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925高速路况。
11: 好了，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1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均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1: 嗯，好的，感谢张莹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路经风提示大家，二环桥由埃德蒙顿路往西大直街方向车行艰难。二环桥由埃德蒙顿路往西大直街方向车行艰难。
13: 调整运行，
14: 快乐加速，
13: 925
14: 交广早高峰。
15: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11: 好了，8: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

0: 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了，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进入到大暑了，那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天儿越来越热了，马上进入到中伏了、那这暑季孩子又放假、你说天天在家要开空调，这一天也不少钱哈。
1: 哎，那是啊。
0: 哎，带着他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去玩一玩。
1: 好、
0: 我们推荐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啊，你在里一整天，孩子可能都不愿意出来啊。
1: 哎，怎么呢？
0: 吃喝玩都有啊，
1: 哎、是
0: 不是啊？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你还不用开车，坐地铁就可以了。
1: 哎，
0: 孩子能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为啥说孩子进去不愿意出来，跟你说，这里边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娱乐项目啊。首先来说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些精彩演出，王牌表演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呢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轮番上演、同时别忘了啊，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可爱的北极熊还有企鹅等极地动物，在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也一定要去，那里边呢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海底全景隧道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小狗都可以一起逛的啊，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如果说你喜欢拍照打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哎，由得跟大家说说，重点来了，这个极地公园呢有300名员工亲手为大家打造的一个叫做时空幻境的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提醒大家一定是啊，在这个夏天我们呢就来到极地公园，而且呢交通特别便利，不用您开车直接到啊，乘坐地铁2号线呢出了站咱们就直接到景区了，快和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0: 这张洪刚怎么不审题呢？说多少遍、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你这俩人电话都得留啊。
1: 哎，是，
0: 你光给我们姓名和身份证号，人家咋联系你啊？
1: 幸福来得太快，冲昏了头脑，赶快把手机号拿来，手机号很重要，这手机号一过来啊，人家在这编辑感谢呢。
0: 你别感谢，你先把这个内容拿来呀。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每个人的都要，然后发送到一条微信里面发过来啊。
1: 哎，对了啊，
0: 他说预约啤酒节门票怎么预约？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公众号里预约一下就行了。冰雪秀场几点开始？晚上7点。看我说的这重点，你一个也没听到。
1: 没事，加深印象再来一遍吧。
0: 晚上这个7点半开始演出，你7点到门口到冰雪秀场去取就行了。
1: 哎、
0: 然后导播老师打电话还会再嘱咐你一遍的。
1: 哎，会再说一遍的、啊。
0: 幸福来太突然。
1: 确实如此哈，是手机号，手机号。
0: 啊、对，再编辑一下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送到一条微信里面转过来啊。
1: 好嘞。
0: 好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有多少人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密码？我是一点不敢继承。
1: 哎，怎么？
0: 我爸一直是用他的生日做密码的。
1: 哦，你怕继承了完了以后，到时候就自己这不就这这这？
0: 完，我妈的密码我更不敢用，
1: 泄露了。
0: 刚才有个听友不说吗？说自己就仨密码，挨个试。
1: 哎，对。
0: 如果肯定超不了那个3个，不能让那个密码锁死。
1: 哎，对。
0: 我妈那个呢，就是有。极其简单
1: 啊！
0: 真要是丢了的话，别人试不到3个，估计就解开了。
1: 不是，不会是个 boss 号吧？不是，这6个1到6个0之间是吗？
0: 反正特别特别简单，我是不敢继承啊。
1: 哎，是了。
0: 再来看看大家这个密码，大家设置的还真是就都是有点水平，挺高级的。
1: 确实是啊。
0: 来看看，我们往后刷新一下刚才有大家的留言。这个设置密码，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秘密哈。这个王伟说 了、我是以前的老式电话号码
1: 啊，
0: 去掉一位然后打乱顺序。
1: 哦，对了，
0: 原来咱们最开始那个固定电话是7位的，
1: 哎，
0: 后来改成8位了。
1: 也有时候年轻的朋友不了解啊，咱们改8位之前呢好像是2开头的加8，然后呢3开头的前面加5，大概有这么一个这个、
0: 你记得你家原来固定电话是多少号吗？
1: 哎呀天哪，我来一个啊。这个完了。不是，因为咋，我家搬过家，第一个是什么？2525
0: 家电话号也可以随时走啊。
1: 那卖呀
0: 是吗？
1: 不是

0: 还有这功能呢，真不知道啊。2525945是我家第一个。
1: 2525945还挺好记的。
0: 对呀、啊嗯，然后第二个叫什么？叫做2584517，
1: 都不太好记、
0: 哎。但是你这2584517，很多朋友大家就有点咋的？咱东北人呢，二虎八鸡。说完以后我觉得还好哈、
1: 嗯、
0: 周阿姨当时家里是
1: 我家那个号是、嗯、866-7175
0: 866-7175，
1: 后来好像加了一位是八、嗯、是不是在前头加一个八，
0: 前面加一个八，
1: 对、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866-7175这七位号、
0: 嗯、或者88617175、
1: 嗯、有可能是，那我就忘了八位的了，反正我记住866-7175，
0: 大家别打，你现在你别打
1: 我用的不是这个密码，
0: 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个座机估计自己早就取消了，大家也就不用了啊。
1: 侯健说你用表格加一个公式、
0: 啊哎、
1: 每次双击就会新成一个新的密码、
0: 哦、
1: 我90天换一次，你是真有瘾呐、啊！你不怕忘了呀？
0: 不是，
1: 你有多少存款？
0: 对，我就想说你到底多少存款？你得这么费劲的，你这个，他这个真的挺复杂的啊、哦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是我的密码，是张不停说的。我的密码呢是按照软件名称的这个排列的第一个字母加生日编辑的，比方说百度 BD 12345678
1: 啊，就是后面是他的那个生日编辑的，
0: 哎，
1: 就不是一二三四五六，就是比如说百度的密码，我就是 BD、嗯、后面加上一个数字，
0: 六位数 啊。
1: 对，
0: 哎、
1: 比如说要是腾讯就 QQ、嗯、什么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对了，那我问问你，王者荣耀你咋整？
1: 王者 W
0: 啊
1: Z。
0: 你还真的记得住哈、啊？哎，其实这个方法呢，倒是能够很好的帮大家记忆一下子啊、哦。嗯，
1: 还有这 BYC 说，我昨天也去看那个哈冰秀了，真不错，舞姿惊艳，功底在线，
0: 是、嗯、
1: 长相明艳大方，重点是离啤酒节太近了，喝的我现在还脑袋疼呢。
0: 你、啊、属于副作用，你属于是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啊。这个陆静峰留言，他说文昌桥由和兴路往李范武花园方向，目前是车多，艰难的车行艰难啊。文昌桥由和兴路往李范武花园方向，目前车行艰难。
1: 哎，有没有报名今年的这个哈马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0: 啊！
1: 中签结果将在23号的下午2点开放查询。
0: 嗯，
1: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抽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7月23号下午2点，本届赛事全部的抽签结果将会同步上线开放查询。那所有报名选手可以通过赛事官网和数字心动 APP 2大官方渠道来查看您的中签状态，结果呢会同步推送短信通知。
0: 那本届赛事呢将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道呢串联起了像是咱们哈尔滨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点位节点啊，像是音乐长廊啊，还有阳明山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等城市地标，而且大众名额呢采用到的是公平的抽签分配机制，同步设置了候补通道。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破了3000万了啊。7月22号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票房突破了3093万，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凭借超高人气稳居本地票房榜首，上映之后持续带动暑期盘的大盘走高。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分列票房的2、3位。上周末全新公映的动画八仙表现亮眼，连续2天拿下了哈尔滨单日票房的亚军，被业内视为暑期档的潜力爆款。
0: 哎，那随着整个的暑期呀、啊，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部分，所以说呢，部分啊备受青睐的新片呢也即将登场。好莱坞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国产科幻大片哈《群星闪耀时》，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是陆续定档了。而且呢，这里也涵盖了像是亲子、喜剧、温情等多种的题材和元素，满足了不同市民的观影需求。伴随着多部新上映的影片接力上映呢，咱们哈尔滨的暑期档票房呢依旧存在着啊充足的上涨空间。
1: 我对那个八仙还是比较期待的。
0: 哎，是
1: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就是我们国产的那个动画电影，
0: 好棒，
1: 非常好看。
0: 嗯，
1: 去年我看了一个那个若兰寺，
0: 哎，怎么样？
1: 特别好，就是根据《聊斋》改编的。
0: 嗯，是啊，这一听就是那地方宁采臣的故事。
1: 对，现在已经在那个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线了，
0: 已经有了，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
1: 来帮助叶女士寻人。叶女士呢要寻找的是一位小男孩，今年只有12岁，是在昨天晚上8点多从鲁商松江新城东门出走的。孩子身高1米55左右，偏瘦，上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特步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短裤，深蓝色的鞋。希望好朋友能够提供线索啊！叶女士联系电话是187-1451-8051，187-1451-8051。这小朋友出走的时候都是揣没揣钱呢？
0: 哎，是12岁男孩子，是不是叛逆期到了啊？
1: 嗯。

0: 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司机师傅帮着留意一下，
1: 嗯，
0: 或者是孩子听到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回家，别让爸妈着急。
1: 嗯，就之前跟庆赫不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吗？
0: 啊，怎么说？
1: 就之前节目当中也有经常找孩子的哈，
0: 嗯，
1: 就是大多数孩子钱花完就回来了。
0: 哎呀，
1: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找一下啊。
0: 哎，是。
1: 男孩可能是跟爸爸妈妈是不是起了一点争执啊？
0: 嗯，
1: 一生气就走了啊。
0: 嗯，
1: 叶女士要寻找是她家的男孩啊，今年12岁，是昨天晚上8点多从鲁商松江新城东门走失的，孩子身高1.55米左右，偏瘦，上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短裤，深蓝色的鞋。提供线索呢，希望大家可以拨打1871451805118714518051。其实可以把这个体貌特征再说的详细一点，比如说是头型是什么样的呀，
0: 啊，
1: 是寸头啊，还是分头啊，或者说孩子脸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啊，大眼睛啊，浓眉毛啊，这种啊，
0: 哎，对，
1: 都可以，这样方便大家更好的去寻找，要不夏天都穿着短袖短裤，
0: 嗯，
1: 是不是？
0: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1: 然后这个小男孩体态偏瘦，就只有这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体毛特征了，
0: 明确信息啊。
1: 对，叶女士可以再补充一下孩子具体的这个体毛特征啊。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87997337821200。我们也希望这个小朋友赶紧回家啊。
0: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16，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啊。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啊，关于咱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牌，来自于 MLB 他家的这个包。好多朋友在平台上都说，哎，这包价格我动心了，但是它能不能是真的呢？
1: 嗯，
0: 先告诉各位啊，您可以直接怎么样呢，咱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货到之后呢进行扫码来验真伪，数量有限，因为咱们这一批呢就这些现货，所以说您现在下手，为啥呢？它有运费险，拿到手里不满意怎么办？您可以退，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名额不多，咱就100个包包啊，每个款就100个包。 MLB 他家的风靡全球的老花包复古包，可以说呢是在包包界的顶流了，不管您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基本人手一只。那 MLB 他家呢永远是人气爆棚的这个包给大家带来了，今天呢带来了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的2026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呢在这个鞋 logo 的托特包，4款包呢识别度都非常高，而且呢绝对满足大家平时对于这种出街的潮包的这么一个想象力啊。 MLB 他家的包呢正常一只都要上千块了，
1: 嗯，
0: 今天咱们全网秒杀299起，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再送给您一顶棒球帽，颜色呢可以自己来进行挑选的，而且这个帽子正价也到269，今天我送给您了啊。而且呢咱们买2个买3个再享折上折的优惠，到手价格更划算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个字包马上下单吧。

0: 暑假到了，这家长天天头疼啊！
1: 哎，怎么
0: 消耗一下这孩子精力？别天天搁家作人呢、
1: 啊？可不是嘛！啊，调皮。
0: 暑假带孩子。

0: 去哪玩呢？那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那家长也头疼、
1: 啊、
0: 我带他是去了、
1: 啊、
0: 那就玩一天、
1: 啊、
0: 之后我去我还得再买门票。
1: 那咱是玩一天吗？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啊、
0: 这个夏天极地公园放大招了啊，门票给大家升级季卡、
1: 嗯、
0: 让大家畅玩三个月，你天天去都没事儿。
1: 哎、
0: 啊，
1: 太好了，
0: 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嗯，那这次机会呢真是特别难得，所以抓紧时间赶快把这福利名额给它占上啊。那我们在里都能玩些什么，看到什么呢？王牌表演咱们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轮番上演，还有呢超可爱的极地这个北极熊和这个极地动物企鹅都为大家带来了、
0: 嗯、
1: 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啊，这里呢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海底隧道啊，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大家呢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去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喜欢拍照打卡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啊。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去了都玩不够。
1: 哎，这次机会啊特别难得，提醒各位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啊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为大家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的门票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赶快乘坐地铁二号线直达园区，而且来到这里呢共同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是昨天的一个热搜啊，这热搜叫什么话题呢、
1: 啊、
0: 长大后继承了父母的支付密码、啊、
1: 哦，
0: 我爸我妈的我真是继承不了一点儿、
1: 嗯、
0: 太简单了，
1: 这怕怎么着记住以后到时候的一不小心泄露了
0: 对，怎么保护我这那家产
1: 我这喂，我跟这确实是为啥呢、嗯、毕竟呢女性嘛掌管家里边这个财政大权的啊，不像是男性朋友啊、嗯、比方说像严玉吉这个问题问的我
0: 冒昧的问了一句、啊、
1: 你这问题怎么问的呢、
0: 啊、
1: 他说泽南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你看这个这那个密码它是得是六位的，
1: 得是六位 啊
0: 那你银行卡里有没有六位数呢
1: 你这问题也太冒昧了，你
0: 人算不算小数点之后的，
1: 对是，但是说了我们用不着银行卡，我家有大衣柜这是装什么钱呢，我真是、啊、
0: 满了钱呢、
1: 啊、那是啊，
0: 我怎么想起贪腐片了呢
1: 我就愿意闻那个味儿，我就愿意
0: 拇指
1: 啊，他说了2525，哎我家也是2525，泽南我问问你家最早是不是就在太平桥附近住
0: 是不是啊，
1: 不还真
0: 说对了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咱听友大家就是这个反侦查能力有点太强了哈真是太厉害了啊。还有这
0: 云朵小站的絮语说我的密码统一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没有什么特殊，就是图一个好记，
1: 哎
0: 只要你自己能记住就行，然后别人找不到这个规律、
1: 嗯、
0: 那你就赢了。
1: 哎是、
0: 啊、
1: 我跟你说如果说银行卡里这个密码规律能找到，我跟你说准保是你身边人，
0: 身边人是不是
1: 肯定是
0: 天天琢磨你，
1: 对是
0: 他到底设的什么密码、啊、
1: 对哈，然后把泽南的那个银行卡一发现了的时候就骂街了、
0: 嗯、
1: 为啥里边你这就三位数我费那么大事，我这操着白粉的心啊，挣着白菜的钱，犯不上我这个有点啊。
0: 好了，那接下来咱见一个稀罕事儿啊。
1: 嗯，
0: 东北首次记录，冰城发现了罕见的外星风蘑菇。这蘑菇长什么样、
1: 嗯、
0: 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两个字蘑菇，我把这个图片已经设置上去了、啊、
1: 来看看吧。
0: 外形怪异，颜色鲜红，伸展开来就像那个章鱼的触角一样、
1: 哎、
0: 又酷似科幻片当中的外星生物、
1: 嗯、
0: 近日呢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蘑菇王国研究团队就开展了本地大型真菌资源调查的时候，在校园城市实验林场内竟然发现了一种罕见的野生菌类，叫红色四叉鬼笔。
1: 嗯，
0: 这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并记录这个物种，此前国内仅福建等南方省份有相关的记录和报道，那这一次在哈尔滨发现真的极具科研和生态价值。
1: 哎，你乍一看啊这种蘑菇呢它的长相是格外新奇，和大家日常见到的这个菌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不同于普通的这种蘑菇伞盖的上面圆润的这个造型，成熟的四色啊这个红色的四叉鬼笔呢 呢，它这个身子呢特别张扬，而且呢通体呈现一种鲜红的色调啊，而且顶部呢伸出了四条啊修长的这种臂状的托瓣啊，而且呢是肆意的伸展，活像一只迷你小章鱼，而且这种奇葩的外形。

0: 呢又好像那种外星生物。
1: 哎，昨天我看到那图片之后，我就想象就有的那个饭店门口开业，
0: 怎么着，
1: 就支着那个充气的，完上面摇摆那个，
0: 我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啊！确实，
1: 想看一下这个非常珍惜的蘑菇，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蘑菇啊，我把三张照片已经设置上去了。
0: 嗯，
1: 其实它并不是生来就是这般奇特的模样的
0: 啊，
1: 和所有的这个鬼笔家族的成员一样，红色四叉鬼笔在右。同时也是藏在腐殖土里的白色菌蕾啊，圆滚滚的就像一颗小菌蛋、
0: 哦、
1: 随着雨后湿温度的适宜，这个菌蕾呢慢慢破裂舒展，顶端原本连接在一起的壁状组织逐渐的张开，最终就形成了四叉触手的形态。
0: 哎，它是这么长出来的、
1: 嗯、
0: 那它的这个红色的触手的内侧呢也是布满了黑颜色的这种颗粒还有粘稠的这种包体啊，而且呢会散发出一种特别的腥臭味啊、
1: 嗯、
0: 而这种那鬼笔菌类的生存智慧呢，也是依靠着独特的气味来吸引蚊子等类似于这种主腐的这种昆虫，它呢就会借助它们这种孢子来进行传播，而且延续自己的后代。值得一提的是啊，个别的这个个体呢只长出了三条触手，外形呢和三叉鬼笔呢高度相似，因此呢在这个学术界呢也曾经一度被认为红色的四叉鬼笔呢是三叉鬼笔的一个变异品种。
1: 嗯，
0: 不过呢最新的分类的系统呢也已经将其定立为独立的单独的一个物类了。
1: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王占斌教授介绍说，这个红色四叉鬼笔它属于是龙头菌科，在北方属于稀有真菌，和常见的红鼻鬼并非同一个物种。那这次在哈尔滨本地发现的红色四叉鬼笔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菌柄长度和比南方野生的那个红色四叉鬼笔更长，是为我们北方菌类研究补充了全新的样本资料。
0: 哎，是呢，据了解呢，这个红色四叉鬼笔呢它是偏好于啊夏秋雨后在杂木林地当中的环境，而且呢是意图啊分解一些腐殖质生长来，而且呢它是生存在的一种叫做分解，它是分解小能手啊、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资料当中显示呢，该菌类呢还含有特殊的一种杀菌物质，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不过呢专家特别提醒啊，部分的这种鬼笔菌类呢风险未知，红色四叉鬼笔的它的这个毒性的成分尚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轻易进行采摘触摸，更不能进行使用。
1: 哎，很多人就容易把它和普通的鬼笔去混淆、
0: 嗯、
1: 抱有这个部分鬼笔可外用的误区，但是野外个体它的环境比较复杂，毒性不稳定，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辨别风险啊、
0: 嗯、
1: 在这我们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在野外偶遇到这种造型比较奇特的鬼笔菌，我们可以观察欣赏，我们可以拍照，建议大家不要随便的采摘，不要用手去触碰，不要吃，避免发生意外。
0: 你说得长多大的反骨、
1: 啊、
0: 你去研究它去，你离远点、
1: 哎、
0: 别碰。
1: 是的、
0: 啊、
1: 我就想起来我们那个高中的生物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0: 干嘛呀，
1: 世界真奇妙啊。
0: 哎呦，
1: 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蘑菇，您来看一下这个奇特的蘑菇。我昨天就按照这个名字啊、
0: 嗯、
1: 我去搜了一下，就是在南方出现的那个叫什么红色的那个鬼笔跟咱这还不一样。
0: 哦，长得不一样。
1: 咱这伸出触角、
0: 哎、
1: 它那个就像一个大的那个就是、
0: 嗯、
1: 一个头、
0: 哦、
1: 上面有个头，但咱这个头已经分裂开了、
0: 哎、
1: 就像触角一样。
0: 那是不是说咱北方
1: 这
0: 个长得这个形似更加的张扬一些，这性格更加的这个表张扬啊。
1: 刘安虫还是比我们有见识啊，他说这玩意儿不早就有吗，小的时候就见过、
0: 啊、
1: 没数过几个叉是吗，我真没见，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蘑菇。
0: 哎，我也是第一次刚刚了解到的啊、
1: 嗯、你小时候没吃过吧、
0: 这个、我要是吃过的话，各位知道吃这个东西是有副作用的。
1: 好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蘑菇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接下来跟我们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分享这样一个消息，想不想带着孩子最近做一个这个近视眼手术呢啊，或者是爱美的女生如果想摘掉镜子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之后打算做近视手术 或者说有征兵打算呐、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您记好，0451888109880。

0: 好了，分享一条路况信息。七月子木提示大家，阳明滩大桥由北向南快到王杠铁道桥的位置啊，有两车剐蹭了。发来了视频，我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停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后方吧，哎，是立了一个三脚架，三脚架倒了，啥作用起不到啊，
1: 是看不着了。
0: 阳明滩大桥由北向南快到王杠铁道桥的位置啊，有两车剐蹭，占据了中间两排车道，后方的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他说看完了这个蘑菇的这个图片，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家农村那种大树林子里，每逢下雨都会长出一些蘑菇，种类少，有的有毒，毒性不大，中毒了就是浑身出汗，不停的流口水，持续至少是12个小时左右，症状会逐渐减轻。
1: 那看来毒性还不是特别特别强啊，
0: 看来这个你是中过这毒啊。
1: 我这个吃的是鬼笔吗？我觉得不一定。
0: 你胆可真大呀。
1: 人家说那个鬼笔的味道它是有点这个腥，特别的腥臭味，所以说肯定是入口它不是特别好的。那吃的那些蘑菇应该是味道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但是这个流口水然后再加上这个出汗，这个确实是
0: 我觉得应该是典型的这个蘑菇中毒的这个情况，
1: 典型中毒了，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啊！我们这给您说是提个醒，千万别说完以后说。
0: 但我觉得长成这样的，应该不会有人吃，这看着都吓人呢。
1: 我跟你说，就咱们早高峰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你知道吗？
0: 就说到吃的，我们都可激动了。
1: 对，一个卷儿，我听友说，那如果说把它加热以后，会不会好一点？
0: 加热以后全家中毒。
1: 对，是大家小心一点啊。然后下面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是咱们怎么用都不会踩坑的好东西啊。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 MLB 他家的风靡全球的国际大牌的包包，叫做复古老花包，懂的朋友自然都懂。因为这个包具备几大特点，第一点呢，背着它出去呢特别的这个慵懒，而且呢特别有这个质感，里边印满了这种老花风格的刺绣，而且这个刺绣呢在这个包体看起来呢也会特别有这种复古的学院风格。提醒大家，今天给您带来了四款不一样的，像是聚能装的这种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了2026新款的这种单肩的手提包、波士顿包、百搭的包，而且还有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四款肯定有一款适合您，而且呢市面上的正常价格达到1000元以上了。925交通广播今天299元起，前20个下单的名额呢，我们还加赠给您一个棒球帽，这个帽子颜色可以进行挑选的，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今天还有优惠，买两个或者买三个，咱们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您说这包这么好，那能不能是假的呀？想验真伪的朋友，直接呢您下单拿到手里，扫码来进行验真伪，喜欢留下，不喜欢退了，啥都不耽误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要说这蘑菇咱不能瞎吃，刚才七月子木说
1: 咋的了，
0: 我中过毒，亲身试验过。
1: 哎呦真是，哎，
0: 这蘑菇咱不能瞎吃，但是苞米大家放心吃、
1: 我们吃好的，
0: 是咱黑土地一年一季种植出来的有机黏苞米啊。
1: 哎，是了，
0: 人家东北人哪有不爱吃苞米的，
1: 都愿吃这口，
0: 对对？而且咱黑土地种植的那黏苞米，它的味儿就跟那个其他地方就是来的那个苞米味儿不一样。
1: 哎，它不一样啊，
0: 香甜，它不是加了那种糖精的那种甜哈、
1: 哎、你看
0: 就是那种

0: 玉米自然的那种香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哈颜有机粘苞米，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粘苞米上市了，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粒苞米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您一口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苞米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进行除草，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那泽南早饭都出来了是不是？
1: 我刚刚就刚刚介绍第一波的时候我就已经吃了半拉了、
0: 是的，
1: 我今天又吃上了。跟各位说，就是它这个甜啊是清甜是香甜、绝对不会吃完以后让你有那种腻口，或者吃的时候你就感觉不老健康的。
0: 对，
1: 你越吃越觉得这个苞米、它咋这么健康呢？
0: 哎，你看咱平时如果在那个有一些网上买的，它都是就是一次性塑料真空包装的那种，它是给你包好的，然后呢就是一根玉米没有叶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现从地里给你掰好的，早上掰完了之后你中午就可以来取了。泽南现在手里拿到的，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带着苞米的叶子苞米须子从地里掰出来啥样您拿到手里就啥样，就是这个玉米啊。回去煮完了之后特别香甜，跟大家说，就是家里如果老人有老人的话一定都会告诉你、煮苞米的时候别给它扒那么干净啊。
1: 哎，对，
0: 留点须子，留两片叶子在那个苞米上，你一起呼更香、
1: 哎、对了，
0: 更香，没有农药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的啊。
1: 嗯，
0: 我们是你现在订的苞米现在还在地里长着呢。
1: 哎，对了，
0: 哎，我们是明天早上工作人员现在地里给你掰，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台里，然后明天中午十一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来取苞米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清晨采摘中午送达，最大限度可以锁住新鲜，大家拿回家之后锅开了之后就是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满屋都是香甜的那个玉米香。
1: 哎，是，
0: 你是当早餐呢、或者是你加餐呢、或者是减肥人士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能吃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回馈听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是哈颜有机粘苞米的超值团购福利，一份给大家带到的是30穗这样的粘苞米，很大一磅的啊、30穗，不要158，不要128，不要98，我们只要78块钱，30穗一穗苞米合到2.6块啊。你想2.6块买到有机的黑土地种植的粘苞米啊，不打农药没有化肥的粘苞米，8799-73378211-9002，真的是一年就这一季的好吃的美味啊。8799-7337-8211-9002，里面都是黄色的啊，黄苞米、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黄苞米，78块钱一共是30穗，8799-7337-8211-9002。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这个苞米我们不能给您邮寄，因为30穗实在是太沉了。
1: 对、
0: 你想这苞米才78块钱，咱整那20-30块钱邮费的就没有那必要了，
1: 不合适。
0: 为了保证新鲜，大家一定自己来取货。明天拿回家之后，再强调一点，就是明天一定就给它呼出来。把这30穗你都给它呼出来，家没有那么大锅，你分2次呼。
1: 对
0: 啊，都给它呼出来之后，你晾完了之后，你给它1岁或者2岁，你装一个小袋儿，你给它冻到冰箱里，或者给亲朋好友几岁，让他回家呼去。
1: 哎，
0: 那大家一拿到这东西都知道是好东西。
1: 对，风平浪静也说了，没农药啊。市面上你买那些苞米，我跟你说，你买不好的话，回家煮着得一股农药味儿，
0: 真的不好吃。
1: 人家会，人家明白啊。
0: 对，昨天我妈，我说我妈可反骨了，
1: 咋的呢？
0: 我说你天天听我广播，你不知道我们卖粘苞米呢吗？
1: 我们卖的多好、
0: 她昨天上早市去买
1: 啊，
0: 图便宜，说1块多1穗。我晚上一吃水了吧叉了，不好吃啊。
1: 你这钱浪费了不是啊？
0: 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有机粘苞米，我妈真的可反骨呢，说不听。
1: 哎，我这不用多，今天晚上咱留半穗给阿姨尝一口，她明天她就知道
0: 了。明天我就来取。
1: 明天用事实教育咱们家中的各位叔叔阿姨们，
0: 对对对，
1: 让你知道什么是才是真正的好苞米。
0: 明天我出去带队，让我们家人来取啊。
1: 哎，对了，
0: 78块钱一共是30穗黄苞米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来自赵雷的一首歌《玛丽》送给大家啊！你看这个工程机械土石方公司，
1: 哎，咋的了？
0: 可有心眼了。
1: 嗯，
0: 说我小时候在老家采蘑菇，
1: 啊、
0: 我都先给我们家鸭子吃。
1: 哎，对不，自己不吃
0: 鸭子吃完没事儿，我再吃。你家鸭子赶上小白鼠了，是不是？
1: 这鸭子寻思就哎呱呱。
0: 大龙说、嗯：“买几棒子能多给一棒子？
1: 不是啊，
0: 你来，你来、嗯，我让我们导播老师多给你几棒子啊！
1: 我跟各位说，哎，买几棒子给一棒子，这是最近特别流行一个梗啊！
0: 嗯、
1: 你说你别人买三个，就是买三岁苞米、
0: 嗯，
1: 然后多给你一岁，人家不算按岁说，人家按棒子说，
0: 嗯、是、
1: 啊、买三棒子给你棒子。
0: 还有这个。”暗夜向日葵他说蘑菇这事儿大家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咋的呢
0: 我云南的朋友号称蘑菇大王、
1: 嗯、
0: 已经因为吃蘑菇中毒入院八回了
1: 是我只能说这个哥们儿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0: 他胆儿是真大呀那是保不准的就一定得吃吗、
1: 嗯、跟你说就吃完以后的话他得洗胃这个过程也挺遭罪啊、
0: 嗯、
1: 啊！还有谁说啊这个城南旧时人家来了、嗯、他说我现在呢已经啊透过泽南老师的这个看着他的本心了啊、
0: 嗯、
1: 啥意思说周阿姨啊你往后呢就是害啥时候带团啊为啥呢就是出去
0: 你能不能读懂他这话我都看不懂你还干我还读
1: 我跟你对不他意思我明白了他那意思咋的他拿就是说比方说周阿姨我上节目我身边不得有一个搭档吗、
0: 嗯、
1: 咱俩算原配、
0: 啊、
1: 知道吗再来一个算小三儿
0: 这个意思
1: 他的意思说是明天你不带队出去吗、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呢等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甭管跟谁我都感觉
0: 你这理解能力杠杠的
1: 我还拿你当御用老听友呢你就这么败坏我有这话明天说不行吗真是的
0: 对明天这个辛苦泽南了啊、
1: 哎、是啊没关系
0: 辛苦泽南了好了早上的8:4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
2: 925早高峰快报

0: 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 再来关注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0: 国家体育总局在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再来关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人次。
0: 海关总署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国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3个。
1: 再来关注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科技技术等排放减碳的工作，实现了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于接近零的过程。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那后期呢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商会部署重点地区的强降雨防范应对的相关的防汛救灾工作。
0: 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0: 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辞职的消息完全是虚假的，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
1: 再来关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那法案呢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0: 好，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

0: 啊，这首歌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歌《热铁皮房的夏天》哈。来看看大家留言 ，L 说，刚才你们说那个 MLB 的包加帽子组合，我得好好选一下。
1: 哎，是了。
0: 还有这个刘说了 ，MLB 的包还送同品牌的帽子吗？我刚停车，我得把这钱花了。
1: 哎，是啊，那跟大家得详细的唠唠这事儿了。您知道，就是 MLB 他家本身帽子就是一个主打品。今天呢，
0: 他家帽子你去单买一个也得200多。
1: 对，是啊，刚才我们就是也疯狂的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比方说西红柿配色的，比方说紫茄子配色的，还有刚刚比较流行的这个草绿色和韭菜色的啊。但这个颜色真的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马上下单，但不是下单帽子，为啥呢？我们今天你买包送帽子，今天包299元起，给大家带来了4个不一样的，酷萨风的包也有啊，小可爱的包也有。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看一看，今天带来这个包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啊。
0: 哎，背着包去哪儿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凤凰山啊。我们在夏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凤凰山游，那这个行程是下周末8月1号和2号2天的行程。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在在节目里宣传之前，我们已经提前发了那个微推了
1: 啊，有
0: 好多朋友是通过微推然后直接来报名的，所以现在剩的名额大概也就是12-13个这样
1: 了、
0: 啊、
1: 一半一半
0: 了。今天早上还有听友也继续报了，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去到五常的凤凰山，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咱们是2天，然后在凤凰山住一天晚上，住那天呢不是简单的民宿，我们是住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啊、
1: 哎，对了啊、这个住的也特别好，而且吃的也不错呀，跟大家说说啊，虽然说我们是2天1晚，这里边包含了3顿正餐1顿早餐，而且呢把所有的门票啊交通啊所有的景点必须的小交通我们全都包含在内了，不用您单花一分钱。像是小鸡儿炖榛蘑呀，还有这个原蘑扣五花肉，大东这个大丰收啊，还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等等山野菜，应季的都给你安排，咱顿顿不重样。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465元，当然了，如果您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或者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的学生，还可以就是和两位家人呢共同享有咱们925的专属特惠，每位仅需399元，仅需399元。
0: 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7997337821119002啊，就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了，而且不进购物店，不带着大家去买东西啊。
1: 哎，是了。
0: 所以呢，87997337821119002，下周末8月1号和2号一起出发的凤凰山的2日游，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另外呢，如果想到这个桂林去看山水的小伙伴们，一直对桂林有一个向往，那您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月份的桂林游是在8月初的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行程。重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内的必销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的。925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拒绝早起赶路，行程张弛有度，真正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行程也要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住得非常好，一共5天晚上，咱们有4天晚上是住在希尔顿酒店的，大家就知道那国际连锁酒店嘛。
1: 哎，对啊，
0: 住得非常的舒服啊，而且早餐也非常的好。这4天晚上您不用总动行李了啊，这4天晚上连住，然后还有1天晚上是住在阳朔的五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你可以直接回房间休息了。这个桂林团呢，也是我们近期在暑期当中发的一个特价团，
1: 哎，对，
0: 4999元。不到5000块，这可是暑期呀、啊，正宗的这个旅游黄金期啊。
1: 哎，对了，
0: 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详细的介绍还有相关的行程，我发到您的手机里面很多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暑期可能桂林就只有这一个小团了，这个团呢名额也不多，也就10来个人啊。所以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咨询和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的，上午的9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至，夏正浓，希望大家心中有清风，生活皆从容。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刚才呢看了一眼窗外啊，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今天凌晨3点12分48秒，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那也正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降雨最多的时节。农谚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那说的就是这种闷蒸的气候特点。天气十分的应景啊，天空云团零散游走，分散性的阵雨随性洒落，盛夏的暑气和潮湿交织，闷热感突出啊，尤其是中午前后暑热明显，建议大家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户外作业尽量选在早晚时段。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 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上午的9:07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视频号里啊，您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想问问大家伙，您所在的区域现在下雨了吗？我们珠江路9号附近目前已经开始飘雨了啊。今天是大暑节气，真的很应景啊。

0: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67+680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25+030 至 K329+386 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延期到2026年7月25号到2026年8月3号。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周瑾。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哈尔滨市呢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其中亚布力被列入了支持打造的冰雪旅游度假地。同时规划还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当中明确，要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以北京、天津、哈尔滨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昨天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3093万，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凭借超高人气稳居本地票房榜首，上映之后持续带动暑期档大盘走高。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分列票房的二三位，上周末全新公映的动画《八仙》表现亮眼，连续两天拿下了哈尔滨单日票房亚军，被业内视为暑期档潜力爆款。随着暑期档进入到高潮呢，多部备受期待的新片也即将登场了。好莱坞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国产科幻片《群星闪耀时》，还有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陆续定档，覆盖亲子、科幻、喜剧、温情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市民的观影需求。伴随多部新片接力上映，哈尔滨暑期档票房仍有充足的上涨空间。风平浪静说，南直路建成厂路段没下雨，估计也快了，一直阴天是吧？下点雨还能凉快凉快，因为今天早上就感觉特别的闷啊。进入到七月中下旬了，咱们哈尔滨街头庭院公园绿地里面的蜀葵竞相盛放，挺拔的花杆撑起了层层叠叠的艳丽花朵，也成为了夏日城市里一抹亮眼的风景线，为冰城盛夏增添了浓浓的烟火花香。据园林业内的工作人员介绍，这蜀葵呀，俗称叫一丈红啊，让我想起了《甄嬛传》，赐你一丈红。它呢是陪伴几代哈尔滨人的社区大院花卉，盛夏时正好迎来了盛花期。一丈红啊，它的这个株高可达到2米左右，笔直的花茎上缀满了花苞和盛放的花朵，玫红色和粉红色的重瓣花团饱满硕大，外层花瓣呢是舒展张扬，内层花瓣层层簇拥，叶片宽大浓厚，红绿相映，格外的醒目。一丈红在哈尔滨盛夏季节是非常常见的花卉。园林工作人员介绍，一丈红耐寒能力比较强，特别适合哈尔滨的气候，露天存活率高，不需要精细的管护，也是小区庭院、街边绿带低成本造景的优选花草。相较于常见的彩色花卉，一丈红更多的栽植于居民楼的前后，还有就是私家小院围墙边角，自带着市井气息。哈尔滨的一丈红啊，一般七月初就会陆续花开了，如今正是盛花期，花朵顺着花茎由下往上陆续开放，整体花期可延续到八月中下旬甚至更久。近年来在城市微绿化改造当中，哈尔滨市的很多的老旧小区都补种了这种花，利用它花期长、皮实好养的优势，丰富夏季街头的花色层次，和春天的丁香、秋天的菊景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花期景观。风平浪静说，我怕热，而滨这天呢我都已经乐开花了。那你可不，这个咱们这个暑期呀，有好多好多的游客来到哈尔滨，那简直是太凉爽了。今年这个暑期都没感觉到，就是一出去浑身黏黏的那种感觉，很少有啊，很少有。哈尔滨真的太凉

乐呵地说，相信周阿姨，苞米购买成功，那必须得相信我，这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是不是？今天我们继续带给大家的是这个哈研有机黏苞米的一个团购的活动哈。其实要说到这个黏苞米，跟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渊源真的是好久了。大家记得原来我们每届那个相亲文化节不都在我们这个珠江路九号的大院里面有一个这种市集吗？就是围着我们那个草坪，每年都有这个黏苞米的这个售卖。还有就是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就是冰城甄选那个平台上，我们也给大家带过这个哈研有机的黏苞米。在这之前，就是没有这些线上的售货渠道的时候，之前我们同事一到这个季节，我们就自己团购这块的这个黏苞米，我们都吃了好多好多年了，真的是口味非常好，而且放心，它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是这么多年头一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的黏苞米。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它呢就是那种咱们小时候吃到的那个玉米的那种香甜，不像现在您在网上买的那种，就是搁塑料袋去给大家真空密封包装的一个苞米，它都是头尾给你切掉，就剩中间那一咕噜那个精华，然后呢没有苞米叶也没有苞米须子，就一个干干净净的苞米给你放在那儿。但是大家发现了吗，那苞米煮完了之后就有的特别甜，你能够尝出来它不是来自苞米的香甜，

它肯定是加了糖精的，就不是纯苞米。对，就肯定是那种就加了科技和狠活的。真正的苞米香，咱小时候谁没吃过呀？是不是？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好像是早市卖货的。我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苞米呢，你看啊，大家看一下，是带着这个苞米的外面的皮，还有就是苞米须子给大家发到手里的。而且你今天订购的苞米现在还没摘呢，还在那个苞米杆上长着呢。明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统一到地里去给大家掰苞米，把那个成熟的饱满的苞米给大家掰下来，然后运到我们华山路一号。明天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925的门市来取苞米了啊！保证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苞米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锁住香鲜味啊和新鲜。回家之后，你一定是当天明天你就给它煮上，因为新鲜的苞米，家里如果有这个老年人都知道，一定得马上就煮上，要不然它就跑浆了，跑浆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好吃了。一定是明天你就把这30穗苞米都给它煮出来，然后肯定是一天吃不了那么多呀，您分个1穗或者2穗放一个那个密封或者塑料袋里，你给它放到冰箱里冻上，然后以后你是吃早餐呢，你是白天想带1穗苞米在单位吃啊，或者是减肥人士你用苞米带餐呢，你都可以直接再腾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今天一定要把它煮出来，省着跑浆了就不好吃了啊。煮呢，跟大家说，水开了之后煮10来分钟就行了，它就熟了。这个苞米非常的鲜，非常的嫩啊，满屋都是玉米香啊，满屋都是玉米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吃啊，一点都不老，特别的新鲜。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哈，我们也是为了回馈大家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年苞米的超值团购福利，大家听好了，是有机的年苞米啊，一份是30穗，不要158，不要128，连98都不要。其实开始我们商量哈，说其实这个苞米咱就是给大家90块钱，那你说30穗和1穗3块钱，那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这是有机苞米啊。但是我们领导说就要把最大的福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始终的一路陪伴一路支持，我们这30穗苞米只要78块钱啊，30穗只要78块钱，87997337821119002，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大家算一下，78除以30，合到1穗苞米2.6块左右啊，一年就只有这一季的咱们黑土地舌尖的美味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保证送到您家里的。都不是送到您家里，您得来取，保证您明天取到的苞米都是明天早上现掰的新鲜的苞米，一共30穗黄苞米78块钱啊。然后明天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925的门市自取了。为什么这个苞米我们不能给您邮寄呢？一个是实在是客观的原因，30穗苞米太沉了，你想这个快递就得多少钱呢？咱一共才78块钱的苞米，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得来取。第二个，一个是快递不好邮寄，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苞米走快递的话，它就不能保证当天下午就到你手了。我们就怕如果晚一点到，或者第二天到，这苞米跑浆，它就不好吃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吃到新鲜的，刚刚采摘下来刚刚掰下来的苞米啊，所以我们也是用心良苦啊。大家如果说这个下午上班怎么来取，您中午来呗，是不是啊？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团购小柿子，团购那个粉草莓，大家好多朋友都是中午来取的啊。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现在来订购是明天中午11点以后就可以到华山路一号925的门市来自取了，78块钱，一共30穗年苞米啊。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

好了，刚才看到我们的电话一直闪个不停啊，如果想订购哈研有机年苞米的，78块钱到您手一共30穗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明天就可以来取货了。东升说你不曾拥有的商品，周阿姨会一直介绍直到你拥有为止。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啊。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73+40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萌萌说想问一下，新车首购补贴今年还会有吗？刚才我查了一下，就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啊，这个今年2026年的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是从6月25号开始使的，现在呢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买新乘用车的车企优惠之后的购车补贴的，您可以拨打一下那个相关的电话来咨询一下啊，0451-5186-9898 0451-5186-9898或者是0451-8241-2315 824-12315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啊。这是今年2026年哈尔滨市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资金发放的一个咨询电话，应该也是哈尔滨市商务局的一个电话啊。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包包啊，都说包治百病，那 MLB 这几个包呢真的是可以闭眼入不踩雷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明星啊还有时尚潮人也都在背 MLB 家的经典复古老化包。首先他家有这个横版的托特包，如果是你平时上班呢需要带电脑啊或者 iPad 出门的话，选它就没错了，容量很大，而且还

附赠同款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加，层次感瞬间拉满了。你穿这个 T 恤短裤一跨，那就是街拍范儿了。还有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如果说您是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你就看这儿就可以了。黑色、浅灰两色都百搭，吊带裤、阔腿裤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了。而且如果个子比较小的话，大家记得选那个短肩带款，就更显你身材高挑了。还有就是波士顿款，通勤约会想一直搞定的，你就选波士顿包。包型呢是立体不塌，黑色浅米色，超级的经典。衬衫高腰裤你配上它，利落有气场。还有就是奶油色温柔黑色裤，酷飒，日常轻装出街的首选，那就是斜 logo 的托特包哈。日常通勤呢，您背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容量很大很大。男生送女生 MLB 家的包包，经典的老花设计，自带潮牌的基因。不管是生日惊喜啊，还是节日礼物，选一款 MLB 的复古老花包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的贴心好物啊。有好多朋友之前在早高峰也问我们说怎么来保真呢，大家拿到手里之后可以扫码去验真伪啊，拿到手里之后您可以扫码验真伪，都是没有问题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拿到手里可以扫码验真伪的，数量有限。如果您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看到这样一只包都得1000以上，今天节目当中只要299元起，而且还有送，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一顶棒球帽，也是 MLB 家的。他们家那棒球帽你上商场可以看一下，一只也得200多，我们也送给大家啊。这款棒球帽的官网还卖到269呢，今天免费送，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的，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不到100个。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啊。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了，湿热交争也在此时抵达了顶点。值得关注是的，今年大暑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高温叠加着高湿，就催生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隐性高温。32度的气温给人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接近40度，那在这种环境下呢，人体容易出现心烦意乱呢、烦躁易怒的情绪问题，也会引发脾胃功能减弱、消化能力下降等一些身体不适。那专家建议大家防暑降温一定要科学合理的使用空调和风扇，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还要注意适当的开窗通风，每天的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如果说拿矿泉水做例子的话，那最少是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达到2000毫升以上啊。此外呢，大暑节气脾胃功能相对较弱，饮食啊要以清淡为主，少吃那些油腻的、生冷的、甜腻的食物，可以多吃点冬瓜、绿豆、莲子、丝瓜等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等健脾祛湿的食物也非常的合适啊。绿豆性凉，体质虚寒者要控制食用量，另外像冰西瓜呀、冰饮料等一些生冷食物也不宜过量食用。一到夏天呢，其实开不开空调都会成为不少家庭的争端。那年轻人就更喜欢凉爽了，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那有些老年人却坚持说，吹空调不健康，身体受不了，再热也得忍着。这两种情况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的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概念：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天热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啊。很多老年人觉得呀，这个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我就出点汗呗，能有啥危害呀？最近多项研究都证实了，高温对人体的损害真的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首先，它会诱发代谢异常啊。有团队就研究了，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之后，发现待在33度到36.9度环境当中，累积时间越长，他们后续的体重、BMI 以及腹部内脂肪的面积增加的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他的腰 围，还有就是空腹胰岛素水平也会更高。这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削弱脂肪的代谢能力，之后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就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一步的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第二点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就是会加速衰老啊。香港大学团队的一个研究发现，纳入了近25000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它的作用甚至是长期和吸烟或者是饮酒相当的。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的越厉害。具体表现为，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 1.3 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拨快了 0.023 到 0.31 年，也就是约8到11天。还有就是啊，会增加中风的危险啊。武汉市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在他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到25%。那每分钟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高温天气下呢，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的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的出汗会带走人体大量的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的话，就容易让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呢形成血栓这个阻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脑卒中。还有它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认知能力了啊。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这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篇研究。和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力更差的情况。很多人吧，白天还能勉强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就怕着凉，硬是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的伤害往往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啊，说这个夜间温度大于等于20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夏天晚上动辄25度甚至更高。天津医科大学的主任医师在7月1号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采访时就表示，相比白天的高温，夜里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因为这个夜里是人体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会带来四重暴击，一个是增加死亡的风险啊。尤其是在校正了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热夜暴露可能会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的风险。另外呢，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破坏睡眠质量，脆弱人群格外的凶险，比如说像老年人呐、儿童啊、孕妇啊，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他的体温调节、热损伤修护能力偏弱，是热带夜相关急症的高危人群。所以呢，其实高温天开空调啊，有的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吹出病。其实呢，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所以呢，跟大家推荐5个空调的开法，让大家吹空调吹得舒服也更安心。首先呢，就是巧用空调的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湿度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疼啊，或者是受凉感冒。大家可以试用一下除湿模式，这种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

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到23度，让它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你给它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风向让它朝上更制冷啊，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反之它是向上走的，这样呢更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的自然交换。第四点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大家不要长时间关着窗户去吹空调啊，这样会导致空气不流通，建议2到3个小时开窗一次，通风时间大概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你说哎呀妈，开2个小时了，赶紧关一下吧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半个小时，外出1个小时的情况，建议大家就不要关闭空调了，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所以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大暑天气到了，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高温天气不能硬扛，科学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人体不是铁打的，经不起高温闷热。当然了，这不是意味着要把空调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真正聪明的做法是用科学使用，该降温的时候咱们就降温，该通风的时候咱们就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真正的爱护。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盛夏时节，也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漫长的暑假，别再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在八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个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八月一号出发，两天一晚，周末的好时光，全家可以轻松出行。我们这个公众号刚一发的时候，有好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介绍就来报名了，所以现在名额所剩不多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可能也就剩十个左右了啊。凤凰山呢，正是现在全年景色最好，然后呢体感双佳的黄金期。同时呢，作为坐拥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它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天它要比咱们市区里的温度低8到10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我们带着大家去到凤凰山打卡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去看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不仅玩得好，全程给大家安排吃的也是让你吃好吃饱的，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鲶鱼，还有呢像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团队打造，我们有几位工作人员跟着我们全部的行程，整个行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全含，拎包就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暑期特惠，每个人只要465元，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的中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专属的福利价格，每人399元。八月一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拨通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凤凰山的行程，我们是下周末8月1号和2号这两天在凤凰山住一个晚上，入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啊，87997337 82119002。

啊，这首歌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那这个夏天也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首先在八月初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桂林的行程，这个桂林我们也是着重推荐大家的，因为住宿的标准很高，那你住得好，整个行程就会更轻松啊。八月份也正值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别样的风情。那我们在八月五号给大家安排了一期6天5晚的听友定制团，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我们全都包含在内了，也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拒绝早起赶路，行程张弛有度，真正啊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所以其实这趟行程不用早起啊，也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一起从容出游。全程划重点入住4晚希尔顿酒店啊，大家知道希尔顿国际连锁酒店嘛，那住得舒服，第二天早餐也很好，还有一天晚上升级阳朔5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我们可以直接回到房间去休息了。而且这次的行程也是给大家从未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元，而且这个团是一个小团 VIP 小团，只有10来个人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您现在马上加微信151-4600-2602，我再把具体的行程还有详细的介绍再发给您，您仔细再看一下。如果说您的时间刚刚好，又想带着家人一起出行的话，或者说想自己度假的话，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151-4600-2602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全程呢带着大家去到桂林的精华的景点，像我们坐三星船游漓江，银子岩，还有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竹筏漂，还有呢象鼻山公园、七星公园、王城东西巷以及荣山湖，还看山水间的表演啊。4晚住希尔顿，还有1晚升级阳朔5钻酒店。咨询的微信大家记好，151-4600-2602，是8月5号出发，6天5晚来回都是坐飞机的桂林游，151-4600

1-4600-2602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我明天呢是7月24号，我将带着我们听友啊去到贵州6天5晚的行程，那我们就下周晚高峰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阵雨，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了，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今天呢，还是啊，再跟大家发一波福利吧。就是好多咱们车友啊，有这个想升级灯光啊。那么最近呢，也跟小蒋沟通了一下，900块钱还是890啊，还是980吧，890啊。对，就能升级一套双光透镜的 LED 灯泡的这个灯。如果你的那个车是卤素灯啊，或者是这个 LED 的灯泡，然后现在不怎么亮了啊，有衰减度比较明显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可以去找这个小蒋，然后呢，正进行这个灯光的升级。 还有就是这个音响的升级啊，什么丹拿呀、黄金声学呀、德高啊，这个也都是他这个代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升级灯光啊，或者是这个音响的升级，你可以直接跟小展联系就行了啊。现在新店应该是马上就要开了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也是这个刚开新店啊，那个酬宾嘛啊，分店也，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这个升级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跟小蒋联系啊，136136 2136啊，46578啊，136136 4678，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或者给打电话136136 4678。然后谁打电话要说要是升级的话，升级灯光的话，你帮我问一下他到底是多少钱，890，是不是890啊？就是挺合适啊，正常升级一套灯光的话得1000。怎么也得1000多块钱啊，就是能省400块钱吧，大概啊。对，想升级这个灯光的话，你就加他微信，然后问他啊，到底是多少钱啊？136136 4678，136136 4678。莫强求他说那个换驾驶证需要什么手续？换驾照呢？你先把这个驾照，这第一啊，一定是清零的状态啊。第二呢，去检查。这个体检啊，做个体检，然后就 OK 了，就完事儿。我给你的建议啊，我

我给你的建议，哈尔滨虽然说有好多的这个医院啊，可以进行体检，20块钱就行。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去老姜那儿，或者是你家就近的，大一点的这个驾校啊，大一点的驾校，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一个体检机，非常方便啊。它会有一个体检机，非常方便。应该是50块钱。连体检带换证啊，这一套都下来了啊。这个也是，他也是这个对面也是大夫，但是他这是一个体检机，网上的那种。然后什么视力啊什么的，就在那个小屋里面就都做完了。做完以后呢，你就1213啊，直接这个登录换证就行了。那里面有换证的一项，点完换证，把你家的地址啊。登录的详细一点，电话啊，登录的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呢，他直接把这个新的驾驶证啊，直接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啊，哪儿也不用去。啊，如果你要离道里近的话，你可以跟老姜联系，直接到他那儿就行啊。那个都是给大家免费用的，那个体检机不是某一个驾校的啊，它跟驾校没啥关系，它是这个啊。交管部门的啊，这个有一些驾校有一些驾校他还不给发，因为根据这个规模他才给发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证啊，或者是想换证啊，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然后呢，给你发个位置来道里的。如果要是什么厢房啊什么道外呀、啊，特别远，你搜一搜就近的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加油站去啊，考驾照证的啊，这个驾校啊，大一点的驾校这个。报名处基本上也都会有啊，也是不单单他家有，好多驾校都有啊。如果你要是道理的话，你就加这个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那个咱们听友啊，如果要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满18岁的小朋友啊，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或者是想检车呀、检证啊，都可以加老姜微信。前几天我的这个好朋友刚加完。这个不刚检完车啊，170啊，厢房这个是170，然后南岗那个是180啊，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听友检车也都差不多170吧，正常你们要去检应该是200多啊，能省个几十块钱啊，所以说想检车的话，你就直接找老姜，加他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这个虽然问多少号，我都说好几遍了啊，13796789898。就是大家呢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但凡跟车有相关的事儿啊，新车也好啊，二手车也好啊，还是修车养车呀，啊，改装升级呀，那今天上午呢，我还去了一家这个房车的改装店啊，房车的改装店。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专业吧，首先来讲呢，大型的这种房车都能进到这个屋内啊，它就有这个面积啊，包括空间啊，高度都够用。我看了一下，大概里面大概一二三四有七八台车啊，七八台车同时正在这个升级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 GMC 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全顺的车多一些，T8啊，我看到了，还有一个私家车，一个小轿车啊，也在那儿进行这个升级，这个床车的这种升级方案很多啊。这个老板呢也跟我讲了一些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想改这个。房车啊，想改床车，露营啊，还方便，平时上下班还能用这个车，然后呢，出去露营啊，也很方便。这样的这种车型想进行一个升级，我看很多的 SUV 的一些方案，哎，也不错啊，布局啊，包括加水加电呢，哎，它整的都挺不错的啊，就是我第一感官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也可以跟小哲联系啊。然后到时候呢，我可以给大家做推荐，他给你出方案，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跟自己家装修似的啊，先给你出个方案，然后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以，然后大概报个价，行，哎，你就进行升级就行了啊。易豹 STI 有二手的吗？那个玩意儿现在要是特别板正的车，那玩意儿没价啊，那个价格就很难说啊，因为这个好的这个易豹 STI。啊，包括这 EVO，其实它还是挺贵的啊，还是挺贵的。想买到板正的车是难啊，现在很难找到，你还得去在网上再去搜一搜啊。但是这个水挺深的，你一定要注意啊。哎呀，教练说今天咋就剩你那两位呢？那两位一个药就有了，那位就消失了啊。严大夫呢？严大夫不知道啊。

0: 关信息啊，这个哈通高速加啊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67 到680公里处啊，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埂泥方向 K56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刑部什么刑部啊啊，这个二手的，反正你这样吧，你问问博文吧啊，他那儿有几个，好像有几个这个 STI 吧，他那个好朋友那儿我忘了啊，你问问他。AWFM925 啊，你加这微信号就行了啊， AWFM925 这英文名这滴了的嘟噜啊。好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不论是这个选新车需要我帮你砍价啊，还是这个修车养车的问题啊，那么从这个内燃方面，包括电路方面，包括新能源方面啊，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疑问啊，想了解想修，你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有一些车辆啊，虽然说出了问题，大家都说哎在 4S 店吧啊，我去 4S 店进行这个维修。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也不能在外面修啊！啊，我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对，所以能尽量的能给大家省钱儿啊，尽量的给大家省钱儿啊。好，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737，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啊。大咖不是也来了啊？那么大家有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都可以跟他来互动啊。啊，上午好，博伟。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吧，那么大家有这个车辆的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不论是想考驾驶证啊，刚刚呢这个好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检证的事儿，都可以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是吗？那个我不能说啊，我知道那个我还是教养乐很啊，直接把那个翻译出来了啊，但是就不能说啊那名啊，不影响啊，不影响。来吧，说说新车的事儿吧啊，这个也是比较关注啊，大家关注点比较热的一款车型啊，有好多朋友在问啊，为什么？因为这车便宜，空间大，就50吧，造车就是为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造的，这些车型都挺皮实耐用的啊，50神车是吧？对，进藏之路必须能看到50神车，各种各样的。而且呢，最近这几年的50呢，也造出了一些这个插电混呐、新能源呐啊，包括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这个。SUV 啊，或者是这个 不能叫 MPV 啊，也有 MPV 了啊。对，这种面包车也比较多。这不是这个50星光的 L 啊，7月16号正式上市了啊。之前呢，它有三款啊，预售价格呢是12万多到14万多，综合的续航就不用看了啊。这个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啊，确实这个个头不小啊啊，接近5米的这个车长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关注点也比较高，说这车值不值得买10万左右啊，10来多万的小车型，因为这个购置税减半呢，你基本上下来的话12-13万就能把车开走了，现在是11万7千吧，12万7千吧，对吧？13万块钱开这么大个的这个 SUV 啊，还是插混的车型，没有里程焦虑啊，综合续航1000多，咱就这就它是数据啊，数据，然后包括什么大灯辅助啊、远近灯光啊，包括一些。这个配置啊，什么电尾门啊，这该给的反正也都给了，什么蓝牙手机，什么无感启动啊，这些啊，配置还是比较高的啊，就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是必须让大咖波跟大家讲讲什么呢？就是它的核心啊，底盘啊，啊，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啊？值不值得去研究研究啊？跟大家说说呗啊，这车，
1: 50作为传统大厂，它造车还是不糊弄，因为你看这车虽然卖很便宜，这么大个儿，续航也不短。
0: 不短，
1: 它这个主动进气格栅也给你装上了。因为这个燃油车，这个插混车型，它前面毕竟还有台汽油机。
0: 是，
1: 如果说对，按照新能源的设计手法啊，它的这个中网基本上是全封闭的，为了美观，为了漂亮，为了突出这个新能源车的科技感。但是你全封闭的中网，你这些汽油机的工作的时候散热怎么办？那所以说它装了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在日常行驶过程中，汽油机不转的时候，主动进气格栅封闭。降低这个前车头以及这个前车头下边的护板的这个风阻系数要降低，让撞风效应更弱。当这个汽油机工作需要散热需要进风的时候，主动进气格栅打开，然后让这个发动机散热更好，让进气量更充足。所以说，作为一个传统车企啊，它造这种插混也好，增程也好， 这些你不太注意不太关注的一些小的技术细节涉及到制造成本的，别看就卖你是17800，
0: 嗯，
1: 也没糊弄，
0: 也没糊弄哈。
1: 对，所以从这个细节来说，为什么要买大厂就在这儿，
0: 就比别的强点。
1: 对，而且五菱的这个插混呢，它的技术也比较稳定，比较成熟，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五菱星光这小轿车，
0: 嗯，
1: 都是一些网约车呀，或者是日常用车强度比较高的人在用，
0: 对对对，
1: 它的故障率耐用度直接就能折射出这个五菱的新能源插混技术平台可不可靠。
0: 嗯，
1: 那既然可靠，虽然说底盘调教水平一般啊，可能是这个舒适性也没有那么好啊，它毕竟价位在这摆着，但是你有多人出行的刚需，需要多座 SUV， 需要大个的，需要插混，需要低能耗的，17800的价确实是到家了，
0: 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要求空间大一点啊，没事还能装点东西啊，坐人多一些啊，这个宽敞一些，动力还行啊，我看了一下，动力也还算是不错啊，也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啊，现在比较普遍的，也比较主流的，要么就1.5自然吸气，要么就是1.5T， 对吧？CVT 这个 ECVT 的变速箱啊，4.9的这个百公里的油耗啊，就是这么大个车，其实还也可以的啊。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然后呢，它这个纯电也能跑200多公里啊，咱们折半一天跑100多公里啊，纯电是不是也挺好啊，也挺省钱的。就这种车型我还是比较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便宜，
1: 嗯，确实便宜，对。
0: 便宜，对吧？你再赔能赔多少钱，对吧？一共花10多万买的车，对吧？它能给予你的是高于这个价值的，不管它以后保值还是不保值啊，跟咱都没关系。开几年把油钱就开出来了，对吧？现在这个汽油开汽油车的稍微费点油的，一年10000块钱这个油费能挡住不啊？我算了一下，反正我这一年10000块钱肯定是挡不住啊，对吧？那你想想，我开个3-4年，这车不就回来了吗？你管它多少钱干啥呀，是吧？哎，所以有的时候吧，有一点算账啊。我现在这个有点往新能源上靠了，这种感觉，这车让我开的，越开觉得，就赔的有点越多啊。好吧，好，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问问大力的那个大众的 ID.7 纯电的这个轿车，这个车推不推荐？哎，我都老长时间没听过这名了。它有 ID.3，那时候 ID 几来着
1: ？ID.4、ID.6
0: 啊、
1: ID.7 是个轿车，
0: 轿车 ID.7
1: 不推荐啊、不推荐。首先，这是大众原来自己的纯电平台，事实证明这个平台是不成功的，因为从续航达成率上，包括它用了低功率的电机啊，续航达成率都不好。所以说，除了它这个三电之一的电控系统应该不是非常 OK 了啊。
0: 买新能源车你就看这个国产。就看纯国产的车型绝对买不错，然后呢你在纯国产当中呢你再看看大厂就完事儿了。
1: 嗯，对，在他问的应该是二手、二手的话也不推荐，他肯定很便宜，因为什么 ID.7 现在你买不着了，没有了
0: 他不出了。
1: 对，他问的是二手的
0: 啊，
1: 如果是二手的话，我建议你看看，我给你推荐几个车型啊，跟他级别一样，比它续航好，比它配置高，比它智能化程度强，你看看二手的银河E8，
0: 银河E8，
1: 看看起源 A07 纯电的二手，
0: A07 这都不错，
1: 原值都比这个 ID.7 便宜，但是品质、性能指标各方面都要比 ID.7 强，二手车的保值率，也比 ID.7 好，但是即便好，现在这 ID.7 二手车的这个成交价差不多，一样花钱，为啥不买好呢？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买这个二手车也好啊，买新车也好啊，一定要先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帮大家来推荐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不管是你这个什么，这个买车的这个预算是多少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预算，我们能给你提供更高的这种性价比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想买新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呢，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就行了啊。你关注925小哲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我会给你发一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有了这个车贴呢，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优惠啊，或者折扣啊。如果说这个保养的折扣啊，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包括也会每年会给大家一次免费的这个救援啊，这个救援也是免费的，或者拖车免费一次等等啊，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这个 服务啊，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啊，925小哲就可以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925小哲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多评估一些这个二手车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评估二手车的话呢，随时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刚刚那哥们说了啊，说这个易豹 STI 还有二手的吗？啊，行不啊？那玩意儿，刚才我说了，我说特别晚上的车，基本上就是价格会非常的离谱啊，会很高。要不就是那车就没法看啊。而且现在喜欢这种这个性能的油车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了哈、啊。原来是挺多的啊，小钢炮。现在随便拿出来一台，哎呀，拿个电车都能秒它。嗯，只不过它的比这些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些机械素质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多了个情怀，还多啥呀？没啥了。嗯，动力你基本上你谁你也跑不过，嗯，对吧？所以说现在那种性能车越来越少了，路面上见的也少了，原来还能看挺多呢。什么高尔夫啊 ，STI 呀、啊，啊，什么高尔啊，啊，就这些车型。甚至于说，有的时候我也能看到那个什么来着，啊，刚才还说了，有一些车型都能看得到，现在看不着了，有的都在库里放着呢，好的都在库里放着，也不开了，嗯，不好的报废站也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基本上就这样了，年头太老了。
1: 就 STI 这个车，如果要真是素车，车况非常好，公里数少的，这个价格
0: 没价那玩意儿。
1: 你转换一下思路，有这个钱啊，你就不如去买个新的那个思域泰牌。
0: 啊，思域泰牌哈，
1: 啊，
0: 四十多万。
1: 对，思域泰牌现在没有了，现在便宜了。
0: 泰牌也便宜了。
1: 嗯，现在价格掉挺多。思域泰牌吧，我觉得它跟 STI 一样，你原厂不改的话，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就是日系车这种比较轻浮、比较飘的这种感觉还在。
0: 嗯，
1: 但是泰牌有个好处，就毕竟它车型比较新，而且呢，嗯，这么说，你一样玩。他的玩的成本要比 STI 低得多得多。
0: 嗯，他说妈妈说让他换个好一点的车啊、嗯，我九代的 EVO 不让开啊、嗯，你这真是喜欢这种油车哈、啊，谁不喜欢？
1: 你没花钱买，人家让你开吗？你那是你的吗？
0: 啊，是不是你的车？
1: 是在人店里摆着
0: 啊，所以我就想买易豹啊，贴个初音车贴。谁会喜欢冲车？哎，你就看看别的吧啊，还是小啊。再过两年，你给你这车，你就开不动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这种车型啊。那个烈马、牧马人车窗关不严，坦克系列能不能关严？坦克系列能关严啊。烈马和牧马人关不严，是因为它的这个车窗啊和它的这个那个顶啊，它那个顶是什么顶啊？不是能拆解下来的顶吗？那天博文不说了吗？它能拆解，它要是一点不漏，它就拆不下来了。它得有间隙的啊，有间隙它就存在这个漏雨的这个风险，那就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啊。24年五菱星光黑色纯电，500多续航，30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嗯，
1: 24年的五菱星光，
0: 24年的，
1: 嗯，500多续航啊，纯电的啊，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5万大多，算6万吧。嗯，
0: 5万大多
1: 啊，终端成交价啊，
0: 能卖到6万块钱啊。
1: 对，因为你能卖6万的前提下是原版原漆、
0: 嗯，
1: 主流的黑色或白色啊。
0: 嗯，
1: 它有个紫色，可能会差个2000块钱的差价。但是呢，你这个公里数确实对你卖车有帮助，
0: 嗯、
1: 因为这种纯电的五菱星光很多都是这个从事了网约车运营的，
0: 嗯，
1: 就私家车参与这个运营，
0: 嗯，
1: 公里数比较大的话，可能先真就卖个5万小多、5万出头。但是你这一个使用。场景和你的这个使用性质，
0: 嗯
1: 啊，就让你多卖好几千，嗯，
0: 就是家庭的嘛，家庭用水嘛，
1: 对，
0: 用车啊，
1: 5万大多吧，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啊，还有没有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要想评估二手车啊，现在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不然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啊。21年的速腾280白色的舒适的，大概能值多少钱啊？21年的速腾，嗯。
1: 280舒适，1.4T 高功率，28017年的终端成交价啊，就是算5万小多吧，523、534啊，
0: 5万小多哈、啊，
1: 对，嗯，
0: 行，5万小多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5万多块钱。现在新的速腾 S 啊，跟它反正也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这21年的速腾是新款，它本身加长了，然后换了全景天窗，多了一键启动。配置啥都可以，
0: 它底儿底的不一样啊，底的不一样。
1: 现在速腾 S 跟它不是一个车
0: 啊，不是一个车，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这个关不严让我想起了漏水的 GLS 680，GLS 六八零还漏水呢啊。
1: 那迈巴赫天窗啊，
0: 天窗漏水啊。
1: 但是那个事件好像就是一段啊，
0: 对。
1: 没有前沿也没有后果，
0: 对，
1: 据说好像是长期这个被雨淋
0: 导致的，是不是？
1: 对
0: 对，像这个刚才说牧马人像烈马呀这种车型，那不是说每一台都这样吧，也差不多，因为它就是那种敞篷的车，你看牧马人它那个顶它都没有内衬，
1: 对
0: 啊，都是可拆卸的，那你要是严严实实的怎么拆卸啊，它这个工艺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喜欢烈马喜欢牧马人这样的这个车主，他就必须得接受这个问题啊，而且给你们个建议，你别拆它，它就应该不会漏。你拆来拆去就容易拆漏，
1: 对
0: 啊，是不是磨来磨
1: 少尬油，
0: 对呀、啊、你少尬油它，你不动弹它啊，它就应该问题不大。
1: 这个可拆卸棚顶和空气悬挂它俩这个使用注意事项差不多，
0: 对，就利弊的问题嘛，那你是不是
1: 没事少用
0: 啊、嗯？那个空气悬挂也是一样的，确实，拿那个Jeep 那个来打个比方，就是它确实有那个悬挂的，就是那个气包的，它这个开起来的感觉确实挺好的，
1: 舒适性更好
0: 啊、舒适性确实非常不错，对吧？但是给你们带来的反面的就是什么呢？它故障率它也在那儿呢，包括冬天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路虎打揽胜啊。再来个网子往前开，
1: 对，有些老年线确实
0: 啊，它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它舒适性有没有？有啊，对吧？那个气包不就是为了舒适性才有的吗？那么我们把这个舒适性去掉了，对吧？这利弊的问题呗。所以说，我们都接受，有很多你买烈马、买牧马人，你就一定要接受它的这个漏水的问题。
1: 对，
0: 它不漏水，咱也能接受得了。
1: 而且你出去玩漏点水就显得是不是、
0: 是不是、挺好的嘛，
1: 更有那个越野范儿，是不是穿越感？
0: 没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买新车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我看咱们这个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里面的人啊，陆续的往里面在进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扣字儿啊，然后我帮大家来解决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或者是我就想这个选个新车啊，或者我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升级改装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 87997337，今天上午还去了一家这个房车的改装厂，非常的有规模啊，非常的有规模。这个看看他家的这个手法怎样啊，然后我这个帮我把我这个房车啊改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弄了一个小房车进行一个升级啊。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安个空调啊，把这个空调改一改，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如果要做的特别好的话，一定会给大家做推荐。但是我确实看了里面的新车比较多，都是开过来就进行这个升级，什么 GMC 啊就那个车挺多的，我看啊，全顺挺多的 ，T8 还有两台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二手车马上啊，马上再继续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那个问界的 M7 增程的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这个底盘调教，
2: 夏季来临，
0: 稍等，
2: 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 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2: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来看啊，这朋友问那个 M7 的是，说说吧，简单说说 M7 吧啊，嗯。值不值得买啊？
1: 如果你要的是这个辅助驾驶啊，它这个 ADS 4.0 版本确实是精准度啊，包括技术逻辑都非常合理。
0: 嗯，
1: 应该说就是目前业界里啊，辅助驾驶的这个天花板水平了。
0: 嗯，
1: 或者说你经常跑高速，
0: 嗯，
1: 需要这辅助驾驶来帮你这个补充一下你这个安全系数啊，弥补一下你平时走神啊或者疲劳啊。你就买问题 M7， 因为它的这个性价比谈不上。我觉得这个价位、这个尺寸、这个级别 SUV， 插电混动的这个新能源主流大厂的问题 M7 的品牌溢价还是比较严重的。就这个价格里有不少的品牌溢价。当然，你说问界品牌值不值？它肯定值。
0: 哎呀，水分比较大。
1: 对，所以说你喜欢问界品牌，尤其你注重辅助驾驶，你就看问界 M7。
0: 嗯。
1: 我建议你问界 M7 呢，就直接看四驱的标配。
0: 看四驱标配就是，
1: 在它这个整个产品序列里，相对来说性价比就算比较高的，而且你要看增程，纯电呢我不太推荐啊，不推荐看纯电。
0: 九代的 EVL， 46万行程有剐蹭，买了可能开不了了。那你这46万了，你买了咋开啊？6厘米宽体和尾翼啊，那不行，开不出来啊。那车开出来不就是放？让别人开走了吗？啊，
1: 46万公里啊，
0: 6万行程，46万行程啥意思？没明白啊，不能46万公里吧？得开啥样？
1: 不懂，这车开这么大公里数，人受不了
0: 啊，开废了啊！经位挂蹭，车尾后面保险杠，哎呀，就别研究这种车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就不研究这个事儿了。咱看看新的东西，有那个预算，随便买一台这个新能源的小车型，纯电的，或者是这个就。增程的也行啊，10万10了多万，都很不错啊，就都够用。就是只有真正的赛车手啊，就是真正的那种赛车手，比过赛的那种，他们才能开出来这种底盘调教啊，什么左转弯的半径等等，咱老百姓开不出来。能开出来，咱就开个快啊，开个操控性就挺好。哎，感觉哎这车快就差不多就行啊。来吧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进来的朋友啊，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哈研有机黏玉米啊，咱们这个黑土地的种植的这个黏玉米上市了啊。充足的这个日照滋养，每一穗啊，这个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啊。自带醇厚的浓郁的这个玉米有香气，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也无化肥种植，全都是人工除草带来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就能送到咱们这个电台啊，就当天中午就能送到咱们华山路一号啊。那么最大的这个鲜度啊，咱都锁住了啊，煮上十几分钟就满屋都飘香的那种玉米香特别好啊。咱们这个之前大家都品尝过什么这个。草莓呀、啊，对吧？啊，小柿子呀、啊，大家都这个品尝过了。那么这次呢，这个无公害的黏玉米也来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为回馈听友一路的支持，给大家带来的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的这个团购福利啊，一共是30磅啊，30穗啊，这个只要78块钱啊，正常要100多呢啊，这个和2块多钱一穗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感兴趣想订，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明天 中午来华山路一号就能取啊！你现在打电话先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先打电话订，然后呢，这个感受一下啊，这个美味的黏玉米啊。明天中午华山路一号啊，到925门市取就行了，11点以后啊都可以来取啊。那么上午呢，就是这个。就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定了啊，今天就最后一天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定就行了啊。小周老师，我们这个我看看啊，我想买宝马 X5 X7，哪款可以买？电车不考虑。那你这X7和X5它差钱儿啊，你怎么差？你要差啥呀？这是？那我肯定推荐你买X7呀，对吧？它不贵吗？贵不就好吗？差挺多钱呢。
1: 买X7。
0: 还是买X7是不是、啊？
1: 你就是没有七座的需求，你买X7。
0: 嗯，
1: 因为虽然说啊，这个X5加长之后，二排的空间变得跟X7差不多，而且呢，由于国产化的原因，它3.0T 的版本的价格比X7还得便宜一个，至少要在20万左右。
0: 嗯，
1: 但是呢，X7它做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个设计，并不是因为进口原装进口，而是因为它整个设计没有所有数据没有被破坏。
0: 嗯，
1: 啊，即便它比X5大。它开起的感觉比长轴X5要好一些，
0: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X7它是原汁原味就来的，来的就这么大个儿。
1: 对，因为你加长的11公分，你首先你悬挂要重新调教，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的车身主体框架的刚性要重新设计，
0: 嗯，
1: 高强度钢的比例要有变化，用量也要有变化，
0: 嗯，
1: 还有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要强化。但是我相信这种加长之后，它不会做到全车所有东西都进行优化。要这样的话，这个成本又上去了。
0: 嗯，
1: 那国产化的意义没有了。所以说，长轴的X5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进口X5短轴的实用性不足，后排空间太小了，啊，不适合家用。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宝马的这个运动精髓啊，操控啊，包括车尾的循迹性，别看X7大，但是X7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X7的这个高配车型有底盘升降。空气悬挂
0: 啊、嗯、都有了啊，舒适度够了。
1: 对，它的第三排可以控制这个空气悬挂，
0: 嗯，
1: 拿放东西也比较方便。毕竟它定位比较高端嘛，所以说我觉得你要预算够的话，可以看X7。而且就是宝马全新的设计语言，就上一代啊，就是七系上设计语言、
0: 嗯、
1: 在X7上有体现。
0: 嗯、
1: 我就认为七系那个咪咪耳前脸不好看，放X7上就很好看。
0: 嗯，
1: 因为这种非常有气场的全尺寸 SUV 适合这种，对，
0: 它就是它大呀，关键是啊、嗯，
1: 而且你还，你再看看新款那个X5那两个 X 头灯，
0: 嗯，
1: 和那个超大的那个双肾型中网，
0: 嗯，
1: 你再去对比一下X7，啊、嗯，
0: 这还是有点气场。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宝马系列，也就是看看X5 X7，嗯，其他的那个轿子。
1: 对，
0: 哎，咋整呢？你说，就是我从小我就喜欢这个宝马车啊、嗯，真的是打小就喜欢这个宝马的车型。你们这个80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印象啊？蓝色生死恋，记不记得当年第一代的宝马X5，就在那个就是那个韩剧里面看着那个车，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太好看了啊！但是随着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啊，那么车型的这种翻新啊，这种这个文化的这种改变也不一样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连续剧啊，就是那个宝马X5，就印象特别特别深啊。看看X7吧，啊，看看宝马X7吧，更纯正一些。X5呢，短轴呢有点小啊，L 呢差点意思，
1: 差点意思
0: 啊。好嘞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那个月亮配算啊，不然你们节目能不能延长2小时，1个小时就行啊，聊聊天挺好的嘛。来吧，好，那一会儿呢也可以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你的这个车这个还能值多少钱。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评估二手车啊，包括想选新车啊，都可以打电话啊。那么很多的这种车型现在降价降的确实挺严重的啊，我们很多小伙伴想置换啊，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啊，给你个准确的价格。来吧，咱先说说咱们听众的这个车型啊。
1: 嗯，好的，咱节目听众有一台是
0: 嗯
1: 20年的宝马X3，
0: 2020年的宝马 X3、啊、
1: 对，它是 25i 低功率的，但是它是 M 运动套件，嗯，黑色外观，
0: 嗯，
1: 7万多公里，车况挺好，
0: 嗯，
1: 我觉得应该能值到那11万多，
0: 11万多，嗯
1: 嗯，这车况好就值这钱。6年前啊，这车落地应该在40多呗，41.2吧，
0: 嗯，40多点
1: 啊，优惠完，然后上牌落地应该在四

0: 11啊，具体研究啊，这个第二台车，
1: 然后还有一台是，我想想是2022年的艾力绅2.0混动，然后是豪华型的，是
0: 高配22年的艾力绅，
1: 27万多那款，
0: 22年
1: 是新款的全新一代艾力绅的混动豪华，27万多，主流主销车型，它是开了7万公里，4年车开7万公里，对 MPV 来说没毛病啊，1年1万多公里。有2块划痕不齐，剩下都是原车漆，保持还不错啊。我认为这个车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
0: 几万，
1: 算16吧，
0: 能卖到16。
1: 对，
0: 那个车4个人坐是老舒服了啊。那车坐4个人，它那个魔术的那个座椅，直接坐4个人非常好啊。对，这个空间也特别大，带着玩，一家三口出去玩，特别棒啊！也可以研究研究这个车型，高配的啊，原值是27，现在是16啊。具体还是具体价格具体谈，大概的一个价格给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再继续，还有没有？
1: 还有一台是2021年的哈弗 M6 Plus， 就新款哈弗 M6 1.5T 天窗高配的，21年的车是6万公里，五年车跑6万公里也是正常啊，1年1万多点使用强度，终端价应该就在4万1左右。21年的哈弗 M6 Plus， 还有一台是2020年的哈弗 M6，就它俩是新款老款，
0: M6
1: 啊，差一年，差一个头灯和尾灯的造型，这个也是1.5T 天窗高配的，车况也挺好，这公里数少，2万多公里，6年车跑2万多公里，使用强度极低，这个车
0: 这赔挺多呀，
1: 能值个3万34吧，
0: 哎呦，
1: 3万多块钱，
0: 你想想这2万多公里，2-3万公里，这1公里合多少钱呢？我有的时候就这么算，一算就挺难受啊。行啊，先跟大家分享这几款车型啊。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啊，想看这个车啊，这几款车给大家做对接啊，直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AWFM925，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咋的了这是啊？这丰田呢现在彻底疯了啊？怎么了？他说我每天都能刷到很多不重样的丰田宣传视频，这得花老鼻子钱了啊！但是时代换了，最终他是毕竟，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丰田它确实它有它的这个优势，你不得不承认，在油车里面它的这个油耗的经济性是非常棒的啊。在新能源和油车当中呢，它那个混动系统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那个锋兰达现在就几万块钱了，几万块钱就能买到锋兰达了。哎，不是，那什么兰达来着？锋兰达
1: 就是入门级，
0: 对，就那个，那就是那我没说错，
1: 那
0: 几万块钱
1: 应该是2.0自然吸气的最低配啊，应该落地也得是9万多。
0: 就是那个地方卖的那玩意儿，
1: 九万多，
0: 也得9万多落地，是不是？
1: 就是他说的几万块钱也不是说5-6万、6-7万，落地也得
0: 9万多。
1: 他
0: 说6万多还是6-7万块钱？好像是差不多，
1: 我觉得不太可能，可能性不太大，
0: 也不太大哈。它这个水分，就二手车这个水分，
1: 二手车
0: 不是二手车，
1: 就
0: 新的那个，就是它，
1: 我知道，
0: 或者是去年的新车，准新车都是这种啊。
1: 就是只要是全新商品车啊，锋兰达2.0自然吸气不带混动的最低配盖板，现在落地也得是9万多，
0: 也9万多，
1: 对，综合优惠之后啊。
0: 博文跟大家说的呢，这个可能你们在视频上，哎，不对呀，博文说的贵呀。你去买，你试试。
1: 对，你上视频里买，看能不能买得着。
0: 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低价引流的这种车型，啊，什么途凯说4万多块钱就买了，5万多块钱就买途凯了。是那车那个不得烟抽，挺少的，但是它也不至于这么低。还有几个车型我看了一下，塞纳16-7。
1: 不太可能，
0: 是不是啊？
1: 运损这价格都下不来
0: 啊！我就觉得你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你们不要在网上看，你觉得你去买你试试，你看能不能买着？它各种各样的这种环节都不能让你买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存之路，就是短视频平台很多的这个汽车博主，他的这个短视频的这文案特别骇人听闻，惊掉人的下巴。你听完之后呢，最终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留言，让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是我这么低价格的渠道，你留的
0: 你联系方式
1: 啊，然后帮你联系一下，我只能告诉你这电话号他留着有用， 就是它没有这个低价车的渠道，但

0: 他用这种非常惊爆人眼球的文案和视频吸引你，然后让你，哎，恰好你要买这车，恰好你也看过价格，就像我说的，可能四 S 店得9万多、10万能落地，哎，这怎么6、7万呢？那你肯定会为了这3万多差价留一个联系方式，你说那能怎么样呢？你只能说是，
1: 就把这号给你卖了，
0: 啊，对，人家要你号有用，
1: 对啊，就把这号给你卖，而且非常的精准，这个号。
0: 但是呢，你是无论如何这个价格你买不到，我给你算个账，这都是啊，你就所有补贴拿齐，包括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新车的试补，你都拿齐，6、7万想买它也不可能，
1: 也买不着
0: 啊。我举个例子，如果说锋兰达2.0自然吸气的自动挡的锋兰达，6、7万你能买得到？那有个事儿就解释不通了。那你混动为什么要卖12万多？就是他俩为啥能差一半呢？这台 ECVT 变速箱
1: 就值一半的钱
0: 啊？对呀，
1: 这也得会算成账。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是现在车优惠力度挺大的，我们也要清醒的擦亮你的双眼啊，去看待买车的这件事儿啊。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的就已经换了套路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你们置换车辆那个车，好好问问价，好好问问价。新车现在都是一口价，而且新车的价格一降再降，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利润可言了啊。那么他们怎么赚钱呢？那就基本上就从保险啊，从二手车置换这块啊入手，然后跟你讲，那你想买新车，你的重心点都在新车上，二手车你觉得差不多，哎呀行了，出手就赶紧别操这个心了，就卖了就得了。90%的人都会有这种这个心理，那么往往就抓住了这种心理，就告诉你啊，那行，新车我就已经到这到底了，所有的车都一口价，二手车这块啊找补找补，三找两找就把这个价就给你啊就给你卖便宜了这个车。那你卖便宜1000块钱，讲价讲1000块钱，现在可是好难好难呢啊！因为我这经常给咱们听友讲价，但是你这个二手车，给你少卖1000块钱，可是平平常常很轻松的点事儿。
0: 这没错没错，尤其咱们的这个听友，包括所有买车的朋友，你们作为消费者，可能在这个汽车行业也算外行，有很多的门道或者很多的行业里的一些套路，你不太明白，我们也没法跟你说的这个明明白白啊，所以说你。买车如何选车啊？这个各方面价格政策，你怎么去避免入坑？你听我们的，
1: 对。
0: 但最终喜不喜欢，
1: 那是你的事儿，
0: 你自己的。对，我们说的可能很多，但你说我就喜欢这个，那你就可以去买。
1: 对，你这买不买是你的事儿，但是呢，可以告诉你避免很多的一些罗烂或一些这个风险啊，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咱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嘛，啊，就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买新车有置换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问问博文啊，他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注意哪些哪一个环节应该怎么去注意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买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置换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帮你出出招啊，帮你出出招。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霍尔爸来了啊，他说这个周老师，2017年白色汉兰达四驱豪华，11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
2: 原版啊，是原版原漆、
0: 四驱豪华是主流配置，如果真的能做到原版原漆，就是几年了，九年车跑11万公里还能做到原版原漆状态，现在终端价8万大多，
1: 能卖8万多。
0: 对，跟酒没有啥关系了啊！汉兰达2.0T 四驱，2017的嘛，不是？
1: 那你2017买的时候也得花30好几啊。
0: 只有一种可能让你这个2017年的11万公里原版原漆的白色汉兰达能超过酒，就是你是2017年年底11月份或12月份上牌的这个第一批的18款新款，这18款新款多了什么呢 ？LED 日行灯带和一个横的粗杠的中网，就这点区别。但是确实18款和17款呢，在丰田的二手车交易过程中。差个款就会能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同等车况啊，你要是2017款，你可能卖个8万大多，要是2018款就卖9万或者车，
1: 那差几千块钱呗，
0: 2000到3000之间啊。但是这个原版原漆呢，还得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这个原漆啊，必须每一块都有价值。
1: 你是真原漆？
0: 对，什么叫有价值真原漆呢？就是
1: 你满车划痕，那就假原漆
0: 啊。对，磕碰非常多，全是划痕，或者有些刮蹭，
1: 完你也不喷。
0: 对，这样的原漆意义就不是非常大。
1: 那是啥原漆啊？对，那10年了啊，也将近10年车了，就是这个车漆再好，或者哎，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九年当中呢，换了2次车衣。
0: 对，你一直有车衣，那这个原漆、
1: 那就是
0: 很有价值，
1: 那就很原漆了啊。
0: 对，
1: 6月份上的牌， 哦、
0: 啊，那老款的，
1: 老款
0: 老款的，卖八万多，
1: 八万多块钱，
0: 终端价八万多。
1: 嗯，你看吧啊，如果要想出手，你跟我联系，我在节目跟你说说，都是老听众了啊。好了，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大暑啊，盛夏已至了啊，那么正好这个现在出去玩儿，哎，避避暑也觉得特别好，而且呢，东北其实非常适合避暑啊。就是很多好朋友为什么往南方跑？我现在，反正自己我也不理解我自己个儿啊，没办法，为了孩子就往外跑一跑啊。但是咱们东北真的是非常值得去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在哈尔滨周边的，对吧？那叫龙江第一峰吧，是吧？叫凤凰山避暑专这个避暑的专属团，它那儿和哈尔滨市区应该差个七八度是很正常的事儿了，啊，探百米瀑布群啊，逃离城市的这个酷暑，8月1号出发啊，这个团是8月1号出发，2天1晚啊，周末这个好时光啊，也就是下周呗，是吧？那么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盛夏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啊双佳的这个黄金期。那么作为同时拥有4A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的这种资质的这个目的地呢，50000公顷的林海啊，这个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覆盖率能达到90%以上了啊！负氧离子也爆表啊！离哈尔滨最近的负氧离子爆表的地方就是这个凤凰山了啊！所以说去避避暑，然后吃点好吃的，当地的特色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什么的，溜肉段啊这些，然后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带着家人漫步啊林海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儿。听友的这个专属福利价是465啊。那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详细的聊就可以了啊。要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电话就行了。这个周边的有啊，啊，青岛那个跟威兰达对创那个啊，我你知道的挺多呀啊。啊，
0: 我倒没看啊，但是这里有一个就是底层逻辑，是圆是不是？
1: 嗯，
0: 不管你是原啥，它都是纯电。那么纯电的车，因为这个底盘和重心自重都比较大，重心比较低，所以说它的碰撞的时候，它的这个动能就比较大，它为了抵消动能和这个势能，它就必须得加强这个车体结构，尤其是这个前纵梁啊，包括主体框架的强度要高。所以说，做一个纯电的 SUV， 它的这个车身框架的强度比燃油车强度高，这是定了，第二呢，可能是这个威兰达。做工用料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此消彼长，一碰撞呢，威兰达可能就前脸就惨一点，
1: 对
0: 啊。但是为什么原问题不大，然后威兰达说车里这有人伤呢？因为威兰达有发动机，
1: 哦，
0: 严重碰撞之后，威兰达机舱里的发动机会后移，
1: 对，
0: 可能会侵入座舱，对人造成伤害。
1: 伤害对，
0: 但是原即便他前脸也撞没了，他前脸里就一套散热系统，
1: 啥也没有，
0: 没啥玩意儿，
1: 对。
0: 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它即便有东西，那些东西很轻，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动能去冲击和侵入座舱。
1: 对，没啥玩意儿，
0: 对，
1: 那也没有。
0: 但是电车吧，正面撞还好，如果侧面撞的话，电车吃亏，因为有电池，
1: 那就容易自燃了。
0: 对
1: 啊，我刚看到咱朋友那个建军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这个属不属于罚款啊？交管123上那个最后阅读同意上交，完了就没敢整。你我看了这个，我昨天也交罚款了。就是大家那个扣分的时候，在113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一下你还有多少分啊！一定要提前看你还有多少分。虽然说你说哎，我今天没扣分，我就12分没问题，那你也看一眼啊，因为你一个闯一个红绿灯就6分就没了，然后呢，你一个这个拿打电话就他就3分就没了，这就几分了。啊，这就9分了，你再扣一个3分，那就很麻烦了，就很危险了，啊，千万别扣到12啊！你一定要凑到12分，哎呀，你就开不了车了，然后呢，这罚款倒没问题，你还得站岗，站岗没问题，你还得考科一，考科一没问题，你还得背。
0: 我建议大家1213里啊，你要留4分，
1: 最少留4分，最少。啊、哦，你赶哪天点儿背，你让就直接当场给你抓了3分，直接。

0: 给你整没了。
1: 哎，对，很多违章的现场处罚就三分
0: 啊，
1: 所以留三分的不稳妥，
0: 留三分绝对不稳妥，四分是安全期啊，四分是安全期，自己看一看那个，别随便上去就交啊，一看是违停或者啥，我就交了100、200就交了。嗯，看他扣不扣分啊？啊，有的就是打电话开车，那是看罚50块钱，很少吧，扣3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弄弄把这个12分弄没了，就很麻烦那件事儿啊。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57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大家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你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直接加微信来评估就行了。买新车也一样，需要砍价都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好，那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小哲，
1: 胡博文，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点04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 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0: 一路相伴不孤独，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9: 全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为压紧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压降货车肇事风险，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车违法整治利刃专项行动，采用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的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日间管控与夜间突击联动的模式，严查各类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路面通行环境。近期，松北大队在多路段开展精准执法，接连查获多起典型违法案例，违规驶入城区禁行路段的大货车被处以罚款100元，记一分；车身反光标识破损、车牌污损的车辆被责令现场整改，多项违法被合并处罚。一辆装载危险品的货车因车载灭火器过期被处以200元罚款，并要求立即更换合格器材，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货运驾驶人，切勿为追求效益心存侥幸，务必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严格遵守通行规则，共同守护路面出行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又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施工发布招标计划，由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牵头实施，通过存量公租房、闲置住宅标准化转新转化，新

增千余套品质保障房源。本次改造覆盖全市十个成熟住宅小区，总计划改造住宅1449套，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改造涉及玫瑰湾智园、一体花园、金泽园、正月小区、国际花都、哈东华府、雨光英特尔产业园区、金色城邦、绿地世纪等等。其中雨光英特尔产业园区房源定向服务园区就业人员，精准匹配产业人才就近居住需求。本次改造跳出简单墙面翻新模式，实施全屋系统化提质升级，涵盖天棚、地面、墙面、门窗整体装饰更新，同步更换升级水暖、电器、弱电全套管线设施，项目统一配套采购标准化家具家电。更改完成之后，房源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大幅降低租户前期投入成本。我们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哈尔滨部分区域电网检修，检修期间供电将会暂时中断。那预计的开始时间是7月24号9点，预计结束时间是7月24号的17点。检修范围影响到南岗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丰广县部分国土资源厅家属楼、松山路28号小区、松山路30号、32号商服，用户1700户，10户、80、10户。检修开始时间7月28号8点，预计结束时间7月28号11点。检修影响范围厢房区黑龙江省东店里街、哈尔滨市厢房区轴承3道街、轴承头道街、轴承大街22号至32号、轴承街2号至29号、建成小区5号、横道街1至5号、卫生街41号、红旗街桥、红旗街泵房、相见街、建成老区531号到532号栋、白毛小区8栋、白毛小区老9栋、白毛小区老11栋、韩兴锦、烤鸡脖子、滋味鱼香小馆、凯歌面馆、时光匆匆、螺蛳粉小吃店、道家常饭店、公牛馅饼店、哈泰丰炸鸡横道街店、轴承拉面王、白君涛饭店、毅力放心鲜肉食品、九盛楼酒店、老白家馆、一代周边企业及居民。预计修检时间开始时间是7月28号3点30分，预计结束时间7月28号12点。检修影响范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满汉楼、长春街55号至224号、北五道街部分，还有巨星街、宁安街、福锦街与北7道街交汇一带。近日，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发布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同比双提升。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47173.6万件，同比增长7.9%。邮政部门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行业直接营收收入，累计完成53.1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亿元，同比增长5.2%。全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4925.7万件，同比增长6.7%。上半年全市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业务量的8.9%、90.6%和0.5%，与去年同期相比，同城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2.2%。异地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2.3个百分点，国际港澳台业务量比重下降0.1个百分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那我是爱心，现在啊，夜晚的时候在江畔有徐徐的晚风，你还能够听到歌声久久在回荡着。7月22号，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迎来了花开哈夏唱未来专场合唱演唱会。那么这一场演唱会是以哈尔滨未来女生合唱团为主体力量，联合

0: 哈尔滨市少年宫小雪花合唱团二团、哈尔滨未来混合合唱团、希望花开合唱团等多支本土合唱团的联袂献艺。多元声线交织碰撞，为现场的市民与八方的游客送上了一场清新治愈、活力满满的夏日盛听试验，让大众近距离地感受合唱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晚会节目编排丰富多彩，风格错落有致，涵盖了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国风乐曲，还有动感歌曲，还有器乐合奏等等多种形式，兼顾了艺术性、观赏性，还有青春活力。演出在欢快灵动的开场舞《桃花朵朵开》当中欢乐启幕，欢乐的旋律、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么作为本场音乐会的主力团队，哈尔滨未来女声合唱团分声部演绎了多首精品曲目，女中医生部演唱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旋律轻快治愈，满是少年朝气。女高二声部演绎了心愿便利贴，清甜的声线娓娓动听。那女中二声部带来了活力歌，唱跳结合，青春飞扬。同时合唱团清新演绎《船歌》《在水一方》《踏浪》等等经典作品，委婉的歌声层层递进，余韵悠长。尤其是《在水一方》还搭配了典雅的茶艺表演，真的，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的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们与冰城市民和来自全国的游客共同感受了跨国界的音乐魅力。哈尔滨未来女声合唱团指挥本次花开哈夏唱未来专场合唱音乐会导演吴志航表示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是展现城市文化气质的绝佳舞台，我们希望通过清澈纯粹的合唱之声，将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城市温度传递给广大市民朋友。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能够感受得到哈尔滨音乐之都的魅力。傻傻的追逐，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也是现场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22号的晚上，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影院内光影流淌，东北超哈尔滨队全体队员与30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工匠聚集一堂，共同观看了励志体育影片《功夫女足》，以光影为桥，展开了一场体育精神与劳模精神双向交融的主题教育活动。这次观影活动旨在以文化育人，以励志铸魂。绿茵场上，球员们追逐足球梦想，直面高强度比拼。那工作岗位上，劳模工匠数十年潜心钻研，坚守初心，打磨技艺，两者身上同样饱含着坚持不懈、团结奋进、迎难而上的宝贵品质。观影的间隙，队员与劳模工匠代表交流感悟，球员们纷纷表示，竞技赛场如同奋斗一线，既要有直面失利的从容，也要保持追求卓越的韧性。劳模们身上的宝贵品质也将激励他们在赛场上继续顽强拼搏，永不言败。那《功夫女足》讲述了草根女足球队不畏困难，执着追梦，在赛场上逆风追袭的一个热血故事。那么在荧幕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同心协作的画面也深深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一边是驰骋绿茵、奋斗拼搏的足球健儿，一边是扎根岗位、精细求精的劳模工匠，两种奋斗故事在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个球员们坦言说，影片当中队员们比肩作战、攻坚克难的画面，让大家更加懂得团队协作的意义。那接下来东北超的比赛赛程紧凑，也关乎队伍能否如愿地挺进淘汰赛。那队员们将把此次观影当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绿茵球场上的战斗力，以更加团结昂扬的姿态迎接后续跟长春、通辽和鸡西三支队伍的对决，在赛场上展现冰城健儿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那么这一次观影活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搭建球员与劳模工匠交流的平台，就是为了深化文体融合、育人实教，让运动员近距离学习劳模和工匠身上的敬业精神。未来球队将持续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活动，提升队伍的凝聚力，以体育为纽带，讲好冰城奋斗的故事。

夏天挺热的，我们可以去哪儿玩一玩呢？那在八月一号的时候，欢迎您跟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到凤凰山去两天一晚的玩一玩，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盛夏呀，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在八月一号这样的一个周末，您没有什么事儿，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去玩，因为这里呢，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自治的目的地。它有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2.6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也是超过了90%，那负氧离子也真的是爆表了。夏季比我们市区还要低8到10度，真的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那这一次行程，我们一次行程要有两个核心大景区要去打卡。首先第一个，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我们去看亿万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么当然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那么在5.5公里的木栈道上，我们可以轻松的游览，去打卡观景台，去龙江第一峰看群山，赏这个云海，都是出片率非常高的。那么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有1000米，落差也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那玩玩得很开心了，那我们吃其实也要吃得很爽啊。那我们全程都是给大家带来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再搭配上应季的山野菜，顿顿让大家吃得不重样。那925专业的团队给大家打造是全程没有任何自费，也不购物，我们包括了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咱拎包就走。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咱们推开窗就能看见山。925听友的暑期特惠价，两天一晚，我们只需要465元一个人啊，成人465。那么我们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和他们各自的两位家长，都能够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399一个人。那我们今年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呢，拿着您的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就可以了，户口本、准考证，那还有我们同行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399元的每人的一个价格，那每个考生仅限一次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八月一号我们就出发了，两天一晚，名额非常有限，爆满即止，大家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如果你想逃离城市的热浪，如果你想邂逅清凉夏日，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来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有事儿请找925，有事儿您说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世界推出的夏日王牌项目特惠联票。炎炎夏日，冰城送凉。7月21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正式推出了夏日限定特惠套票，园区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打包联动。梦幻冰雪馆搭配哈冰秀嘉宾席，单人票价原价合计是436元，那么这一次特惠的套票直降100余元，只需要298就可以了。盛夏时节，梦幻冰雪馆成为了哈尔滨避暑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南方游客、境外游客到访占比也是显著提升。馆内啊，哈尔滨火车站冰雕、冰钢琴、冰火车、漫天飘雪的长廊，还有超长的冰滑梯等等特色点位人气爆棚，随处都可以看见那些打卡拍照的游客。光影大厅里边，国际花滑艺术家轮番上演高水准冰上表演，灵动优美的滑行技巧，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每每都能够收获到全场阵阵的掌声。作为园区王牌演艺节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同步升级游玩体验，演出演员走出剧场，参与主题花车巡游，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不如抱一下。
1: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抽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7月23号14点，也就是一会儿14点钟，本届赛事全部抽签结果将同步上线开放查询，所有报名选手可以通过赛事官网和数字心动 APP 两大官方渠道查看中签状态，结果同步推送短信通知。本届赛事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等城市地标，大众名额采用公平抽签分配机制，同步设置候补通道。那么查询通道首先就是赛事的官网，hrb-marathon.chinaath.com， 进入个人中心到我的报名查看即可。数字心动 APP 点击我的到我的订单即可查询。组委会特别提示，短信通知可能因为手机拦截延迟出现漏收，建议跑友优先通过线上平台自主核验，切勿相信第三方中介有偿代查等等不实的渠道。那已经中签的选手需要在7月26

6号14点之前上传合规的体检报告，7月28号14点公布审核结果，审核通过者需要在7月30号14点之前完成缴费，候补选手可以在7月26号15点之后查询候补中签结果，需要在7月29号完成15点前提交体检材料，体检审核通过之后于7月29号15点至7月31号15点完成缴费。组委会提醒，体检报告和缴费操作仅支持官方平台办理，私下转让或倒卖参赛名额一经核实将取消资格并且纳入黑名单，提交的体检报告需要真实有效，不合格的材料将不予以通过审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今日新闻。入夏以来，哈尔滨公安针对商圈、夜市、沿江步道、热门景区等人流密集特点，全面强化夏季社会面巡防防控，以显性用警、动中备勤的举措，为市民游客送上看得见的安全感。全市公安依托街面警务站，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推行车巡加步巡加机巡加视频巡四维立体巡防模式，动态调整勤务布局，在人员密集点定点值守，背街小巷加密巡查，同步联动外围卡口，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巡逻途中，民警同步提供寻人寻物、应急救助等便民服务，面对面开展反诈、防溺水等安全宣讲，让流动的藏狼身影成为夏日冰城最安心的平安底色。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抽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7月23号14点，本届赛事全部抽签结果将同步上线开放查询，所有报名选手可以通过赛事官网和数字心动 APP 两大官方渠道查看中签状态，同步推送短信通知。本届赛事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等城市地标，大众名额采用公平抽签分配赛制，同步设置候补通道。近日，哈尔滨市又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实施项目发布招标计划，由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牵头实施。通过存量公租房、闲置住宅标准化翻新转化，新增千余套品质保障房源。本次改造覆盖全市10个成熟住宅小区，总计改造住宅1449套，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改造涉及玫瑰湾致园、一体花园、金泽园、正月小区、国际花都、哈东华府、雨光英特尔产业园区、金色城邦、绿地世纪等等，其中雨光英特尔产业园区房源定向服务园区就业人员，精准匹配产业人才就近居住的需求。本次改造跳出简单墙面翻新模式，实施全屋系统化提升，涵盖天棚、地面、墙面、门窗整体装饰更新，同步更换升级水暖、电器、弱电全套管线改造。项目统一配套，采取标准化的家具家电改造，完成之后房源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大幅降低租户前期投入成本。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槟城交管部门，为了压紧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压降货车肇事风险，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车违法整治利刃专项行动，采用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结合，日间管控与夜间突击联动的模式，严查各类货车突出的

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路面通行环境。近期松北大队在多路段开展精准执法，接连查获多起典型违法案例，比如违规闯入城区禁行路段的大货车被处以罚款100元记一分，车身反光标识破损号牌污损的车辆被责令现场整改，多项违法被合并处罚，一辆装载危险品的货车因车载灭火器过期被处以200元罚款，并要求立即更换合格的器材，同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货运驾驶人，切勿为追求效益心存侥幸，务必定期排查车辆安全隐患，严格遵守通行规则，共同守护路面的出行安全。盛夏冰城，繁花竞放，巴彦县城西的中心花海开得正热烈。这是巴彦县去年打造的文旅新景，今年持续升级花卉品种与景观布局，吸引众多游人。百亩花海融合休闲观光、特色产业、文化展示多重功能，扮靓城镇风貌，丰富群众生活。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925天气早知道。
2: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26号白天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部区域可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那么未来3天，全市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等情况。车辆出行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当及时排查一下田里的水的情况。同时建议公众出行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哈研有机黏玉米，咱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上市了，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儿，自带着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就能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子都是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是非常适合的，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回馈听众朋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的一个福利，30穗一份啊，不要158，不要128，连98都不要，咱925听友的福利只需要78元。团购热线8799-7337，8211-9002，大家打电话来把这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抓紧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兜里啊，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团购的活动时间是在7月24号星期五上午的11点以后啊，11点以后在华山路1号925门市来自取。但是现在您得报名，记得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也是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凉爽的哈尔滨，虽然可能哈尔滨本地人觉得哎呦这几天三伏天真的挺热的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跟南方的一些听友他们所处的这种环境来说，我们东北还是非常凉爽的。那么在盛夏时节，真的全国各地开启了高温酷暑模式了，那凉爽宜人的哈尔滨真的就成为了避暑康养的首选地。最近安康国际养老公寓就接到了一批凉夏订单，20多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候鸟老人北上旅居，开启了精彩的冰城避暑康养之旅。哎呀，来自湖北的陈阿姨乐呵呵地说，她说哎呦前几天老家已经将近40度了，我这身上都长痱子了，实在是太热了，钻进厨房烧菜做饭都要做半天的心理建设呀。她说刚一下飞机，这小风一刮别提多舒服了，晚上睡觉还得盖被，连空调都不用。那除了享受凉爽，养老机构还包车组织老人们慢节奏去品味城市的魅力。前几天安康国际养老公寓带着20多位老人畅游中央大街，打卡网红铁路桥，吃了地道的铁锅炖，还品尝了马迭尔冰棍儿。老人们第一站来到中央大街就说，哎呦这哈尔滨太洋气了，好像感觉走在欧洲的街道上。他们看着欧式建筑不由得发出感慨。来自天津的薛振英说，他说我们来之前也做攻略了啊，太阳岛啊，防洪纪念塔呀，老道外呀，大剧院呀，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都要一一打卡。心中有数的老人们人手一支马迭尔冰棍，时不时的在家族群里炫耀一下。那游览结束之后呢，这个安康国际养老公寓也是精心准备了特色的铁锅炖，铁锅炖大鹅、小鸡儿、蘑菇锅，还有江鱼锅等等，这地道的东北美食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有几位老人现场就联系了子女，直接就视频让他们感受一下冰城美食的魅力。哎呀，我和老伴儿就馋这口炖油豆角啊，还有这烀苞米。来自上海的徐兴仁已经是第二年来哈尔滨旅居了。他作为资深的医疗工作者，徐大爷专业的评价道，说哈尔滨的夏天气候是温润凉爽的，特别适合老年人修身康养。他说春天的时候我跟老伴就商量好了，今年夏天就来哈尔滨。

0: 因避暑，把最热的三个月躲过去，在养老公寓住比较省心，吃住下来一天100块钱，服务周到，儿女也放心。那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86岁的周天培对哈尔滨的大米、有机蔬菜还有粮食猪更是赞不绝口，说哎，那大米饭一端上来，这米粒上都泛着一层油，真香啊。周大爷说，去年夏天他在哈尔滨旅居是用包酒店房间的形式，感觉远不如住在养老机构舒心。这才没几天，他就结识了好几个老伙伴，每天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生活，过得是非常充实而又快乐的。那么据养老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从6月中旬就已经开始接待南方的候鸟老人了。为了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老人，院里的工作人员也提前布置好了候鸟房、电视、冰箱、热水器、24小时呼叫器，还特意根据老人们的饮食习惯，专门对营养膳食做了一些调整。而近些年来，哈尔滨市的部分养老机构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养老加文旅融合新模式，不再局限于基础生活照护与健康养护，而是深度整合城市文旅资源，定期组织城市观光、自然研学、文化体验等等特色活动，为旅居老人打造集体观光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还要集观光游览、文化感悟、社交互动、休闲康养于一身的全方位旅居生活，让老人们走出公寓，亲近城市，收获快乐。那么工作人员还表示，未来公寓也将持续升级旅居康养服务体系，丰富主题游览，也是推动哈尔滨文旅产业与银发经济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7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你最关心哪类食品的安全？想现场就抽啥捡啥呢？那消费者说了算。22号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你点我捡安心畅饮食品安全集中开放日活动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举行。那活动通过群众点单、现场快检、实时公示、科普互动的模式，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份看得见的食品安全保障书。那大家平时吃烧烤最担心什么？是肉有问题还是啤酒不过关？那随着主持人话音的落下，游客纷纷通过现场投票卡、扫码线上提交的方式，选出了最关注的检测品类。散装扎啤、羊肉串得票是最高的。检测人员随即前往对应摊位，在松北区市场监管人员的见证之下，规范完成采样、封样、登记流程，摊主现场核对信息并且签字确认。那么在快检实操区，检测人员一边操作快检仪器，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原理。15分钟之后，羊肉串、瘦肉精、 扎啤、二氧化硫等等现场检测结果均显示合格。数据专员第一时间用绿色粗体字将结果更新在阳光公示板上。你点的单，结果就在眼前，喝酒吃串都放心了。那现场一位游客说，哎呦，都是我自己点的，一看了真的是放心。那么在科普宣传区，专家在向现场的市民游客发放了夜市美食避坑指南、散装啤酒鉴别手册、现场教学真假羊肉的辨别和真假啤酒辨别等等实用的技巧。哈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你点我检活动的相关检测结果将陆续公示，该局将持续深化你点我检、社会共治等机制，把监管从幕后搬到台前，让游客在槟城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我们再来关注啊，关注在7月22号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哈尔滨的暑期票房已经是什么样子了。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突破了3093万元，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凭借着超高人气，稳居本地票房榜首。上映之后，持续带动着暑期档大盘走高。温情影片《给妈的情书》，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分列票房2和3位。那么上周末全新公映的动画《八仙》表现亮眼，连续2日拿下哈尔滨单日票房亚军，也被业内视作暑期的

潜力档爆款。随着暑期档进入高潮，多部备受期待的新片即将登场。好莱坞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国产科幻《群星闪耀时》，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持续定档，覆盖亲子、科幻、喜剧、温情多元素的题材，满足不同市民的观影需求。伴随着多部新片接力上映，哈尔滨暑期档票房仍有充足的上涨空间。那么这个暑期你去看了哪部电影呢？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再来看，外形怪异，颜色鲜红，伸展开像章鱼触手，又酷似科幻片当中的外星生物。哎，这到底是什么呀？最近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蘑菇王国研究团队开展了本地大型真菌自然调查的时候，在校园城市实验林场意外地发现了一种罕见的野生菌类，红色四叉鬼笔，这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并记录该物种。此前呢，国内仅仅福建等南方省份有相关的记录报道，此次在哈尔滨

质土里的白色菌类，圆滚滚的像一颗小菌蛋。那随着雨后温度适宜了，它这个菌蕾就慢慢的破裂舒展，顶端原本连在一起的这个壁状组织逐渐张开，最终长成了四叉触手形状。在它红色触手的内侧布满了黑色颗粒状的这个粘液包体，会散发出类似于腥臭的一个味道。这是鬼笔菌类的生存智慧，依靠着独特的气味吸引苍蝇等等昆虫前来，借助昆虫活动完成孢子传播，它来进行繁衍后代。那值得一提的是，个别的个体只长出三条触手，外形和三叉鬼笔高度相似，因此这个学界曾一度认为红色四叉鬼笔是三叉鬼笔的变异品种。不过最新分类系统已经将它定为是独立的一个物种了。东北林业大学王占斌教授介绍，他说这种鬼笔特别少见，外形像长了四个小爪子，它辨识度非常高，在北方基本上是没有发现记录，这次在学校林场现身是十分难得的。他说这种四色这个红色四叉鬼笔是属于龙头菌科，在北方属于稀有真菌，和常见的红鬼笔并非同一个物种。那么这次在哈尔滨本地发现的红色四叉鬼笔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菌柄长度比南方野生的四色这个红色四叉鬼笔更长，它为北方菌类研究也是补充了全新的样本资料。据了解，红色四叉鬼笔曾是比较偏爱这个夏秋雨后的一个杂木林地环境，依靠分解腐殖来生长，是自然生态里的分解能手。那资料显示，这种菌类还含有特殊的杀菌物质，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不过专家也提醒，部分鬼笔菌类风险是未知的，红色四叉鬼笔它的毒性成分尚无明确系统的研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采摘和触碰，更加的不能食用。很多人容易将它和普通的红鬼笔来混淆，抱有部分鬼笔可食用的误区，但是野外个体环境复杂，毒性不稳定，普通人根本是没有办法凭借肉眼去辨别风险的。所以在这儿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野外偶遇这种类型奇特的鬼笔菌，可以观察也可以欣赏，但是不建议随便采摘，也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食用，避免发生意外。

进入七月中下旬，哈尔滨街头、庭院、公园绿地当中的蜀葵竞相盛放着，挺拔的杆撑起层层叠叠艳丽的花朵，也成为夏日城市里的一抹亮眼的风景线，为槟城盛夏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那根据园林业内的人士来介绍说，这个蜀葵俗称一丈红，是伴随着几代哈尔滨人社区大院花卉，盛夏时节正好是迎来了盛花期。那么我们在哈尔滨市很多的居民小区院里，还有街头的绿地上，都发现一排排的蜀葵长势挺拔，花开艳丽。一丈红，株高可达2米左右，笔直的花茎上缀满了花苞与盛放的花朵，玫红色和粉红色的这个重瓣花团也是整个非常硕大，外层的花瓣舒展张扬，内层的花瓣层层簇拥，叶片也是比较宽大和浓绿的，红和绿相应着，也真是格外的醒目。那一丈红在哈尔滨盛夏的节气是非常常见的花卉。根据园林业内人士介绍说，这个一丈红耐寒能力是非常强的，适配哈尔滨的气候，露天存活率很高，无需精细管护，是小区庭院、街边绿带成本比较低的造景优化的优选的花草。相较于比较常见的彩画花卉，一丈红更是栽培于居民楼前后啊、私家小院啊、还有围墙边角啊，它自带着市井的气息。那哈尔滨一丈红一般进入七月初就会陆续开花，那现在也正是盛花期，花朵顺着花茎由下往上陆续的开放着，那整体的花期可以延续到八月中下旬，甚至是更长的一些时间。那近年来在城市微绿化改造过程当中，哈尔滨市很多老旧小区都补种了这种花，利用它的花期长，皮是好养的。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由小慧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好了，和您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伴您一路同行。

行，也欢迎在路面上开车的小伙伴们随时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05，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最近记者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呢，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增长4.8%。最近，哈尔滨南岗区七正小区内的进化街完成了全新的修葺，这一条原本是坑洼破损的繁新路彻底变身为平整顺畅的便民路，也让千余户的居民出行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据了解呢，进化街是贯穿这个老旧小区的核心通行道路，因为建成的年限久，长期呢受到车辆的碾压损耗，路面坑洼不平，地下管线检查井也是长期掩埋无法定位，不仅是排水不畅，还让占比颇高的老年居民日常出行极为容易受到磕碰的影响，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条路呢的修葺原本是不在这一次老旧小区改造的原定实施施工范围内的，但是呢，南岗区住建局呢旧改指挥部也是坚持民生优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新增专项的工程，6月18号工程启动，施工团队呢依次完成了旧路面的一个抛新，以及呢路基的加固、井位摸排定位、沥青的摊铺等相应的工序，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7月18号圆满的完工，既解决了居民当下的出行痛点，也为后续市政管线运维筑牢了长期的基础。暑期来临，哈尔滨市市民出境研学以及旅游探亲的需求是集中释放，出入境办证业务迎来了高峰。哈尔滨市公安局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心出行。全市的出入境的接待大厅落实业务未办结、窗口不打烊的延时服务，同步推广证件换发补发全程网办业务，有效分流线下高峰，针对证件遗失、紧急出行等特殊情况，开通加急补办绿色通道，为老人、儿童等群体提供全程帮办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的往返奔波。民警呢，还在办证间隙同步开展出境反诈微宣传，结合案例科普境外的电信诈骗以及跨境赌博等相应的常见骗局，把安全提示送到了群众出发前，切实筑牢境外的出行安全防线。入夏之后，哈尔滨的夜市小吃以及散装食品还有冷饮消费呢，都进入到了旺季。哈尔滨市公安局

聚焦暑期食品的安全特点，多举措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警下沉到社区开展精准的科普，讲解过期食品劣质冷饮的辨别方法，结合案例普及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常识，鼓励群众举报违法线索。同时呢，逐店走访沿街的餐饮商铺，上门普法，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公安部门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等多部门，对农贸市场、夜市摊点以及景区餐饮店等这些重点场所开展联动排查，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隐患，对于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全力净化暑期食品市场的环境。今年上半年，哈电锅炉紧扣数字化的转型部署，聚焦生产管理核心场景，以数字手段重塑生产交付全链条管理模式。针对锅炉生产零部件多、传统的人工台账管控效率低等痛点，企业先后落地入库包号追溯体系，协同计划智慧中枢、变更单据、线上检索平台等多项数字化工具，打通各系统数垒的这个数据壁垒，实现核心产品生产全流程的可视化管控以及关键节点的全程可追溯。同时呢，还配套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推动全员形成数字化的工作习惯，有效减少重复性的人工工作量。同时呢，还化解了物料的积压、盘点错漏等生产痛点，以数字赋能协助企业从质向这个质啊，制造的质向智能的质啊，来进行稳步升级。今天正值中国传统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也是夏季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暑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节。在炎炎烈日之下呢，哈尔滨市博物馆以一幅珍藏的画作为媒介，邀请市民和游客穿越时空，来感受古人萧夏的风雅和闲适。炎炎暑日，不妨走进哈尔滨市博物馆，在水墨丹青之间寻得一份内心的安静和清凉。最近呢，哈尔滨市民啊，在太阳岛的外滩湿地也拍到了趣味的一幕，正值是繁育期的白骨顶鸟叼着芦苇踏水疾驰，上演了现实版的凌波微步，和伴侣呢是分工协作来搭建浮巢。专家介绍说呢，这种长着叫做半蹼足的水鸟啊，靠特殊的这个脚掌实现了水上漂，繁育期间呢是持续的来增补这个巢材，才可以避免的浮巢被水位上涨所淹没。如今呢，这个白骨顶啊，这种鸟啊叫白骨顶，在冰城多处湿地呢已经是稳定的栖息了，正是当地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印证。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23:13，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您共同关注其他的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消息和新闻。在此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近的几个活动啊。有听众朋友问说，在八月份有没有就是省外游？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目前呢省外游只有一个，就是去桂林啊，去桂林。漓江的水应该是今年会比较丰茂，所以呢大家值得去桂林转一转。想去的小伙伴，具体的这个行程啊、住宿啊、餐食的标准呢、都去哪些景点呢，详细的流程您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7337和82119002，向我们的导播呢来要一份整个的行程明细，您可以看一看啊，那个是八月份出行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省内有一个哈尔滨周边的一个短行啊短

途游，就是去凤凰山，去凤凰山。大家都知道凤凰山呢，是我们哈尔滨周边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爬山、可以看水，甚至是赏瀑布的啊绝佳的避暑胜地。离得很近啊，但是呢好像当天去当天回还不行，所以呢我们要在凤凰山住一晚，就是两天一晚的行程。它的出发日期呢就是8月1号啊。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呢开车去过凤凰山啊，那里这个山色秀丽啊，然后呢有泉水，所以呢也是风水宝地之一。如果你没有去过凤凰山，那就是值得一去。如果你去过凤凰山，那绝对值得你一去再去啊，因为它很近。周末的时候和家里人去爬爬山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到这个天然氧吧去放松一下，然后呢还很凉爽啊。然后今年的水比较丰茂嘛，然后这个瀑布群呢、啊、这个水流量也是比较大，很壮观啊。所以呢就在我们哈尔滨周边，大家可以溜达溜达。而且夏天呢，目前现在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以及体感啊最佳的黄金期。作为呢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刚才我们说了负氧离子爆表，不一定非得跑伊春去啊，在哈尔滨周边也可以感受这个森林氧吧。而且呢虽然现在是夏季啊，我们在这个家里感觉到很热，外面也很闷热很潮湿，可是你去凤凰山，它的体感温度要比市区足足低8到10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它确实是我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啊。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登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去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高山石海。我们还会呢在那边去感受和黄山松齐名的叫做凤凰齐华啊。另外呢还有5.5公里的木质栈道，能够让大家游览得更轻松。你还可以打卡观景台，可以看龙江第一峰，晴天的时候看群山，雨天的时候赏云海。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大家都不用担心出片率那都老高了啊。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我们还会去叫做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啊，就是地球上的天然裂缝，是不是啊？凤凰山大峡谷它呢总长有1万米，落差近1000米，所以呢人称叫做百瀑沟啊。沿着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啊、凤尾瀑布群，还有叫做六瀑连珠，全程呢都是清凉又舒适，而且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的惊险刺激。下山滑道有大理石的下山滑道，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可以体验一下啊。另外我们这行程呢既然是2天1晚，我们要包大家的餐食啊，要包大家的住宿。我们不仅要玩得好，也要吃得好和住得好。整个的行程当中呢包含了3个正餐1个早餐，因为我们住一宿嘛，所以只有一个早餐，但是还有3个正餐啊。在正餐当中呢，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什么小鸡儿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那个鲢鱼啊，溜肉段，还有应季的一些山野菜啊，能够保证大家吃得好，而且还顿顿不重样。我们目前正值暑期，正常价格呢就是每个人465块钱，但是如果您满足以下的条件，您还可以享受优惠价啊。比如说如果您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带着不到1米2的孩子啊，您都可以用399块钱来报名。或者如果您呢是今年的应届中考或者是高考的考生，那您还可以带2位家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出行啊，这个福利价格仍然也是399块钱啊。如果呢您这几项都不能够满足，那咱们就465元一位啊，也非常的划算，因为它既包含了吃住玩啊车费等等，还有这个门票，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包括还有导游什么的啊。所以就只要465块钱，2天1晚的一个行程，就是一个周末啊，上班呢、啊、学习啊都不耽误。8799-7337和8211-9002，想去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HRH 问说哈尔滨热不热？哈尔滨如果现在再不热的话，就没机会热了。那今天都已经大暑了，24节气当中这个。意味着夏季的最后的一个节气啊，现在再不热那真是就没机会热了啊。我今天在那个一个平台上啊，新媒体平台

上还看一位上海的朋友就来到哈尔滨之后记录了在哈尔滨的这个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呢不乏让我们很多的这个东北人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都是感觉到说得很实在，然后呢也确实切身体验到了比如东北人的这份热情啊，可能和这个南方的这种距离感呢 那种精细啊还是不一样啊。比如说哈尔滨的这个我们宽阔的松花江，我们称叫到江燕儿把这用这么一个小小的词能够包容这么一条大大的母亲河母亲啊，松花江啊等等。然后呢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就看到下面有小伙伴们留言，比如说身在南方的朋友就实在太怀念哈尔滨夏天的这份凉爽说这个，还有的朋友说上上海去出差这出了机场就是湿啊和热扑面而来，就瞬间就想回哈尔滨感受哈尔滨的这份夏天的清凉所以你说你问哈尔滨热不热，现在对于哈尔滨本地人来说还挺热的，还挺热的。但是对于南方的小伙伴到哈尔滨来说，那不要太舒服了来了就想住下，不想走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哪儿。人说这叫矫情的哈尔滨人，热也热不了，冷也冷不了，潮也不能潮确实是。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们得知足确实哈尔滨是风水宝地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去凤凰山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那大苞米说大苞米吧，不能那个叫大苞米，就正常的那个个头的这个苞米。我们的团购活动我们会在今天结束，在今天的晚高峰结束节目之后呢，温暖回家录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玉米团购，这一轮的玉米团购也会结束我们会在明天的清晨由哈研有机年玉米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进行采收，给大家到那个玉米地里去。你看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来看我们这个玉米地到这个玉米地给大家掰这个苞米为什么说明天才能够给大家掰苞米？有听众朋友问说苞米现在熟了吗熟了，还差那么一丢丢，明天给大家掰的时候呢就是正正好好的就因为我们是从这个星期二开始跟大家来做玉米的团购活动的。星期二的时候呢，到明天可能还差个三四天的时间，当时那个玉米还稍微那么嫩一点所以呢要等个几天它才能够到它口感最佳的时期，它的饱满度它的外形它的玉米的那个粒儿等等才能够到让大家吃着不老又不嫩这个甜度饱满度恰到好处的时候，口感最好的时候是明天，所以我们就定在明天给大家来进行掰苞米来采摘。然后明天中午11点呢就会送到我们华山路1号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个小门市，大家可以到这边来取。之前呢比如说你团购过我们的那个草莓或者小柿子的听众朋友就知道我们这个小门市在哪儿大家可以到这边来取。所以今天大家还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哈研有机年玉米这次呢这个率先熟的这片玉米地是黄苞米，黄玉米黄玉米之后呢可能还会有白玉米或者是花玉米上市，如果有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做团购。这次呢先上市的是哈研有机的年玉米黄玉米，它的口感是什么呢？是黏糯香甜，有恰到好处的自然的玉米香。它不是我们市面上有的时候买那个苞米要不然就那个皮特别厚，苞米皮子特别厚，家里有岁数大的人不愿意吃，塞牙完了还嚼不烂，嚼不动，不好消化然后呢或者是没有那个玉米香，就是吃扎不约的不好吃咱们这个玉米呢是从种植开始到采摘全程没有农药，不施化肥，人工除草，不打除草剂人工除草，所以呢才能够带来这种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我们那天私下里面交流的时候还说呢，叫大家去找事儿去买那个苞米你有可能也能够买到，就是可能是当天晚上或者是早晨掰完之后卖的，当然更多的是可能前一天晚上掰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卖的，它没有像咱们那么那个就是当天中午大家取，我们早上给大家掰，就是这种新鲜度。还有的就是呢，外面你买那个苞米吧，你能保证它是无农药无化肥种植吗？你能保证它不加那个除草剂吗？对不对？你能保证它是有机的黏玉米吗？对吧？这都保证不了另外它价格上跟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啥出入更何况咱们是有机的，你是老人也能吃，孩子也能吃，小孩呢就刚出牙想磨牙这个牙床痒可以给磨牙换牙期呢正好啃点玉米，因为这个玉米呢这孩子也非常喜欢，因为它饱满又多汁
然后呢它又鲜嫩又甜，有这个很好吃的很香的玉米味儿，所以它很爱吃。你买外面那个苞米吧，咱就不说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啊，它就是那个口感，那可能有很多孩子就拒绝吃玉米了。我们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团一份，就是30穗是一份啊，30穗是一份，你煮好了之后分给双方的父母分一分都行啊。然后我们之前呢，因为这个价格很划算嘛，之前是给大家本来是用那个塑料袋，打算用塑料袋装的，但是呢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方便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多订一点然后送人什么的，因为它是有机的嘛啊，黑土地的咱们自己的这个黏玉米是好吃的，那么我们给大家升级为礼盒装，就是那种啊盒装的，你送人你也拿得出手啊。87997337821119002是我们的热线电话。30穗为一份，一份只要78块钱。其实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优惠。我们就是之前这些年我们自己也买这个哈研有机黏玉米啊，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买都没有这个价格，都得合到3块多一穗，都没有这个价格啊。然后如果你要是这种苞米，你可能去超市去买那种塑封的熟了的啊，塑封的，第一它不是新苞米啊，第二它那个口感你不确定，有的那个煮完之后开花啊，或者是就不好吃或者不香了，那还得合5-6块钱一穗，对不对啊？或者那个冻苞米什么的，咱们这个是鲜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我们这个苞米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不是小苞米，不是特别小的那种，但是呢因为它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催，所以呢它也不是特别大的苞米，知道吧，它可能前头有个别的一点儿，它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没有那么特别饱满，前面可能有一头啊稍微没有特别饱满，或者是稍微上面有点那个虫子啥的，大家别介意，因为啥，这证明它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明白吗？你们把前面那个给它砍下去就行了，完了把那个须子干净的给它留出来，须子可以煮须子那个玉米须子水，是吧，玉米胡子水，什么有糖尿病啊或者身体反正可以喝它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然后呢这个玉米呢，你们明天拿到的时候吧，你先不用管别的，你打开之后你第一件事儿，你就是把这个苞米叶你给它往外扒一扒，然后你用手指盖掐其中任何一粒，你随机掐任何一粒玉米粒，你就看它爆不爆浆就完事儿了，你就看它爆浆爆的足不足就完事儿了啊，你看它是不是喷射状就完事儿了，就证明它是否新鲜啊。大家知道苞米就是这样，越新鲜越好吃，越新鲜口感越好啊。87997337821119002，我们在市面上有时候买那个苞米，就是歪瓜裂枣的也有，是不是因为图便宜嘛？可能它成熟的就那么一段，然后前面很大一块不能吃，或者是你扒开之后呢，你看那个苞米的里面那个就是叫什么苞米粒啊，都已经有点凹陷发瘪啊，或者是不瘪的话，你掐它没有啥水，就正常情况啊，或者是有点水也不多。跟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一样。还有说呢，就现在玉米吧，外面有的时候也能够买到那种老味道的玉米啊，它是什么呢，就是玉米的种子不同型号啊，然后呢就这种品种的就只是咱们哈研有机黏玉米基地他们种植的就专属的这个玉米的种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关键在种子嘛，好的种子啊都是那个保密的啊，不外传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苞米也就只有在咱们这儿，在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才有，所以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啊。30穗只要78块钱，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啊，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明天早晨给大家来采摘，然后明天中午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然后到我们的925的门市来取你的苞米就行了啊。用盒子给大家装，然后呢，你送人、送朋友什么都行，你可以多订几份。87997337、82119002啊。我们来关注，刚刚有一位张女士打来电话要找人啊，又有一位老人走失。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呢，老人孙秀娟啊是在群力丽江路和第二大道的交叉口附近走失了。今年呢75岁，因为老人呢患有老年痴呆，知道自己的名字但是呢记不住家人的信息，身高呢1米55左右偏瘦。
今天呢，就是走失的时候穿的是红色阿迪的一个 polo 衫，白色带碎花的裤子，黑色的运动鞋。但是呢，他随身没有带手机和证件啊，老人到现在没有回家。希望好心的市民呢能够帮忙留意，可以拨打家人的电话幺八零四五六六零五零零，幺八零四五六六。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李慧珍的《寻找李慧珍》，时间指向了13:32。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新闻和您共同来分享。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好了，现在是炎炎的夏日啊，那么家里可能基本都安空调了，是不是？那么家里挨空调，你是会开空调还是忍着热呢？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威的研究给出了大家相应的答案，就是到了夏天呢，开不开空调可能会

成为不少家庭的争端。比如说家里有年轻人啊，喜欢凉爽，受不了热啊，空调可能一吹就是一整天。但是如果家里伴随着还有中老年朋友，就会想着能不开空调就别开了。一个是呢，感觉要省电啊，开空调太费电了。另外感觉呢，这个身体啊总是这个受凉风受不了，所以呢再热也得忍着。那么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呢就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答案是这样的：长期忍受高温会加速衰老。很多的中老年认为啊，这个是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就是出点汗呗，还能有什么危害？最近呢，多项研究都证实了，说高温呢对于人体的损害被我们严重的低估了。首先呢，它会诱发的叫做代谢异常。一项研究显示呢，人们呢待在33到37摄氏度环境当中，如果累计时间越长，后续的体重 BMI 以及呢腹部内的这个叫做内脏脂肪面积增加的就会越明显。啊，可不是你这个热了之后出汗完了就瘦了啊，正好相反，长期呢暴露在37摄氏度及以上的极高端高温的环境当中呢，这个腰围啊和空腹的胰岛素的水平也会更高。这意味着呢，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你现在的这个体感，更能够持续的削弱脂肪的代谢能力。之后呢，在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就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呢，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肥胖或者是代谢的紊乱。第二就是呢，加速生物衰老。在去年呢，香港大学团队就发表了国际的期刊关于自然气候变化一项研究，纳入了呢将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积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生物学的年龄。它的作用程度呢甚至比长期的吸烟饮酒更严重。暴露的这个时间越长你的这个器官的衰老就会越厉害。还有呢，就是增加中风的风险。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曾经呢有这样的介绍啊，说大脑呢需要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那么耗氧量呢占人体全身的20%到25%，每分钟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那么在高温天气下呢，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的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能够锐减，引起缺血。那么大量出汗呢会带走人体大量的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容易使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从而呢形成血栓，堵塞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双重打击之下就容易造成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有一个就叫做损伤认知能力。这个是在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说高温呢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和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呢，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呢，工作记忆力更差的这些情况。那么很多人呢，白天可能还勉强会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那坚决不能开，什么晚上睡觉怕着凉啊，必须得关掉门窗，关掉空调才能够入睡呀。但是可能您不知道啊，夜间的高温的伤害远比白天更隐蔽，而且还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呢，说是这个夜间最低温度如果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称得上叫做夜带夜，热带夜啊。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呢，夏天的夜晚可能动辄25摄氏度甚至更高。那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一位医生呢表示说，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比如说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那么如果夜间持续高温呢，会带来四重暴击。第一，增加死亡风险。这东亚呢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显示，在较正常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像是这种刚才我们说的叫做热夜暴暴露可能独立增加40%到50%这种非意外的死亡风险也就是说，在你白天经历过高温天气之后，你的夜晚仍然是处于在这种热夜的环境下的时候，那么它就更容易提升意外的死亡风险。
第二呢，它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啊，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的收缩以及血压波动升高，显著的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非常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以及恶性的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第三，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质量。人体的舒适的睡眠环境温度呢，应该是在24到25摄氏度。那么这个热带夜高温呢，它会阻碍身体的散热，直接呢会造成咱们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长期的睡眠缺损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脏器机能。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受啊，比如说特别热不开空调，哎，感觉睡不着觉，是不是，哎，睡到半夜出了一身汗就醒了等等啊，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最后呢，就是脆弱人群格外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儿童、孕妇、高血压啊、心肺疾病患者等等，那么他们的体温调节啊、热损伤的修复能力偏弱，所以呢这种在夜晚如果相对来说温度过热的情况呢，那么相关的急症他们也是属于高危群体的。所以呢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它的使用要恰当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又省电还不伤身体。那么高温天气开空调啊，不是有人们非怕费电啊，或者是有人怕吹出毛病来，其实呢空调本身并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啊。所以记住下面的几个方法，让大家能够用空调用得更舒服更安心。首先呢，就是你要学会那个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吧，就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呢空气依旧是黏湿啊，这个感觉不舒服，那么还会因为冷风的直吹或者是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大家可以试试用除湿的模式，这种模式呢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能够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呢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特别刺骨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体感呢也是更柔和。那么当室内的湿度呢已经降到40%到60%左右，汗液就可以正常蒸发了，我们的体感温度会直接下降2到4摄氏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湿的天气啊，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又干爽通透的感觉。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呢空气当中过度干燥而造成其他的危害。第二呢，就是选对叫做昼夜温度。日常的这个空调呢，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的叫做黄金区域。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呢可以升到27、28度，避免呢后半夜可能感觉过冷啊。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再调回到26摄氏度，避免呢长时间的低温运行。那么第三呢，就是风向要朝上啊，朝上更制冷。空调呢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往上调，让冷空气呢是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朝下走，热空气反之，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冷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的自然交换。还有就是不要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开空调啊，而这个密闭你自己的家里的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变差，这样的话容易引起喉咙干、打喷嚏、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还是应该经常换气。建议呢2到3小时就要开一次窗，每次呢通风10到15分钟左右，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最后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呢小于1小时的情况，就建议大家不要关闭空调，空调的温度调高1度到2度就行了啊。

的旅客呢却不同意，因此引发了矛盾。网友拍摄这段视频显示啊，卧铺车厢里面有两名旅客因为行李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旁边呢有一名列车员正在现场的调解，还有其他的乘客来劝导啊不要吵了。记者看到啊，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就此事开展了激烈的讨论，有网友认为呢是下铺旅客拥有优先的使用权，也有网友表示说下铺下方应该是公共空间，先到先得，如果行李没有位置放可以找列车员来协调。那么就在昨天，记者呢联系了12306的客服，客服人员查询到了这条消息之后呢给出了回复，说目前呢并没有因为你购买下铺车票就可以享受铺面下方的独立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的旅客呢也是可以把行李放在下面的，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

我们来关注这条消息啊，关于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的这个消息。21号呢，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呢，已经提交申请达到了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的达到2713万条，已经发放的达到2516万人次。那么最近呢，国家卫健委以及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以及省级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就可以了。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48啊，13:48，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张女士打来的这个电话寻人。今天中午12:30左右呢，家里的老人孙秀娟75岁啊，是在群力的丽江路和第二大道附近呢走失的，老年呢患有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自己的名字啊记不清啊，家人的信息不太清楚，不知道啊，身高呢是1米55左右，偏瘦，然后呢穿着红色的阿迪 polo 衫，白色的带碎花的裤子，然后黑色运动鞋，老人当时呢是没有带证件也没有手机的，希望呢好心的市民帮忙留意，可以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啊，18045660566。

0: 1800-4566-0500。好，接下来我们有两首歌要送给听友朋友们，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的完美。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4点03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我是小慧。今天是2027年的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啊，目前呢我们还有玉米的团购活动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报名，我们今天会截止，然后呢明天清晨给大家来做最新鲜的玉米采摘。这一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哈研有机的黏玉米啊。这次呢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把好产品啊推荐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给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925的团购福利价。这次呢是30岁一份，然后呢只要78块钱，我们不要158一份儿，五块多钱一穗呗，是不是？5块多钱一穗在超市里面那也是很常见的嘛，对吧？也不用128，连98都不要，就只要78块钱，和一穗呢只要2.6块钱啊。这是呢这个全程无农药种植、无化肥催熟，然后呢人工除草的原汁原味好味道的这个玉米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都可以吃。因为呢它足够的新鲜，所以它的玉米肯定是味道好。另外呢它的种子啊，这个种子种植出来的这个玉米呢，大家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一次呢团购的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玉米，最先熟的是黄色的玉米，它的口感呢是软糯香甜，然后呢自带这个玉米香啊。那么之后呢可能还会跟大家来团购白玉米，那个白玉米吧要比黄玉米更甜一点，然后更水嫩一点啊，我们大概觉得口感是这样。然后那个花玉米呢就是黄玉米和白玉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层次，大家可以试一试。准保你买完之后呢，你回去煮完了满屋子飘这个玉米香，除此之外呢你会觉得哎真好吃哈，真的很好吃啊，买少了还想再买点啊。家里呢如果冰箱啊冰柜有地方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然后呢搁到冰箱冰柜里面去冻一下啊，等到需要吃的时候解冻，然后呢蒸熟啊，就是再复热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嘛，对吧？复热一下就可以。大家是当早餐吃啊，加餐啊，代餐啊，适合减肥人士大家都可以啊，健康饮食。87997337-8211-9002。明天呢我们是早晨给大家去玉米地里面掰苞米，然后呢明天中午大家就可以来取了，11点钟以后就可以到华山路1号，然后呢到我们的 925的这个小门市啊，到现场来领取您所团购的玉米就行了。这次呢，给大家团购的玉米呢，我们是用箱啊，用箱来，就用盒子来装，所以呢，您是自己吃，送人都行。我们是30穗一份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份儿装成两箱啊，大概是这样，就是15穗一箱。昨天我们问了一下，就咱们那个玉米基地的工作人员说，那一箱大概能装15穗啊，也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就是咱们30穗是一份儿，一份儿的话有两箱啊。对，打电话来报名就行了，8799733782119002。咱们黑土地种植出来的碾玉米呢，终于上市了，一年就吃这一茬啊，一年就这么一次。所以呢，想要来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它新鲜的时候呢，它比较水嫩爆汁，然后蒸熟了之后呢，它热着吃，同样是就水分很足，但是你如果凉了吃，就会软糯香甜啊。所以它看这个不同的口感。你的吃法也不太一样啊。另外呢，可以给它插成这个玉米糊，用干净的玉米液给它蒸熟，对吧，也是一种吃法，就黏黏糯糯的啊，甜甜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剁开之后直接就在冰箱里冷冻，然后做个什么大丰收之类的，随时放下去几块。包括呢，这种玉米啊，如果你给它炖汤，大家都知道玉米排骨汤是吧，喜欢熬汤的朋友，你可以提前把它剁好了，然后呢拿那个塑封袋一塑封，放在冰箱里冷冻就可以了，随吃随用啊，非常的方便。对，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我们会在晚上的那个温暖回家录节目结束之后就会停止招募。然后呢，目前就是团购的活动是黄玉米哈研有机碾玉米啊，只有在我们这边才可以吃得到，因为它是哈研有他们自己的种子，是不对外啊，是不对外的。所以哈尔滨周边有很多的玉米地啊，而且我们确实也都是黑土地，但是这个黑土地种下的种子不一样，另外就是它的种植方式，它的全程无公害的种植方式，所以带出来的这个玉米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团一份试一试啊，下次你就会来。什么时候那个白玉米上市啊？啥时候有花玉米啊？黄玉米还有没有了？还想再买点啊？87997337821119002，真的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超低的一个福利价，30穗只要78块钱啊。来，我们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凤凰山8月1号出发，凤凰山的行程啊，2天1晚。这个呢，我们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啊。我们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光跟大家呢，跟家里人轻松出行，这也是凤凰山全年景色最美体感的这个感受啊，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啊。这里呢有国家森林公园啊，有这个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有凤凰山大峡谷啊，有百瀑沟，整个的行程应该说是非常充实的。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感受一下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啊这种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的这种感受。去过凤凰山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再去，没去过的你一定要去一次啊。87997337821119002，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回。虽然它不是很远，但是呢当天去当天回大家玩的不尽兴啊，所以我们干脆在凤凰山住一晚。整个的价格呢就是465

啊，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1米2以下的孩子，或者是今年的应届中考、高考生和你们的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399块钱，包吃包玩包住包行程包门票包导游，一价全含。这价格是不是太优惠了啊？赶快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目前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降雨路面湿滑，目前京哈高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我们的听众小周发来信息啊，他说：“主持人您好，我们家呢是住在松北区利民开发区。”叫做哈轴小区，是不是？傍晚工地昨天晚上一宿啊，就是违规使用大型器械施工，噪音扰民，我留了录音证据，希望帮忙处理啊。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先拨打一下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你先看看，拨打12345，先找到他们的那个施工单位是哪里，然后呢，责令他们进行整改。如果这个效果不好的话，到时候你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如果是这个大型机械在施工的话，他们是不是昨天晚上临时作业啊？你不说昨天晚上这样，看看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如果是大型机械呢，它就是施工完毕就不会再出现噪音扰民的话，那就是可以了。如果还有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是再给我们打电话来投诉啊。还有呢，如果你想要反映具体的这个问题，您不能说是光发一条信息过来就行了，您必须要留下联系方式，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怎么跟您联系啊，不知道如何来跟您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询问啊，了解情况，所以你还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才行啊。对，刚才有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个团我们的苞米啊，这个苞米现在大家还可以继续团，还可以继续团，今天晚上就会截止。你之前如果已经在我们的其他节目已经团购的啊，已经团过的，但是你想再多团点，你可以现在再赶快补，因为我们是临时昨天下午小慧沟通的嘛，把那个塑料袋的包装，简易的塑料袋的包装啊，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了啊，太低了，就是这种塑料袋的包装给大家临时改成了盒装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自己吃你送人都方便啊，都拿得出手啊，因为这个苞米确实是好吃，大家吃过就知道了，尝过一次你下次还会回来问我们啥时候再团苞米呀， 还会问的啊。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能不能给邮寄到家，因为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个福利价嘛，就是为了划算便宜，所以呢，大家这个中午午休的时间，或者家里有老人拖着你们那个上早市的那个叫啥拉杆车啊，就到我们台来取一下，这样的话给大家省点这个运费钱啊。因为毕竟吧，这个30岁苞米挺重的，你就同城当天是能送达，但是呢，这个价格不是有点贵吗？你这那个运费还能买好几岁苞米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钱给它省出来了啊，咱们就到我们华山路1号，大家自己来取就行了。8799-7337，8211-9002，赶快打电话团购。你在哪儿也买不到这30岁，只要78块钱的有机黏玉米啊！我们这是真正的有机黏玉米，这个大家放心团啊，咱可不是那个糊弄人的。另外，你就是有一些福利团购的那个什么小群，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这种规格的玉米啊，这种品质的玉米大家也买不到，说78块钱能买30岁啊，你也买不到。好了，8799-7337，8211-9002，赶快打电话，我们会把这30岁的玉米呢，应该是分成两份，应该是两盒啊，两盒，你自己留一盒给老爸老妈送一盒也行，或者你自己都煮出来给他们分开完再给他们送过去就省事儿了啊。但是跟大家说啊，玉米须子是好东西，玉米须子你挑干净的给它留下来，把前面黑的那块给它剪掉，玉米须子可以留下来，尤其是家里的是老人啊，特别喜欢用它来做代饮茶，你外面要是去买玉米须子还得额外花钱，还不便宜。关键呢，咱这个还是有机的，它不打农药的，所以你拿它呢煮这个玉米茶代饮啊，是很好的。你在外面买，你不知道它用不用农药，是不是？你最后拿这个须子再煮玉米茶，你可能最后得不偿失，没必要啊。所以这个玉米须子要留着。还有呢，就是那个玉米叶子里面干净的玉米叶子，大家呢放在一起煮苞米，这个苞米就更香了啊。
大家自己那个回去搜一搜，8799-7337-8211-9002，这很

很多种那个吃玉米的方式，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啊，这个价格很划算，老人孩子放心吃啊，不是那种厚皮儿的玉米，很好咬，很糯、很甜、很香，然后呢，汁水又饱满。8799-7337-8211-9002，明天早晨给大家采摘，也就是现在你们各位的苞米还都在地里长着呢啊，在玉米杆上结着呢啊。明天早晨、清晨，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进行采摘，然后分箱，然后呢就送到我们华山路1号我们的这个925的小门市。11点钟之后，大家过来取就可以了啊。8799-7337-8211-9002。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也欢迎在路面上开车的您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天天都暴雷阵雨，天天都暴有雨，这天瞅着也不晴哈，都是阴沉沉的。哪儿下雨了，可以给我们报报路况信息，哪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时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刚刚听到的王杰的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时间指向14:4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各位好，我是小慧。好，离这个整点报时呢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行程。目前呢，在8月份，我们在省外游呢有桂林的行程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来看一下时间，看一下行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省内游呢，我们有大美龙江行，就是去凤凰山避暑，这个行程是8月1号出发，2天1晚，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报名电话同样是8799-7337-8211-9002啊，这个呢，我们成人就是465元啊，465元一人。然后如果有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带着1米2以下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和他们的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399块钱，包吃、包玩、包住、包门票、包车程的费用、包导游的费用，只要465或者是399啊，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的满意啊。我们在吃的这一块也是，你看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小鸡儿炖真蘑，不是小鸡儿炖蘑菇啊，不是拿那个人造蘑给大家充数的。我们说原蘑扣五花肉，咱也没说是蘑菇扣五花肉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跟925一起出行，你就拎包就走就完事儿了啊，因为咱们就住一宿，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咱们就是去凤凰山，去登上1500米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去看这个凤凰奇华，去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看群山啊，雨天赏云海啊，大家可以打电话87997337821190002来报名吧。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玉米啊，目前仍然在火热的团购当中。我们刚刚有好多个听友朋友们打来电话啊，想要来进行团购啊，想要来了解我们这个玉米啊，是明天集中的。啊，我们来发放，然后呢，因为是明天清晨给大家来做采摘，现在呢，大家团的这个玉米已经好几千穗了，好几千穗的玉米啊，明天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一个大体量的活儿啊！清晨早起给大家来掰苞米，现在各位的苞米还都在那个玉米杆上长着呢啊，大家放心。然后呢，都是最新鲜的苞米，在11点钟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路1号，到我们这儿来取苞米了，给大家装好箱儿，然后您带回去就行了。一份呢是30穗，一份是30穗啊，只要78块钱，你就可以拿走。有机的黏玉米是哈盐有机黏玉米基地种植出来的。啊，因为有的吧，名头我们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就是啊带盐字儿，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那个猜一猜是啥啊，是农什么院的苞米啊，然后呢是哈盐有机黏玉米的种植基地来进行合作种植的啊，就哈什么院，就不是农什么院的啊，有机黏玉米知道了吧，然后就给大家78块钱，你们就可以拿回家了，这上哪儿找这福利去？这白捡的便宜真的是，这价格太优惠了。我们之前，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925的听众朋友，跟你们说啊，我们自己都买过好多年这个黏玉米，因为好吃，但是这个价格从来没这个价格过。我们自己买一穗都得3-4块钱，咱这才2.6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啊！在哪儿能花2.6块钱就买到真正的有机黏玉米啊？啊！而且这老人孩子放心吃，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原汁原味的玉米好味道，所以你就放心团，你团完之后煮完之后，你就闻着这个家里啊浓浓的玉米香，你就吃完之后你就后悔，哎，买少了再买点好了。啊，你就把家里冰箱都掏空了，然后留着存玉米啊，真的有这样的冲动。87997337821190002，这次我们团购的这一批，就是这片玉米地出来都是黄玉米，之后可能还会有白玉米，还会有花玉米，什么时候上市了，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现在就是黄玉米，黄玉米它的口感相对来说甜味没那么重。但是它体有甜味儿，然后呢比较香比较糯啊，粘度吧就适中的那种粘，不是那种就是糊嘴开花的那种啊，然后它的苞米粒儿吧是非常饱满啊，它的那个玉米浆是非常充沛的。你明天大家来取货第一件事，你打开你就拿，随机拿一穗苞米，找到任何一粒儿都行，你用手指甲给它磕一下啊，你看它喷不喷浆就完事儿了，这就能证明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买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现在物流这么方便是吧，天南地北的都可以买得到，不是那种物资紧缺的这种时代，啥也没有，玉米哪儿都能买，大家在早市啊，在商超啊，在哪儿平台都可以买。但是首先这是咱黑土地种植出来的啊，地道的黏玉米，第二呢就是咱早晨给你们掰，咱中午就拿回家，就这种新鲜程度大家上哪儿找是吧，它足够新鲜。第三它吃着放心，老人孩子放心吃啊，这刚出牙的小朋友啊，需要换牙的磨牙的小朋友，你们就啃这个苞米，又健康又低脂，对不对？然后呢它没有任何农药化肥，它人工除草，不是用除草剂除草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30穗只要78块钱，30穗只要78块钱啊，打电话来订购87997337821190002，就农什么院的那个苞米啊，然后呢就是哈盐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合作，我们来跟大家推广的这款产品，87997337821190002，现在还能订。
明天中午来取啊，11点钟之后到晚。

晚上5点钟之间，啊，大家下班来取，中午午休来取，下午顺道来取都行啊。8799-7337、8211-9002，30岁一份儿，只要78块钱。下次团涨不涨价不知道啊。下次团应该涨点价，这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8799-7337、8211-9002。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46+600公里处 K46+600公里处，因为车辆有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啊！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在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46+600公里处啊。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下午的3: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1712.4亿元，黑龙江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记者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增长4.8%。再来关注哈尔滨市南岗进化街修缮完工，居民出行更安心。近日，哈尔滨南岗区七正小区内的进化街完成全新修缮，这条原本坑洼破损的繁新路彻底变身为平整顺畅的便民路，让千余户常住居民的出行难题得到彻底解决。据了解，进化街是贯穿该老旧小区的核心通行道路，因为建成年限久，长期受到车辆碾压耗损，路面坑洼不平，地下管线检查井长期掩埋无法定位，不仅排水不畅，还让占比颇高的老年居民日常出行极易磕碰，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该道路修缮原本不在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原定施工范围内，南岗区住建局旧改指挥部坚持民生优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新增专项的修缮工程。6月18号工程启动，施工团队依次完成了路基加固、警卫摸排定位以及沥青摊铺等工序，仅用了一个月就在7月18号圆满完工，既解决了居民当下的出行痛点，也为后续市政管线运维筑牢了长期基础。

再来关注冰城公安暑期出入境服务全程守护。暑期来临，哈尔滨市民出境援学、旅游、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办证业务迎来了高峰。哈尔滨市公安局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心出行。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落实业务未办结、窗口不打烊延时服务，同步推广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业务，有效分流线下高峰。针对证件遗失、紧急出行等特殊情况，开通加急补办绿色通道，为老人、儿童等群体提供全程帮办服务，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返奔波。民警还在办证的间隙同步开展出境反诈微宣讲，结合案例科普境外的电信诈骗、跨境赌博等常见骗局，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出发前，切实筑牢境外出行的安全防线。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公安多举措筑牢暑期食品安全防护网。入夏以后，哈尔滨的夜市小吃以及散装食品、冷饮消费进入到旺季。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暑期食品安全特点，多举措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警下沉社区开展精准科普，讲解过期食品、劣质冷饮的辨别方法，结合案例普及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常识，鼓励群众举报违法线索。同时逐店走访沿街餐饮商铺，上门普法，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公安部门还联合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农贸市场、夜市摊点以及景区餐饮店等重点场所开展联动排查，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隐患，对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全力净化暑期食品市场环境。7月23号，也就是今天呢，正值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大暑，这是夏季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暑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节。在炎炎烈日之下，哈尔滨市博物馆以一幅珍藏的画作为媒，邀请市民与游客穿越时空，感受古人萧夏的风雅与闲适。炎炎暑日，不妨走进哈尔滨市博物馆，与水墨丹青间寻得一份内心的安然与清凉。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雷阵雨的天气，西风，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哈同高速方正站入口的计重秤现在维修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上蒸下煮中，我们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那里的天气有多热，你会怎么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有的朋友说，我这条命啊是空调给的，还有说在路上摔倒了，90%的面积都是烫伤。更有开玩笑的朋友说，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把孜然，整个城市啊就是一个露天的烧烤摊儿。还有朋友说，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呢。所以大家有哪些清凉的解暑小妙招，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三大暑三伏至，暑热漫人间，大家知道吗？其实早在2400多年前啊，古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盛夏喝上冰镇饮料了。那大家知道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叫什么吗？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历史上最早的冰箱你知道叫什么吗？我们把时针拨回到战国时期，一起来看一看青铜冰箱里面装着怎样的东方智慧呢？说到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它叫做曾侯乙铜剑否，诞生于战国时期，现在藏身于湖北省的博物馆。它的身高呢是有63.2厘米，体重差不多170千克。外层叫剑，内层叫否。否内盛酒，那剑和否之间有着6厘米的间隙。大家会问到，这个夹层是干嘛的呢？它是用来夏天放冰，冬天装温水，以此来调节酒水的温度等等。听到这儿，大家会问了，哎，这又是剑又是否的，是不是听糊涂了呢？我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剑呢，通俗理解就是青铜大盆，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铜镜普及之前呀，古人往剑里倒满清水，借水面反光，梳妆照面，而成语以铜为剑的根源就出在这儿。那否呢，最初就是指陶制的大肚小口的容器，民间用来装酒盛水。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春秋战国时期原本是没有冰箱的，夏天的冰块又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战国处在东周的后期，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设有伶人一职，专司有王室兵政，冬日储兵，夏日呢就供这个兵谏来使用了。说到这儿，大家回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那场千人击否的无比震撼的场景，所以大家会问到说，这个否怎么又成了乐器了？当时演员们敲击的否，它的造型灵感就来自于曾侯乙的铜剑否了。不过古代用于乐器的否多为陶否，他们在敲击的时候能够发出低沉的声响，古人就用来伴奏歌唱。正所谓气藏匠心，冰纳清欢，这件曾侯乙铜剑否跨越了2400年的时光，将顺应天时巧遇寒暑的东方智慧封存其中，时至今日依旧沉静动人。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曾侯乙铜剑斧呢，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啦。说过了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一同聊一聊藏在各地特色里的天然避暑良方。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刚才我们说过了历史上最早的冰箱，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藏在各地特色里的天然良方。首先就是新疆的酸奶刨冰，作为新疆的传统消暑美食，酸奶刨冰里藏着最地道的新疆自然风味。在和田、喀什等地的巴扎夜市里面，随处可见围在刨冰摊前有非常多的游客，硕大的冰块占据 C 位，下单之后摊主手持刨刀轻轻铲动，不出片刻啊，就能够堆出一碗松酥细腻的冰花，再淋上用本地鲜牛奶发酵出的浓稠酸奶，挖上一勺金黄的蜂蜜，再用手晃动几圈，就算制作完毕了。老师傅们还用空中抛甩的技艺，手腕轻轻发力，整碗冰和酸奶能被抛到一米多高。食材在起落间充分融合，冰屑的凉、酸奶的酸以及蜂蜜的甜在碗里翻涌交织。虽然配料简单，但在夏日的炎热的新疆，酸酸甜甜一碗下肚，真是痛快的清凉享受。再来说一说天津老味刨冰与酸奶刨冰的清爽不同啊。天津的老味刨冰是用料混搭，料非常大，而且扎实满足，豪放派代表。天津人做刨冰最重要的不是放水果，而是放果酱，像酸杏、山楂、酸枣，还有海棠果等等。这些单独吃的非常酸的果子，在加糖熬煮以后，与刨冰组成了最能够生津止渴的夏日良方。大半碗的冰茶打底儿，依次堆上山楂、杏干儿，还有酸蘑糕、果酱、果肉、果干等等配料，一碗冰，半碗料，越吃越上瘾。而在苏州呢，苏式绿豆汤在他们苏州人的心里面啊，汤水清亮，配料丰富的苏式绿豆汤可以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粒粒分明、软而不破的绿豆做底儿，加上一勺雪白的糯米饭，再缀以蜜枣、金桔、青红丝、冬瓜糖和一些红豆，色泽缤纷的配料在微微冒泡的薄荷水当中显得赏心悦目，光是端起透明玻璃杯欣赏它，就感觉非常的美丽，暑气就已经消了大半。而说到福建呢，福建的四果汤夏天是最能够代表福建的甜汤是什么呢？福建人一定会推荐说的就是四果汤。一碗四果汤，糖水打底，一半是冰茶，另一半则是各式各样的配料，有五颜六色的芋圆儿、应季的水果、晶莹剔透的石花，一口下去冰冰凉凉，清凉了无数福建人的夏天。说到夏季清凉解暑的饮品啊，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南的清补凉了。都说早上老爸茶，晚上清补凉，在傍晚时分，热气还在大地蒸腾当中，对于海南人来说，这个时刻一碗清补凉最能够驱赶暑热。而像红豆、果粒、芋圆、冰淇淋等食材都是清补凉里的常客，而作为灵魂的椰子则是永远坚守着清补凉椰子味的尊严底线。不过别以为清补凉是椰香版的四果汤，像粉丝、鹌鹑蛋也常出现在碗中。不管是什么呀，总是能够融入清补凉的味道，甜而不腻，爽滑润喉，冰凉可口。

再来说一说贵州的冰浆。那贵州的冰浆是贵州的传统甜品，是将蔬果冰以及糯米混合起来，再加上牛奶一起打碎，细腻顺滑的口感和香甜的果蔬甜品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冰浆最经典的口味就要数黄瓜牛奶冰浆了。本身就自带清爽的瓜果气息的黄瓜，加上糯米和冰打成冰浆，一口下去，嘴里散发的全都是黄瓜的香气。而除了黄瓜，冰浆里还有糯米原味、葡萄、花生、西瓜以及火龙果，无论何时来上一份，都能够收获一段清凉的时光。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我们再来说一说甘肃啊，甘肃的杏皮茶。杏皮茶在甘肃也叫做杏皮水，那传统的杏皮茶一般用李广杏来制作。敦煌人会在炎热的夏季将李广杏晒成杏皮干，切成小块，倒入清水，在锅里熬煮成汤汁，自然晾晒之后，滤去杏皮的残渣，再加入适量的冰糖，酸甜爽口的杏皮茶就制作而成了。再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就着西北燥热的天气喝下去，怎一个爽字了得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凉茶。广东凉茶虽然名字里面带有迷惑性的凉茶二字啊，但其实广东的凉茶既不是茶，也不凉，而是用凉性的草药煮出的汤。面对岭南闷热漫长的夏季，人们不仅需要大量的补水，还需要清热去火，而凉茶于是呢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很多当地人的续命水。而为了调和草药的寒，凉茶还是温热比较好，热汤下肚，甘苦的回味稀释了夏季低气压的郁结，背后呢浮出一层汗珠，就暂时与傲热达成了和解。所以大家又有哪些清凉的解暑美食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上蒸下煮当中，我们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那里的天气有多热，你又会怎么说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温度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温度是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早在2400多年前，古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盛夏喝上冰镇饮料了。所以说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呢，出现在战国啊，叫做曾侯乙铜剑否。

接下来一同来关注一条新闻动态，来哈尔滨避暑，太平国际机场客流同比增长 10.5%。 盛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旅游季，清爽宜人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及独具特色的城市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冰城，开启一场惬意的夏日之旅。最新发布的全国千万级机场旅客吞吐量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的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国千万级的机场前列。机场客座率达到了87.3%，持续攀升的客流数据折射出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热度不断升温，同样也展现出冰城文旅市场旺盛的发展活力。随着一架架航班陆续抵达，来自全绿树成荫、碧波荡漾的生态风光，同样也可以前往各大森林公园，在天然氧吧当中尽享惬意时光。如果说是亲子游的话，还可以打卡哈尔滨的

极地公园，与白鲸、海豚等极地动物亲密互动。再或者就是走进黑龙江的东北虎林园，近距离领略东北虎的威风风采，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魅力。

当夜幕降临之时，哈尔滨的夏夜同样是精彩纷呈。漫步在中央大街，感受百年建筑与欧陆风情，沿着松花江畔吹拂清爽的江风，欣赏迷人的夜色。同样，大家还可以走进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品美食，赏演艺，畅饮狂欢，在浓浓的烟火气当中，感受冰城夏夜的热情与活力。如今哈尔滨正以清爽舒适的气候、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和持续升级的文旅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而不断增长的客流不仅印证了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持续升温的市场热度，也彰显了这座城市不断释放的文旅吸引力。在这个夏天，不妨相约哈尔滨，在清风与绿意当中邂逅夏日的凉风，在烟火气当中感受冰城的独特魅力。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4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下面和大家来说一下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剩下的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以及体验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坐拥4A级的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像现在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30度的话，那现在凤凰山景区那它的温度也就是在22度左右啊，所以说非常的凉爽。和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行程，我们一次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就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我们可以看群山，如果下雨的话就可以赏云海，出片率非常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还有就是六瀑连珠，全程都是清凉舒爽。同样大家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以及全程都有地道的农家东北菜啊，有这个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东北的大丰收锅巴肉，以及这个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同样还会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啊。我在月初的时候带团去了一次凤凰山啊，真的是景色宜人，而且非常的凉爽舒适。爬一爬山呐、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非常好。再有就是有听友会问到说，那全程我们的餐品怎么样呢？我去过了，非常好吃啊。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同样是925专业的团队打造，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像交通、门票，还有我们的三证一早以及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我们入住的呢是景区当中的凤凰大酒店，推开窗户就能够看见山。

和大家说一下925听友的特惠价格，仅需465元。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不到1米2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今年的应届中考考生与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福利价格是399元每人。那特别提示，我们2026届的中考生和高考生，是要凭借本人的户口本儿，还有准考证，本人及两位同行家长是同享的，每位考生只能够限一次。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价格，2天1晚的时间，特惠价格是465元每人。那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中高考的应届考生和两位家长，享受的是专属福利价399元。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清凉夏日的朋友，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来奔赴夏日的山水之约。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8: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0: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1712.4亿元，黑龙江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记者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

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增长4.8%。再来关注哈尔滨市南岗进化街修缮完工，居民出行更安心。近日，哈尔滨南岗区的七政小区内的进化街完成了全新修缮，这条原本坑洼破损的繁新路彻底变身为平整顺畅的便民路，让千余户常住居民的出行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据了解，进化街是贯穿该老旧小区的核心通行的道路，因为建成年限久，长期受到车辆的碾压耗损，路面坑洼不平，地下管线检查井长期掩埋，无法定位，不仅排水不畅，还让占比颇高的老年居民日常出行极易磕碰，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该路段修缮原本不在本次的老旧小区改造的原定施工范围内，南岗区住建局旧改指挥部坚持民生优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新增专项的修缮工程。6月18号工程启动，施工团队依次完成了路基的加固以及井位摸排定位、沥青摊铺等工序，仅用了1个月，就在7月18号圆满完工，既解决了居民当下的出行痛点，也为后续市政管线运维筑牢了长期的基础。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公安暑期出入境服务全程守护。暑期来临，哈尔滨市民出境研学、旅游、探亲的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办证业务迎来了高峰。哈尔滨市公安局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心出行。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落实业务未办结、窗口不打烊的延时服务，同步推广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业务，有效分流线下高峰。针对证件遗失、紧急出行等特殊情况，开通加急补办绿色通道，为老人、儿童等群体提供了全程帮办服务，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返奔波。与此同时，民警还在办证的间隙同步开展出境反诈的微宣讲，结合案例科普境外的电信诈骗以及跨境赌博等常见骗局，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出发前，切实筑牢境外出行安全防线。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公安多举措筑牢暑期食品安全防护网。入夏后，哈尔滨的夜市小吃以及散装食品冷饮消费进入到旺季。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暑期食品安全特点，多举措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警下沉社区开展了精准科普，讲解过期食品、劣质饮品的辨别方法，结合案例普及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常识，鼓励群众举报违法线索。

来插播一条寻物启事。江先生今天下午3点15分，他是从松北区的万象汇打车到龙川路保利水运长滩小区，将食品和钥匙落在了车上。江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3136648787，13136648787。再来播报一下江先生的寻物启事。江先生呢，今天下午3点15分的时候，从松北区的万象汇打车到龙川路保利水运长滩小区，将食品和钥匙落在了车上。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136648787，1313664878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时80公里每小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就是玉米的团购活动。哈研有机黏玉米，咱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上市了，充足日照滋养，每一穗玉米都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儿，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的香气，早餐加餐以及代餐都非常适合，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回馈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黏玉米超值团购福利，30穗一份啊，不要158，也不要128，连98都不要。那925听友福利价只要78元啊，78元有30穗的这个苞米。团购热线呢是8799-7337和8211-9002，快来感受这一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那我们的团购活动呢是这个7月24号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自取，是在中午的11点以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团购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大家在家中的时候都会开空调。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别再一直开制冷空调，这个模式解暑效果会更好一些。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的利器，但是大家知道吗？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还有除湿，而这种模式既能够有效地降低湿度，还能够让体感温度更加舒适。除湿模式为什么更加舒服呢？因为夏天的湿度比较高，而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蒸发，就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的感觉，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而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呢，它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就容易出现湿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而且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除湿的模式呢，就会自动的降低风速，让空气缓缓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呢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而室内温度波动也很小，体感会更加柔和一些。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而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度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而又通透的原因了。大家现在在家里面开的空调温度都是多少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开的温度是26度，然后那个是用的三四档的风。吹了一会儿，感觉浑身发冷啊，确实挺冷，但打开窗户还觉得热。所以大家除了开空调之外，还有哪些能够觉得解暑降温的好妙招呢？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实时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速的高速有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乐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施工方面，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请武丹江去往鸡西方向的车辆由柳树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林口站驶入高速，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林口方向入口封闭，各大高速林口站去往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江至哈尔滨方向车辆需从291站驶离，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车辆需从双鸭山站提前驶离，赫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以上高速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基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如遇雨势较大视线受阻等行驶困难等情况，

0: 建议行驶辅路就近服务区，暂住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停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一些事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96，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 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通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为我们介绍的实时路况情况，我们再会。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北京人下午的4:4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23号15:55发布了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哈尔滨的道外区、宾县、呼兰、方正、延寿、上至东部以及武昌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小冰雹，最大阵风是6到8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的局地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啊，是大暑，也是夏季里面的最后一个节气。在上蒸下煮中，我们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刚才呢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包括有听友给我们来留言说，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那里的天气有多热，你会怎么说呢？那另外呢，就是你知道早在2400多年前，古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盛夏喝上冰镇饮料了。那你知道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叫什么吗？如果您知道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实时分享一下。那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认为的天气有多热，你会怎么说呢？有的朋友会说在路上摔倒了，90%的面积都是烫伤。再或者说，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把孜然啊，就形容天气非常热。那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温度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虽然说这个温度相对来说大家感觉还是比较高，但是如果说和南方比起来，那咱们简直就是冰城夏都啊，是一个避暑非常好的去处了。所以大家知道历史上最早的冰箱是什么吗？

因为它的外层叫剑，内层叫否，否内就是盛酒用的，而这个剑和否之间有着6厘米的空隙啊。这个夹层用来干嘛呢？夏天用来放冰，而冬天则是用来装温水，用来调节酒水的温度等等。听到这大家会纳闷说，又是剑又是否的，咋回事呢？这个剑呀，我们通俗理解就是什么呢？是青铜的大盆，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铜镜普及之前，古人往剑里面啊灌满清水，借着水面反光梳妆照面，就让大家熟知的以铜为剑的根源就在这儿啊。如果说这个剑我们知道是什么，但是否是啥呢？最初是指陶制的大肚小口的容器，你想象一下，就是大大的肚子，然后小小的口，这样的一个小容器啊，民间用来装酒盛水用的。

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到说，那这个，古时候冰箱叫做这个曾侯乙铜剑否啊，那冰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期原本没有冰箱，但是夏天的冰块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战国处在东周的后期，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设有伶人一职啊，专司王室的冰政，冬天储冰，夏天就能够供冰箭使用了。另外就是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啊，大家都会想到千人击缶，非常无比震撼的场景。所以说这个缶啊，它又变成了兵器。当时演员们敲击的这个缶，它的造型灵感就来自于曾侯乙的铜剑缶了。不过古代用的乐器的缶多为陶缶，因为他们在敲击的时候能够发出低沉的声响，所以古人就用来伴奏歌唱啦。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早在2400多年前，古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盛夏喝上冰镇饮料啦。那历史上最早的冰箱又叫做什么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叫啥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考考大家啊。

有朋友说最早的冰箱不知道，但是知道24节气是啥。那所以说24节气到底都有哪些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下一个节气是啥呢？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夏季后面第十三个节气是什么呢？这样我突然间想起昨天上课啊，昨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说那个舞蹈当中一个动作，第8个动作是啥？所以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又是啥呢？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空调怎么样使用又舒适又节能呢？掌握几点啊？首先就是定期清洗空调的，我们长时间如果说不用空调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使用之前及时清理一下，建议大家每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第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加洁净的空气，那第二呢，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而昼夜开不同温度，日常空调温度我们建议设置在26度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到26度是体感舒适的，等到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升到27度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24节气啊，24节气第12个节气是大暑，第13个节气就是立秋了。因为第12个节气是夏季里面最后一个节气，所以下一个节气我们就会迎来了立秋。大家这个学习都非常好哈、啊，问到什么就会什么，得提出表扬呢。再来说一下夜间空调，我们可以开到27度到28度。

度。再有就是当我们刚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先把空调开到23度，用来快速降温，等到过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把空调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风向朝上更制冷，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当制热的时候呢，则是相反的，让空调风向朝下。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它的耗电量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或者是重启空调，因为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说大家外出在小于1个小时的情况下，建议不要关闭空调，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把空调关闭以后呢，其实它的耗电量是和你没有关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尽量就可以不要关空调了，温度可以稍微调高1度到2度即可。就好比说你出门之前家里面的空调温度是26度，如果说你外出在小于1个小时的前提下，你就把空调调到28度出门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也并没有费电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4:54，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继续收听由有亮和林妹妹带来的温暖回家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2: 哎，
1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2: 哎，
11: 安全出行啊，
12: 是
11: 关系到咱大家。
12: 对，
1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2: 不错，
1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2: 哎，
1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刘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23号星期四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5:55啊，就将近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小时，哈尔滨道外区、宾县、呼兰、方正、延寿、上至东部、五常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小冰雹，最大阵风呢是6到8级，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32公里+60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829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哈同高速520公里+250米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32公里+6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这个刚刚已经处理完毕了，提示大家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那这个周末啊，东北超呢将会再燃战火啊。那其实这次呢，我们仍然给大家准备了东北超赛事的免费的接驳班车，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接驳班车的啊这个乘坐指南啊。首先呢，在比赛场地呢还是在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去程的接驳是这样的啊，7月25号呢开通4条接驳的专线，当天呢16:30到18点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以及电子观赛凭证就可以免费乘车。第一条线路呢是从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呢是60分钟。第二条线路呢是从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呢是90分钟。第三条线路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呢大约也是90分钟。第四条线路呢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的接驳点啊，也是到体育中心，车程呢大约是90分钟。提示大家啊，去程的接驳车坐满就发车，单向直达，中途不停。也就是说，你在这四个接驳点啊，持东北超联赛的门票或者是观赛指南啊，都可以免费乘车。上车啊，等这车满了之后，咱们就发车了。赛后返程是这样的啊，比赛结束之后呢，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呢，立刻启动运行。观赛的球迷呢，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阿城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啊，阿城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的路线是这样的，从体育中心第一站呢到达乐松广场，第二站呢到达鸿博广场华盛饭店，第三站呢到达的是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到达的是人民广场，第五站到达的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的全程时长呢大约是120分钟啊，我们提示各位去看球赛的小伙伴。
1: 17:09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一直在跟外面的导播交流，就是明天大家来领取玉米的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团购了玉米的各位小伙伴，明天一定要在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17点钟准时的来我们华山路1号。我们的导播老师您已经把具体的位置告诉大家了，来按照名单的来领取。您要是领取不了的话，把您的那个电话姓名什么的告诉他，然后直接凭你的这个报名的有效信息来领取也是可以的。
0: 带领就是
1: 对，但是我们明天啊，这个量老大了，
0: 老大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很实惠，咱不是说一个箱就给大家打包，很少。而且呢，比如说啊，我们是15岁为一个箱，我们给大家分2箱，
0: 那就2箱呗。
1: 对啊，你这样就好在哪儿呢？比如说你自己想留一箱，然后你送人一箱，
0: 就送人一半，自己留一半，
1: 这样你就不用再分了，再拆了，人家本身就给你打包好箱。 箱了，你送人也好看，自己留也好看啊。嗯、也就是说，这三十岁给大家
0: 分两箱，
1: 两大箱子去装。嗯、然后九二五的听众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是哈研有机黏玉米。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我说你通过任何渠道你都能买着苞米。
0: 嗯、
1: 我说你在早市上买的，在街边能买到，
0: 但是你买不着我们这个。
1: 你甚至在朋友圈能买到，哦、但是我们的这个苞米，首先第一。它是哈研有机黏玉米，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这个型号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想吃到这种正宗的黑土地的黏玉米，是那种香甜爆

0: 汁儿的自带醇厚浓郁玉米香气的苞米，你只有在我们的平台才能够买到，因为你在外面是不对外的。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向大家介绍过，其实哈研的很多的玉米它有很多的型号，它不同的型号，
1: 不同的品种，
0: 但咱们这个型号呢不能告诉大家是几号啊，就是但是我们这个可以告诉大家在外面买不到，很好吃，因为它是全程没有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最大程度上的保鲜。第二呢就是我们能够确保新鲜采摘，比如说你今天定了吧，为什么让大家统一周五的时候来取，不给你邮寄呢，是因为我们周五的早晨的时候就一磅一磅的
1: 去
0: 给大家
1: 掰，
0: 然后一箱一箱给大家打包，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十一点前所有的玉米到货，我们再给大家进行发放。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明天啊，就你订购的这个苞米的朋友，你在明天中午十一点，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通知
0: 你
1: 的那个位置。你
0: 不用非得赶那个点啊，我们从十一点到十七点，中午十一点到晚上五点之间，你随时都可以。
1: 你有时间你就早点来。
0: 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你像我们介绍这么好的玉米品种，你在市面上买不到的，正常你卖七八块钱一根也没问题啊。你其实我经常吃苞米。我每天都会吃，然后我买的那个苞米，比如说水果玉米，一袋就是一小根啊，没有这个大，也就这个的一半，
1: 一半，
0: 最便宜卖六块钱，最贵的卖到七八块钱，
1: 而且你那个不一定咱这个好吃，
0: 那是它那个味道稍微有点假，我就我说的这个假，就一看它里面就加工了，对，我们这是纯天然的那个味道，就是很香甜，但是我说的是香甜，不是那种齁齁像泡了糖水是那种味道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爆汁很好，那你说你在早市你买这种苞米得多少钱？你收摊的时候买，你可能就能买到两
1: 块
0: 五一穗。
1: 三
0: 块
1: 钱一
0: 穗，
1: 对，
0: 而且不是我们这个苞米啊，但是我们这个苞米，
1: 可能笨苞米，
0: 一箱三十穗，七十八块钱，咱听众给咱们算了，合
2: 两块六，
0: 两块六，就是很便宜，很便宜。大家想要报名，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俩是最后一个小时给大家说，我们报名截止的时间就是到十八点，不是今天晚上，就是到十八点，
1: 我俩下节目就完事了。
0: 你十八点之后你再报名不管用了，我们名单已经都截止了，给你掰不了了啊，加不了了啊。十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准时跟商家对名单，我们不再返送附加的名单，所以我们只报一次名单啊！大家想要订购的，现在马上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没有那么多的苞米给大家掰，所以就是只有这一批。如果你想团购的话，现在赶紧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8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呢现在去打电话来报名吧，82119002879973737，七十八块钱三十岁，给你打包
1: 太划算了，
0: 两大。大箱子啊，大家明天呢直接来取就行了。如果说那个叔叔阿姨来取的话吧，你就不行，你就拎兜吧，或者是你准备一个透明胶带
1: 啊，也行
0: 啊，给它缠上。
1: 他们都有兜，或者有那个小车啥的，
0: 对，那样就也行。或者你给他把那个箱拆了，你给他放你兜子里啊。有车的朋友就直接一放
1: 车
0: 就完事儿。
1: 有小车的啥的，有拉的那个小车的啥也没问题，
0: 对，
1: 能拉走。
0: 我们本来跟大家说的是订购到明天早上，但今天的消息就是我们只能到今天
1: 晚上
0: 十八点截止，
1: 没那么多了啊，
0: 没有
1: 了
0: 啊，就这么多。82119002879973737，所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啊，别下周又找我们说吃苞米真好吃。
1: 这个之前咱都
0: 吃了没有，
1: 咱都有那个什么来的，就是有前车之鉴的啊，那时候草莓你记不记着？然后小柿子也是，
0: 是
1: 就是
0: 你看现在咱拿
1: 不了，没有了，就那一茬
0: 啊，所以苞米也是一样的。你打电话占线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正在抢线，你就抓紧时间打82119002就完事儿了啊！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打不进来了，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7，优先拨打82119002，都满线了，
1: 满线了。刚才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那叫啥来的？我看看啊，与我同行啊，发玉米，你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碰到占线你就重新拨
0: 87997337，你肯定打不进来，你就先打82119002吧。今天我打我都没打进来，就先打82119002吧，你试试能不能打进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东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32+6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马的消息啊，23号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 组委会发布了通知，那这届赛事的大众选手抽签结果呢，已经在当天的14点正式的对外公布。针对广大中签跑友关心的体检报告上传的流程，组委会呢同步推出了完整的操作指引，覆盖了电脑官网、移动端的官网以及数字心动 APP 三类官方的渠道，清晰标注了上传的步骤、图片的规范和三类审核结果。

果的处理方式，保障选手顺利完成健康材料的提交，守住参赛资格的第一道关口。据介绍呢，马拉松啊属于高强度长距离路跑项目，选手提交合规体检报告呢是参赛的硬性要求，所有中签选手需要在7月26号14点前完成体检报告的上传，逾期没有提交呢将会自动丧失参赛资格。7月28号14点呢将会统一公示体检审核的结果，审核通过人员呢需要在7月30号14点前完成报名缴费，全程呢仅支持官方平台办理相关的业务。详细的流程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查看，我们稍后呢就会给大家推送详细的信息。

0: 我们导播现在正在忙碌的接着大家，就是最后一波我们团购玉米的那个电话啊。大家呢一会儿想报名凤凰山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拨打8211900。其实这个凤凰山我都不用说太多了，因为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就是因为我们总共就发一辆大巴车。然后
1: 好像刚开那天就占了一半都多了吧？
0: 对，我们现在呢也就一辆大巴车，现在报名是不到40人，我们最多只能报46位听众，就是最多最多只能报46位听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就剩不到十个名额，
1: 不到十个，
0: 就是大家如果想报名凤凰山的话，就是
2: 下周六，
0: 下周六周日2天1晚的行程。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提早的给大家说呢？是因为这个房我们早就给大家扣下了，如果我们不提前半个月、提前一个月给大家扣房间的话，咱一间房都没有，
1: 人现在忘记
0: 了，因为凤凰山正好是旺季，为啥？人家现在正好是避暑游的好的时候，凤凰山的盛夏呢，漫长的暑假，我们一起去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就是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都会选择到凤凰山去避暑，而且呢，我觉得据我们周边游的这个旅途的路程还不远不近，
1: 对，
0: 就是非常好，你说。对，还能在外头住一宿，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次一次打卡凤凰山的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凤凰山大峡谷，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的空中花园，就这两个咱们必须都得去的，咱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住宿为什么只能发一辆车，为什么非得是在8月1号的时候，只有8月1号的时候它才有房间，因为你后续没有房间了，所以我们只能8月1号2号为大家开这两个团，2天1晚的时间咱们就住在风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凤凰大酒店在景区，而且是景区的 C 位，这个不好定，就一个酒店。你想想，所有去凤凰山的朋友都涉及到住宿，都想住那儿，因为那儿相对住宿条件好，而且呢你在景区里面住宿，你免去了奔波，你推开窗子，你第二天早上你看到的是凤凰山，所以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品质和规格也是跟外面团队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全程都是特色餐，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还有溜肉段，
1: 保证跟我们出去肯定吃的能吃的可好了啊！
0: 再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而且咱们这个团就是特惠，你想想，你凤凰山其实也是不近了，
1: 你自己去一趟，你开车，你油钱啥的，你再住宿，你多少钱呢？
0: 你过路费得多少钱？那油钱，你就是过路费和油钱，你一个人460多块钱都
1: 下
0: 不来。我们是听友特惠价465一个人。如果说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身高不到1.2米的儿童，或者说今年啊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及同行的两位家长，我们都可以来听友特惠价399块钱。就是这个价钱你在外面是得不到的，因为你正常订凤凰大酒店，它一晚上的房费就很贵，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你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再加上景区的门票，而且里面的小交通也都包含在内了，所有的正餐、所有的早餐都包含在内，然后往返的大巴车包含在内。
1: 你想你吃那几顿饭
0: 啊，然后我们保险还赠送给大家。你说这个团它不是听友特惠，它是什么呢？所以它就是便宜，
1: 真的是特惠啊。
0: 然后我们这个游玩的体验感还很好，而且周六周日不耽误你正常上班。你看你想陪爸爸妈妈出去的，想陪孩子出去的，那你就周六周日呗，你也不用请假，孩子放暑假了，他也不用非得周六周日上他那课，是吧？大家现在拨打电话吧。家庭房就2间。
1: 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
0: 家庭房就2间，我都没看现在有没有家庭房了，你找导播问问吧。
1: 问吧。
0: 8211900877997337。今天的值班导播呢是涵涵，大家还是订苞米的朋友啊，订凤凰山的旅游的朋友
1: 都是
0: 82119002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
1: 11:22，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李妹妹。
2: 晚上好，我是有亮。
1: 今天咱俩还得再给听众发票呢。
2: 啊，对呀。
1: 是不是啊？那个发票的事儿都忘了。
2: 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就星期五晚上，周末的晚上，你如果能去这个看哈冰秀的话，啊，你就赶紧给我们发信息。
1: 那必须能啊。就是你得保证在明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
2: 是不是
1: 到我们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秀场的门口，然后去能准时取票，然后准时入场才可以哦。因为今天获奖的朋友，我们只能明天去看，但明天恰巧是个好时节，是周五。
2: 周末，愉快的周末。
1: 这样，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第一个发“能”这个字儿的朋友，2张票送给他啊！
2: 哎呦天哪，快点拼手速了，
1: 快点的吧！
2: 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能”，第一个发“能”的朋友啊，我们就把这2张票送给他。哎，我跟你说，你那几个小号我都知道，你发我都不带给你发的，
2: 不能吗？
1: 你晚上6点钟下节目，你7点钟你赶不到那儿，因为你得停车，你停完车之后再走进园区，工作人员不会等你的。你抢不了，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啊！明天晚上我会留你到最后的，第一个发送“能”的朋友啊，你必须保证明天去。
2: 来了吧？是不是来了？你看，
1: 安迪，
2: 行，
1: 送给你吧，
2: 送给你了。
1: 把你2个看那个哈冰秀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过来啊！你不用再发了，你确实，我知道你能，你俩都能啊。
2: 能，
1: 你发送2位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2: 去的俩人的啊，去的俩人的名字、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
1: 对，一会儿我们导播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因为你得预约一些明天晚上啤酒节的现场的票，因为它是在啤酒
2: 节
1: 园区里面。对，是的啊，安迪，把你的那个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上来，2位客人的哟。恭喜安迪这位朋友。其他朋友就不用发送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们一会儿还发，我们大概15分钟吧，15分钟之后我们接着再给大家发后2张，我们还有2张呢，还有2张呢啊！大家不要着急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儿“包”了，
2: 关键词。
1: 这包昨天是不是有朋友没有抢到的呀？MLB， 我就说这几个关键词啊 ，MLB 家的包。多好看，你自己知道，商务的休闲装能配，正装能配，休闲装也能配，衬衫配好看 ，T 恤衫配洋气，连衣裙配也百搭啊。我再说一个 MLB 的鸭舌帽，就是这俩加一起200多块钱，你说你买不买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 MLB 的包，这个包呢有多款款式，有托特包。还有2026年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优先您就选择今年新款那个单肩手提包，或者是选托特包，就选这俩就行了。但是托特包啊，价钱稍微高一点，400多。然后那个新款的单肩手提包是200多块钱，没完事儿。今天下单的所有朋友，每位朋友再赠送给你一个 MLB 家的那个潮牌带球棒球队标的那个鸭舌帽，而且是他家经典款，还有不同的颜色可以供你选择，可以选米色、黑色、灰色都是可以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也就是说如果你花299买的是那个新款那个单肩手提包，

0: 你得到的是一个包加上一个 MLB 的帽子。如果说你花的是400多，你拿到的是一个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完事再加上一个帽子，非常的划算。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只有这一天了，
1: 最后这一天了啊、
0: 嗯，
1: 最后这一天了。
0: 你看我们平时赠过袜子啊。
1: 嗯，都是属于小件了，
0: 这赠个帽子，那 MLB 家那帽子一个就26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你那个包官方旗舰的价格也得达到1000块钱左右了，所以真的很划算。
1: 你要是买那个小的200多块钱的话，
0: 小的今年新款呢。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不是很推荐那个波士顿包，但是如果说你喜欢配连衣裙的话、
1: 嗯、
0: 你就买那个波士顿包也没问题。但
1: 是那个托特包好看，
0: 我对，但是托特包400多，
1: 499，那也比那个啥官旗的那个便宜啊。
0: 嗯、对，他还赠个帽子呢，
1: 还赠个帽子呢，
0: 是吧？都能。
1: 你像一个大托特包，再加一个帽子，才499、
0: 嗯。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只有今天这一天的时间了啊，正品保真的，因为它是海外直采，可以扫码查验真伪的，这个绝对是正品保真，但是就限量，今天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0: 赶上你就买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
1: 那帽子你也能自己选颜色啊，
0: 帽子你就买黑色或者买米色都行、
1: 嗯、对，
0: 就这两种颜色还是推荐。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田地街由一面街往上至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已经排过了一面街，雨大啊，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田地街由一面街往上至大街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过了一面街，请雨大啊，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全力的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哈尔滨局集团呢这个科学统筹精准的调配运力，在客流集中的时段热门出行方向增开了管内的动车组高峰线、动车组临时旅客列车以及普速临时旅客列车，同步调整了部分列车的运行时刻，全力保障暑期旅客的出行顺畅。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具体的开行日期、运行时刻、停靠站以及客票预售的信息，请以车站公告、中国铁路12306官网以及12306官方 APP 实时信息为准。铁路部门呢将会持续的动态监测客流变化，适时的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容运力，请旅客呢通过铁路官方的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提前规划合理的安排出行的行程。
0: 这个暑期还在纠结带孩子去哪玩，强烈的向您推荐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够畅玩一整天的时间。而且他家今年呢升级成了门票的季卡了，让您可以畅玩3个月，就是不限次数。你比如说室内的一些演出，像白鲸秀啊、海豚秀啊，还是海象脱口秀、美人鱼秀以及水舞秀，我们都可以看。室外的演出呢，包括我们的喜悦镜、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复古咩咩农场，还有我们的全新的由300名极地公园员工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深渊镜主题的空间，就是到那玩一天，你吃喝玩乐行都有了，而且呢还交通方便，既有车位、有停车场，然后又有地铁2号线直达太阳岛站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又有门票的优惠，大家赶快去极地公园过暑假吧。
1: 嗯，刚刚那个朋友两个信息发过来了，都00后啊，
0: 这手速确实快、啊、
1: 确实快啊，
0: 拼不过人家，
1: 真拼不过人家、
0: 嗯、
1: 我这还没等拿着手机，人家信息都过来了，
0: 挺好，就是去看一场哈冰秀不错、
1: 嗯、对，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精彩。
0: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小河流水气象风险的一个预警信号。这是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刚刚17点钟的时候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7点到26号的17点，巴彦木兰、通河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呼兰、边县、阿城、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伊兰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形势及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相应的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7点到26号17点，巴彦、木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宾县、阿城、五常、上智、延寿、方正、依兰有一定发生啊风险呢，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呢，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五点发布了23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应该及时的查点排水。同时呢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呀飞。
1: 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暑期出游的朋友啊，我们可以选择八月五号的桂林。目前呢没有其他的团，只有八月五号的这个桂林这一个行。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考虑到因素很多，比如说你所去的这个地方它必须得天气好，
2: 对，
1: 然后
2: 还不能太热，
1: 对，还不能太热，
2: 大家遭罪。
1: 是的，那不能说因为大家在这个季节能出去玩的，然后没有给大家安排一些不适合的一些线路，或者说性价比很高的不就不高的线路，比如它很贵，它一下子就是机票涨了很多，然后当地的这个旅游啊各方面的这个就是接待能力也不强了，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比如说这个时候天气很好，可以去避避暑，然后气温又很好，然后我们到那头呢品质还好，最关键的是特惠，
2: 还不用花太多钱。
1: 你想想，你暑期你4000多块钱的团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去的是桂林，它相对距离远一些，我们往返是直飞，哈尔滨是直飞桂林的，只有那一趟航班，我们就坐的是那趟航班，所以就是航班的时间，也是给大家能保证直飞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桂林的这个团呢，它特惠4999，但是它的品质超高。全程我们住宿的是希尔顿酒店。那希尔顿酒店什么概念呢？你第一，配套设施服务好，第二呢，你睡得舒服，它床品好。大家你看网上经常有卖那个希尔顿同款那个被褥和它那床垫子
2: 啊，枕头什么床垫子，那个被。
1: 对、
2: 啊，
1: 而且希尔顿呢，它那个早饭好，
2: 早
1: 餐我们住的这家希尔顿的早餐88块钱。
2: 一位，
1: 也就是说你孩子和老人愿意吃自助餐的朋友，你到那就可劲儿吃吧，他那个早餐太丰富了。就是我觉得你为了这希尔顿的酒店你去一趟桂林，因为都很值得，我们都知道、在旅游区你住一晚上希尔顿，无论是他是什么希尔顿啊，他一晚上的价格在景区都得1200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你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桂林，你花了预订酒店的钱，但是你却住的是希尔顿，然后你却玩的全程啊、我们往返的机票包括司机导游大巴车保险，包括我们的景区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和有餐都给你包含在内了，我们是4999，而且我们额外又升级了一晚上西街旁边的阳朔五钻酒店，它呢在网上的评级是要比希尔顿高的，因为希尔顿网上评级是4钻，但是它呢是5钻，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2: 希尔顿、
1: 对，但是我们这个离西街近，而且它等级更高，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上的五钻。
2: 这几晚住宿你就值得去一趟，跟大家说。
1: 4000多，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发7999的桂林都没有这个品质、就住宿没有升到
2: 这
1: 么高，
2: 好，对，
1: 因为你再升高太贵了，你再升高
2: 一个人
1: 你加多少钱？是，而且我们这次呢，桂林的所有的经典行程都包含在内了，三星船的大漓江、银子岩、车来十里画廊，包括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还有七星公园以及山水间的表演，就是别的团队把山水间表演给你收自费，我们没有自费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这山水间表演给大家加到里面了，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我们连车销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玩团，景区必销的小交通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还赠送大家七星公园的一个旅拍，就是赠送少数民族服装体验，而且还赠送你一张5寸的照片，反正这个桂林吧，可遇不可求，未来我们会不会发桂林？会发，但是在什么时候能发？可能11才能再发了，因为我们桂林以往其实就是4月份的时候发的比较多啊，因为那时候4月相对桂林的价钱便宜一些。但是我们在8月暑期给大家在这么好的季节给大家发了一班桂林，
2: 这个价格太有竞争力了。
1: 是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就行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15114518722，我会给您发具体的一些行程和线路。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交警部门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周边投入使用了一批新型的交通设施，是啥呢？智能发光隔离球啊，隔离石球啊，隔离石球就那个隔离墩啊，是发光的。首批呢共计6个石球，目前呢全都安装到位，兼具了科技感和实用性，为槟城景区啊再添一道安全便民的新风景。据了解呢，这批智能石球是对传统的隔离设施的智慧化升级，外观呢保留了天然石材的简洁质感，能够和巴洛克建筑群的历史风貌和谐相融， 不破坏街区的整体的景观风貌。内部呢，它集成了高效节能的 LED 灯光系统，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足的环境之下，可以发出均匀柔和的灯光，清晰的标志这个道路的边界，有效的引导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通行，显著的降低车辆行人碰撞隔离设施的风险，切实的提升景区周边的交通安全系数。

现在已经是暑假了啊，可能很多的家长还在纠结，哎呀，孩子放假了，带孩子去哪玩？我们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强烈推荐，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为啥呢？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今年的极地公园也是给大家放大招了，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也就是说你买一次门票的话呢，这一个季度你都能够去玩啊，三个月畅玩，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放暑假的时候想去玩就去玩。极地公园你能看到啥呢？王牌的表演啊，一样都不能错过，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全世界只有哈尔滨能看得到啊，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东北爆笑式的这个海豚海狮海象这个海狮海象脱口秀，以及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有能看到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极地一些动物啊，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啊，那些小熊猫真的又调皮又可爱，毛茸茸的小熊猫啊，特别的可爱和治愈。还有呢，全景的海底隧道给大家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那种极地欢乐的度假体验啊。另外今年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的明星表演遛弯互动，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宠物去。还有今年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去年是 1.0 啊，今年已经升级到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还有啊，还有美式复古的咩咩农场啊，也免费开放。牛仔 NPC 互动啊，逛文创市集啊，品美食啊，你都没问题啊。还有呢，由极地公园300多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有效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啊，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交通特别的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你开车的话呢也有地方停车啊，附近有很多的大的这个停车场。大家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咱俩还有两张票没给听众发呢、
1: 啊、对
0: 嗯，
1: 还有谁想去，我要我可发小孩，我用小号发了啊、
0: 哦。我们这样，大家现在开始留言互动吧，给大家三分钟以内的时间、
1: 嗯、
0: 您留任何言都行，明天晚上我们能够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去看哈冰秀的表演的朋友、
1: 嗯、
0: 我们演出时间呢是7:30，但您必须得保证7点我们就到冰雪
1: 秀场
0: 门
1: 口啊，
0: 因为你要提早一点，你到景区停完车你再往里走可能还有段距离，你可以早点去逛一逛呗，溜达溜达啊、
1: 嗯、
0: 如果可以去的朋友现在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将会在所有留言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发给他两张门票，您留任何言都行，只要你明天晚上

0: 化和常规的接入绿化的施工养护方式不一样，桥体啊，建筑物的墙体周边普遍都缺少天然的种植土壤，施工建设呢，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具备种植条件的点位，采用了定点栽植的方式啊，布局绿植。没有原生土壤的区域呢，采用了箱体种植的模式，并且呢，配套架设了辅助攀爬的设施，为藤蔓生长呢提供了支撑，保障了苗木的成活率和绿化的整体效果。目前呢，垂直绿化已经成为了哈尔滨城市绿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这种绿化模式呢，有效地利用了城市立面的空间，缓解了老城区平面绿化土地不足的问题，也丰富了城市的绿化层次，提升了城区绿化覆盖率和整体的环境风貌。
1: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汇聚于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还有高空杂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上演，门票98，大家可以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进行购票。他说那个哈冰秀我想去，这叶子留言啊，他说桂林我们
0: 一家
1: 五口去的，非常的好。
2: 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情。
1: 就是想要报名桂林游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我们目前的85号这班桂林呢，它是可以住我们整个的这个五星级的五钻的阳朔西街的酒店，还有连住四晚希尔顿的酒店，而希尔顿的这个早餐就好，你喜欢吃自助餐的这个小宝宝们啊，那可就有福了。
0: 对，
1: 他就是早餐就非常的丰富，
0: 你像88一位啊。
1: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直接的加李妹妹微信就行，而且只有这一班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木子也说他也想去看哈冰秀啊。
1: 这竞争还挺激烈的，
0: 那好不好，
1: 这一会儿我们选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那个宠粉福利
0: 包，
1: 不是鞋
0: 啊，今天是包啊，今天最后说一次了。
1: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之后也没有了，一会儿这个链接就
0: 下掉
1: 了。我们这个福利呢是 MLB 的包，这个包呢是他家有很多款，比如说有托特包，有波士顿包，还有他家2026年那个新款包都给大家上了，2026年新款那个单肩那个包，我觉得新款那个单肩包那米灰色就很漂亮，然后如果你买托特包的话，就是买那个藏青色那个很好看，但是呢，托特包的价格呢可能稍微高一点，400多，但是你一个包官方旗舰店买到1000多，我们卖400多，然后额外呢再赠送给你一个 MLB 的�帽子，鸭舌帽他家就得将近300，所以这两下你加起来才400多。如果说你买2026年的那个新款的那个我说的那个米灰色的单肩包，它呢价格呢是299，也就是说你花299，你额外再赠送给你一个 MLB 的
0: 帽子，
1: 那太合适了，是
0: 这两人加一起才299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就一个字就行啊，
0: 包
1: 。
2: 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想。
0: 我们再来关注啊，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黑龙江省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呢，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增长4.8%。出口品类亮点突出，汽车、服装、基本有机化学品成为了拉动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上半年呢，全省出口汽车37亿元，增幅154.5%，拉动出口总值增长4.8%。出口服装36.8亿元，增长73.3%，拉动出口总值增长3.3%。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30.5亿元，增长72.9%，拉动出口总值增长2.8%。进口方面，大宗商品进口实现了稳步增长。上半年呢，黑龙江省进口大宗商品1035.1亿元，增长4.1%。其中，能源产品进口895.8亿元，增长0.3%。原油、金属矿砂、煤以及褐煤进口值呢，都实现了同比的上涨。
1: 我们给最早留言的那个叶子吧，他是留言比较早的，就是互动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们就选出一个比较早的留言。

0: 演的。叶子，叶子，把你的那个两位要去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发送上来，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会跟你联系的。现在就发送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1: 啊，
0: 我们等您三分钟，要三分钟之后不发送的话，我们就往后选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叶子可以继续发送。

0: 好，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各位啊，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啊，农历的六月初十。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阵雨天气，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好，欢迎呢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啊。这个其实呢有一句老话呀，我觉得就是说起这个演员特别到位啊。过去嘛，就是没有这个正规的舞台，那些这个在天桥打把式卖艺的这些个演员们想赚点钱怎么办呢？有一句话叫做刮风减半呢是下雨全完。什么意思？你想想啊，这人家是这个撂地儿的，在这个无论说是这个像是厂桥啊，还是说呢像是在这个天桥底下，那这都是光天化日的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吗？站在太阳下，哎，大家看你表演，天一擦黑，这大伙呢该回家回家了。所以说呀，这属于是看天吃饭，赶上下雨天阴天了，那这个时候呢肯定啊这收成就不好了。换句话说呢，这人啊大雨一来全都浇跑了。但是对咱们广播电视的媒体平台来说呢，正好相反。这天一好啊，大伙儿都出门玩了啊，一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咱们交通广播呀身为一个应急广播，不光呢要为大家安排时刻来互动路况信息，同时呢也会在大家阴天下雨哎不出门的时候呢为大家送去一份欢乐的时光。哎，我这帽子戴的也太大了。哎，欢迎您收听啊黑龙江上空可能是最好听的一档曲艺类脱口秀节目，我是泽南啊。据不完全统计，可能是目前全国最受欢迎的一档节目了。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如果我身边有这个周阿姨周锦做搭档的话，就会说泽南你净瞎说，你咋统计你就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节目了。我说据不完全统计，你这是完全不统计啊。好了，欢迎大家来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啊。展哥来了，他说啊925啊这是刮风减半啊下雨满园呢。啊，刮风加半下雨满园。其实呢在这个天气啊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比方说呢晴空万里，那我们更希望大家呢有这个快乐开心的一趟旅程。如果赶上阴天下雨，赶上下雨下雪，您就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路上哈让大家一马平川。提醒各位呢，现在啊，这一片乌云呢，已经到了这个厢房区了。泽南就不用看天气预报，此时此刻呢，这窗外呀、啊、就已经这个乌云密布了。所以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和前车保证好一个更长的制动距离。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那正式进入脱口秀之前呢，我们先来感谢啊听友的投稿，来自于呢因为应该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库巴，也是咱们一听可乐的老听友了。他说啊，这个泽南哥哥能不能挑一期节目好好的说一说啊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卡通人物，你像是什么这个机器猫啊，舒克贝塔呀，还有大家小时候到现在为止还在观看的这个奥特曼。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泽南就站到一个80后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童年的那些关于动画明星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回忆。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夏雨在线啊，这谁来了？还有这个易涵也是来了，嗯，也欢迎各位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啊，随时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和大家随时互动路况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啊，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啊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哎，那说起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之前呢，我得先多说一句啊，现在呢，我最害怕的就是陪孩子玩。而身为一个经典的80后的这个典型80后的家长啊，现在生活当中呢，最大的困难不是生活难题，不是上班面对单位的领导，更不是啊自己这个辛苦养家，而是陪自家孩子哎进行游戏。我发现啊，当代的亲子界啊，最大的代沟呢，根本不是学习和玩手机之间的一个哎这个拉扯，而是呢动画片的代沟。这是什么呢？纯属于啊，堪称是跨次元的一场沟通障碍啊。人不说了吗？三岁一代沟啊，那你看看我跟我儿子差了的多将近30岁啊，那10个代沟啊，这不是一代了，其实中间差了一梯田呢，这是。啊，那咱们80后的童年啊，那是妥妥的国产动画片的黄金年代呀，刻在 DNA 里的那画风呢，那都是国产的经典。上海动画片厂哎，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大家喜闻乐见的而且留下深刻印象的动画片。今天呢，咱们一起来互动互动，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留下您儿时当中最经典的这部动画片，您可以说出动画片的名字，我们来猜一猜这当中的角色，也可以说出各种名字，然后我们来猜一猜这动画片叫什么。拿泽南来说吧，我纯纯的是一个动画老炮啊，打几岁开始啊，数学题还不会算呢，就已经知道啊舒克贝达啊他们两个基本都属于什么老鼠了啊。那咱们来详细来说说吧。首先来说嘛，说起啊他这个所有的童年的动画人物形象，那可谓是如数家珍呐！哎，会喊这个妖精还我爷爷，爷爷金刚葫芦娃，身怀绝技，团结一心呐，是吧？眼睛动得像铜铃啊，那就是黑猫警长啊，坚守着正义，而且呢，时刻保护一方的安全。还有呢，就是勇敢而且聪明的海尔兄弟。从小我就不知道啊，当中有几集那海尔兄弟啊，一场就是打雷又下雨雷哦，为什么他俩只穿着一条内裤？还有机智果敢的就是这个舒克贝塔，小的时候谈论最多的关于他俩的话题呢，就是这两只老鼠为什么他们就没考驾照就可以开飞机，可以开坦克。而且关于这个贝塔，这贝塔填弹的这个子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另外呢，还有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啊，来自于憨厚正直的小头儿子啊，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这部动画片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但是大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一个谜题，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为什么哎，他的这个邻居王爷爷跟这个大头儿子头特别像。

每一个角色呀都是鲜活而又立体的，那每一段故事呢也都自带温度。从小我们就喜欢这种单元式的故事，内容饱满而又丰富，同时每一集呢都会告诉孩子在成长路上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好孩子，诚实而又勇敢，既坚韧不拔，同时呢又目标清晰而明确。那这样的动画呢陪伴着所有的80后啊乃至咱们90后呢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也算是陪着孩子们一起玩。但是轮到今天我陪着孩子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金刚葫芦娃，再也没有黑猫警长，再也没有所谓的我们喜欢的海尔兄弟，而充斥在眼前的都是清一色的奥特曼。不是各位，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一部两部动画片我可以理解啊，这现在这奥特曼扎堆啊，几十上百个奥特曼都有了。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我说了啊，这个100水浒传108将，这108位，而且每一位呢那都得是牢头教官，最次最次的那也得是一个员外，换句话说手底下管着二三十号人那是很正常的。那这108个人组成一个团队，那手下人可以更多了。但是如果说他们和这奥特曼打起来了，这奥特曼不出一兵一马，就光带着名字的这些人物基本上呢就够和这个水浒兄弟喝一壶的了。每一个长得吧都差不太多，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甚至是自己的一个元宇宙。什么迪迦、赛罗、杰克、艾斯、泽塔，这什么什么银河的名字全都有了啊，但我是一个都叫不出来。甚至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啊发出了一个好爸爸挑战，就是说呀，孩子呢把自己手里的这些个超人玩具奥特曼摆在面前，这爸爸能说到第十个，嗯，这爸爸了不起。突然我会觉得啊，和孩子在一起玩耍怎么又陷入到了一种攀比的怪圈呢？而表面呢有的时候我故作淡定啊，但其实内心呢也是十分的这样的慌乱啊。主打呢就是一个全程陪跑，死撑面子，孩子呢那玩的可以说是帅气的招式，举手投足之间呢都带有几分英气，而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更多呢也只能是敷衍几句，毕竟我是完全听不懂啊。最搞笑的是哈，当我想主动融入和孩子们拉近距离，尝试着复刻我的童年记忆的时候，跟他们聊起什么金刚葫芦娃呀、邋遢大王啊、黑猫警长啊，孩子则是一脸茫然，满眼充斥着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啊。仿佛啊我们两个根本就是置身在两个平行的童年宇宙当中。一开始呢我就是特别的挫败啊，我就甚至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不够关注孩子呢，是不是呢我太过落伍了呢，而跟不上新时代了呢，是不是我的童年早已经过时了。后来呢我慢慢的想通了，这根本就不是落伍，而是时代的更迭，是每一代人啊独有的童年浪漫记忆。我们不用强行融入到孩子的世界，更不应该否定自己的青春。童心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就好像是我跟我爸兴高采烈的说葫芦小金刚的时候，我爸一脸茫然一脸问号，儿子我还是觉得父与子好看。所以啊各位呢也千万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眼光啊来进行这个批判当下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毕竟啊一代人也有属于一代人独有的浪漫记忆。就好像我在书上看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不要用秋天的时光来去否定春天的花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啊去强行的融入到孩子的世界，更不应该否定他们的童年的青春啊。而且呢你想想啊，不说别的，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个人物啊，最现在流行的像是什么这个超级英雄啊，喜欢的什么这个宇宙超人呢 啊什么动感光波啊，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它里边传承的核心呢价值没有变，依然是勇敢、善良、守护正义，而且呢对待黑暗的核心内涵进行抗争，是所有孩子们都向往的英雄品质，能够治愈孩子的胆怯，能够塑造孩子的勇气。那这份纯正的、这份真正纯粹的热爱和这种热情，我觉得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我也始终坚信啊，热爱呢可以包容，可以多元，但是眼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还应该扎根在本土。那我们80后的这一代人为什么更加推崇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些内容呢？更多呢这里边有民族风的中国情怀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风骨里边。
啊，丝毫呢不会影响到任何的这个内容对我们的一种侵蚀。其实现在看出来啊，有很多的外来 IP 真的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像是金刚葫芦娃告诉我们如何的团结协作、手足同心、不畏强权，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侠义与担当的化身。更别说了，像什么黑猫警长啊，还有这个能够坚守住自己的这个道德底线，而且呢坚持住惩恶扬善、原则第一、担当、敢承诺，这也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真正的正义信仰。在舒克贝塔里边啊，我也告诉我们，平凡小人物啊，只要身怀善意，也依然能够呢勇敢追梦。那这些故事呢并没有所谓的一些繁华的特效，也没有那些酷炫的变身，但却呢深深地藏着中式的善良还有骨气，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格局，也是刻在我们骨子里边的一种文化底色呀。所以啊，现在呢我在陪孩子玩的呢也不会再盲目的跟风啊，硬是认一些所谓的奥特曼，我也呢会换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的理解他们。孩子也会兴致勃勃的给我展示他心头好，他喜欢哪个英雄，我呢也会认真听取，而且呢积极的进行回应，尊重他的热爱和他的童真。同时呢我也会主动的给孩子讲起我们的童年故事啊，像是咱们的平台上有朋友也在说啊，我说一个吧，这个爱吃我爱吃绿豆说了，他说啊，这个猫和老鼠。你会发现啊，猫和老鼠伟大之处呢就在于啊，两只动物他们两个人呢基本上从来没有任何的语言沟通，但是呢他们的所有行为我们都看得懂。哎，可以说呢是最早的这种啊，可以说勾心斗角的这种这个宫斗剧了吧，是吧？啊，两个人呢一直在争宠，争谁呢？争家里边的这个那个女佣啊，这个也是那个一个里边的一个保姆一个角色。啊，但我就纳了闷了，这猫和老鼠这两个拍档啊，从来没赶上过主人回来的时候。再说回来啊，其实呢我慢慢的感觉到了啊，在我们平时关注孩子同时呢，也应该啊从他们身边的一些读物下手。比方说孩子愿看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不妨把这些内容呢找到最适合他们最经典的内容，让孩子更好的接受和吸收，让他们真正能够咀嚼到属于咱们中华文化、属于咱们中国民族的传统的智慧还当中的一些精华。尽管岁月呢是逐渐的更迭，但是呢我们也依然要保持一颗童心呐。我记得啊，曾经看过很多的朋友，大家说呢，哎呀，现在动画片不好看了，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好看了。各位啊，其实一个时代呢有属于一个时代独特的魅力和一个时代独特的印记，那属于当下的孩子更容易被接受的，还有孩子们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小群体嘛，一个群体对于一件事情的认知和共同点也会成为他们相互得到信赖和相互支持的一个符号。所以呢也不要把孩子打上我们的印记，就让他们慢慢的成长，保持住童心，让我们能够读懂孩子的纯粹与热爱，放下成年人的浮躁与这些焦虑吧，陪伴好咱们的孩子成长，坚守住文化自信，更让我们懂得要敬畏本土经典，明白我们的童年 IP、 我们的民族故事从来都是底气十足、熠熠生辉的。不用羡慕别人的光影传奇，咱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国风童年啊，藏着最动人的中国式浪漫与温柔，而且也源自于咱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帮助孩子仰望星空、拥抱新潮，同时也能够带着咱们的孩子去回望经典、传承底蕴，童心永远不落。国风呢，也来自于所有的光芒，需要的就是我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呀。

好，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咱们大家帮大家看一看啊，有哪些朋友能够互动出来。张云强留言，他说啊，我说一部《天书奇谭》，后面还有一位啊，37°，他说我再说一个《歌路发傻》。各位谁还能够继续说出啊，大家知道或者喜欢的一些动画片的名字和里边的人物名称呢？

中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刚刚您听到的呢，是一首来自于黑棒组合演唱的《霞飞路的87号》，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我爱吃绿豆说了，他说啊，这个猫和老鼠是不是应该算成纪录片，不算动画片？你要说长度的话，它确实好像是算够纪录片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呢，都是一些机甲类的动画。就这么说吧，小的时候孩子们都愿意看一些这个打斗的，或者是带变形带变身的。女孩子们啊，就愿意看一些可爱的，例如花仙子之类的动画啊。所以说呢，更多的朋友其实在看这个动画片也好啊，看一些这个偶像剧啊，看一些自己喜欢内容，留下最多的印象呢，就是有强强的这种代入感。好，北京时间的18:25啊，节目正在直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路况方面的一些信息。此时此刻呢，窗外呢已经下起大雨，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那当大家出行时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啊，当新能源车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首先，新能源车呢虽然啊没有它的排气管，但是呢进水呢也会对电子设备呢造成损坏，所以说涉水啊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20厘米。那今天呢由于雨量较大，有些低洼路段的话很有可能进行存水，所以大家路遇这样的路段一定要慎重来进行通行。全程控制车速呢在30公里每小时，提醒各位呢要保持直线匀速，涉水路段当中呢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不能猛加速，更不能猛打方向盘。另外涉水之后呢也应该及时来踩数次刹车啊，以来恢复啊刹车的动力。建议呢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电的话呢，记住啊一定要在这个插枪和拔枪的时候呢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到充电口。另外呢，当电动自行车啊遇到暴雨天气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以及电线杆，还有呢不要涉水。那么进入到过深的路段的时候呢，也容易造成电动车的受潮短路，甚至会漏电失控。电动车涉水之后呢，也不要马上插拔电池啊，这个插拔钥匙来进行启动。

0: 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充电，不能将电池放在太阳底下进行暴晒，容易造成短路或者锂电池爆炸。那如果电动车涉水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立即取出电池，擦干表面以及接口，放到阴凉地方进行通风，通风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呢，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进行检查。那当暴雨天气啊，如果呢路遇坐到地铁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乘坐地铁时进出站口的时候呢，由于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进出站请放慢您的脚步啊，也请勿在出入口或者说楼梯口来进行逗留。遇到暴雨天积水，车站呢也可以临时关闭部分的出入口，另外调整扶梯的方向，或者呢及时呢来实施客流的管制啊，确保配合工作人员的指引和指挥。那今天呢雨量比较大，也提醒咱们出行的各位朋友，如果呢您步行到户外遇到暴雨天气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啊，远离一些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尤其是呢容易出现啊这个井盖缺失，或者是路面有深坑、地面有暗沟等这种隐患的出现，咱们步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涉水。另外涵洞隧道等地处呢都是比较低洼的，汇水的速度呢更快，千万不要在这些地方进行躲避，一旦呢误入积水深处的话，会迅速啊这个找到比较高的位置来进行撤离。另外在雨天的时候呢，也要避开像是高大的树木和广告牌，容易呢触发一些雷电和放电的这个通道啊，大家呢应该应急的远离这些高大树木以及广告牌。提醒各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解除限速。王玉庆提醒您，民生路与和平路交口信号灯关闭，由于下雨，现在雨很大啊，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堵车非常严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哎呀，要说啊，这两天咱们哈尔滨呢可以说呢比较闷热，那您说出去避暑上哪儿呢？那当然要选择啊咱们八月份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那925交通广播在8月5号的时候呢，为大家准备了6天5晚的桂林游，听友福利价只需4999元，还不到5000块钱，记住是6天5晚，咱们住5个晚上，玩上整6天，每天都是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出发张弛有度，真正把轻松自在留给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够从容玩，全家零负担出行。哎，更好的提醒大家，咱们全程为大家升级了4晚的希尔顿酒店啊！您想想，这希尔顿酒店住得好，第二天早上早餐吃的肯定也特别好，是吧？而且还有一晚呢，咱入住到的是升级5钻的阳朔西街的5钻酒店，让大家住得舒适啊！回到房间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记住，我们虽然说把这个品质给您增加了，但是费用没有变，还是4999元，4999元。想报名跟我们一块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泽能安南啊，加上925就可以了。全程无自费，无购物，没有任何必消。加泽南微信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来进行咨询吧。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

0: 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1，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下面时间呢，共同我们来关注一下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号。那么哈尔滨市防汛抗旱的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7月23号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那预计呢，在今天啊，就是从23号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26号的17时呢，巴彦、木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指数呢较高，属于黄色预警。那么宾县、阿城、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依兰呢，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信号，请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和雨量的及时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镇县以及相关的村屯发布相关的信息，及时做好应对准备工作。好，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啊，这个儿时的一些这个国产动画。那您小的时候呢，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动画片都是什么呢？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留言啊。张云强说了，他说刚刚在开车，现在我这手呢算是倒出功夫来了。我跟你说说，我都看什么。小蝌蚪找妈妈、雪孩子、哪吒闹海、大闹天宫、黑猫警长、葫芦娃、忍者神龟、魔神英雄坛，还有魔神坛斗士、布雷斯塔警长、圣斗士星矢、观澜高手、足球小将，反正大还太多了，数不过来了。作为一个80后啊，蓦然回首奔50的人了。各位，我刚刚说的这个不是一大堆朋友大家总结，而是张云强一个人看过的。再来看看37度怎么说，小时候啊看过六神合体雷霆王啊，你看的肯定是台配版。因为人家本名就叫雷霆王啊，这个六神合体这个名字呢也是后来这个台配版然后给人改过来叫六神合体的雷霆王，呜呜呜。我也上这口了啊。另外还看过哪些动画片呢？还有就是变形金刚。我想啊，变形金刚对于一代年轻的孩子来说，那真的可以说是记忆当中的一个图腾式了啊。把这个重型卡车变成人形，人形呢再回归成卡车，反复的就这么来回的这个变化，给很多的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曾经小的时候啊，如果你手里边有擎天柱都不算厉害，你手里边如果能有一款大黄蜂，或者是有一个六面兽，哎，你老厉害了。大黄蜂大家知道啊，就是在这个擎天柱身边，擎天柱大哥身边的一个好帮手，而且呢他也是一个特别讨喜的角色啊，既搞笑同时呢还特别英勇无畏啊，这么一个。好了，北京时间的18:35，哎，今天呢很多朋友啊都是念叨起童年，那咱今天呢就来听一段幸福童年。这也是在咱们一听可乐哈点播率非常高，重复了无数次的，刚刚平台上小智、123、小让都在留言说，泽南哥咱们能不能再听一遍这个幸福童年。那么这个应大家的要求啊，咱们就再来一遍啊，来自于方清平的幸福童年。那这个录制版呢是 CCTV 相声大赛时这个录制的一个版本啊，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方清平的幸福童年。
2: 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

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儿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
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六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二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十二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你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

爬上西瓜树，菱角的象征是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着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3了，来看一看啊，现在此刻呢，窗外这雨啊也是越来越大了。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车涉水的朋友，一定要看好这个行车距离，不要贸然涉水。感谢听友啊，高中性留言，他说啊，泽南啊，早点回家吧，这外面雨啊下的老大了。
1: 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
0: 好，伴着杨宗纬的这首《初爱》啊，我们一起来走入今天的正能量。每入正能量，让我们共同成长。生活的状态呢，最好就是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清醒自如，温柔向上，珍惜当下，期待未来，一步一稳，一步一喜。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的温柔呢皆有回应。保持善良，保持热爱，保持耐心，时刻呢都会给你最好的答案与回馈。
1: 当时看见彩虹，
0: 岁月漫漫，愿你自带光芒，温柔明亮，不依靠，同时不讨好，不张扬，同时不迷茫，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在平凡的日子里边活得热气腾腾。

再去爱。好了，一听可乐，生活更欢乐，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呢是由谭峰为您带来的925谭峰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书香哈尔滨。我们继续来收听由泽南为您播讲的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0和第11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

0: 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就我一人，外面雨好像停了。刚才我来上班的时候，外面雨是最大的时候，暴雨啊。因为我离得近，一般都不开车走过来，但是我的鞋呀、啊，反正是裤脚啊，身上的一侧呀、啊，全部湿了。所以说我也没让嘉宾今天两位啊，让小高和刘佳啊过来，这外面雨太大，他们离着一个在江北，一个是在学府路零公里处，我今天就没让他们过来。今天呢有时间我跟大家聊车说车啊，我先提醒大家一下，这么暴雨很多地方都积水了，注意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呢，车辆一旦在涉水区域啊，一旦深的比较深的地儿熄火了，千万不能再打火了，我指的燃油车千万不能再打火。第二个，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型辆啊，一定要把自动启停功能关掉，因为自动启停啊很容易就是水倒吸进来。第三个，尤其是新能源车涉水没有问题，但是不要长时间涉水，因为长时间涉水可能水要在浸泡过程中会渗入，新能源车的电路特别多，尤其它的两块电池啊，一块电池也行，两块电池也行，它属于高压电，它一旦出事的时候，漏电的时候会更危险。所以说大家这几点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如果你要去看到水有多深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如果能没过你的轮胎，前车轮胎的一半或者更高一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再跟它继续行驶了。尤其你的轮胎已经涉水一半的时候，不要再行驶了，说不准就一定会进入驾驶舱的。欢迎大家，我们有问题呢我们聊啊，今天可能会放松一点，因为两位嘉宾没有到，我就跟大家随便聊聊啊。有什么事儿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尤其有路况的问题，因为一场暴雨之后啊，肯定有遇到很多路况问题啊。如果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打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这样也最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或者发送视频号公号都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另一部电话87997337。我提示了一下大家啊，涉水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互动啊。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啊。今天我一人跟大家聊车说车啊，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啊，提供一些我的建议。虽然两位嘉宾没有到啊，两位嘉宾确实太远了。我看刚才那场暴雨之后啊，他们肯定要涉水过来，挺麻烦。所以说呢，我就让他们今天歇一歇。我们这周呢，可能头几天我也没上，因为原因我可能有一个培训。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呢，跟大家继续聊车说车，想买的车辆，你想看好的车辆。现在买车的人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刚需啊，已经没有说我提前换车了，因为现在确实大家赚钱不太好赚了，所以说现在买车都成为一种刚需。一般刚需之前都想一定买个最划算的，但是买个最划算的也确实有很多陷阱啊。因为现在的价格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不想说价格了，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嘉宾在节目里呢说价格，大约我们说个大约的价，评估的价格是二手车，新车价格我们已经没法评估了，现在有的新车价格已经跌到了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的地步啊。据说啊，今天徐芳老师跟我说 A6 的 C8 45的啊，已经到了 2.0T 高功的吧，已经到了30万啊，全下了30万，包牌包税，这价格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了。当年仅仅在几年前还将近50万呢。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赵家站至兴隆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

0: 赫哈高速赵家站至兴隆站封闭，因降雨路面湿滑，吉黑高速牛家北站至山河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来提供各种路况信息。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大家可以随时给导播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发，第一时间发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播出的。因降雨路面湿滑，都市圈环线金上京站至红星站是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金上京82119002，我们的热线。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我再强调再说一遍，三个地方已经是封闭的，赫哈高速赵家站至兴隆站是封闭状态，吉黑高速牛家北站至山河站是封闭状态，都市圈环线金上京站至红星站是封闭状态，都是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大家如果要想出行的话，一定问一问这高速上哪个路段是封闭的，哪个路段是可以走，哪个路段是不可以走的。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3: 我们来看一条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3号晚7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3号晚7点至24号晚7点，也就是23号19点到24号19点，宾县、阿城、武昌、方正、延寿上至有一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括号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我再说一遍啊，哈尔滨市自然。

0: 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七月23号19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七月23号19点到24号19点，宾县、阿城、五常、方正、延寿、上志有一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括号就是蓝色预警了），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好，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啊。由于今天晚上是暴雨天气，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播报各种路况啊，和交管部门还有天气部门的一些提示。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发布了强降雨天气安全提示。近日，哈尔滨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雨量集中，能见度大幅下滑，部分低洼路段易形成积水，给道路通行带来了明显影响。为了保证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已强化路面勤务部署，加强了易积水路段主干路网的疏导管控，同时发布强降雨天气紧急安全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强降雨天气下，路面附着系数降低，车辆制动距离较平时明显延长，行车过程中应保持匀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制动、急打方向盘、途经转弯交叉路口时提前减速，确认安全后平稳通过，行驶中适当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非必要不频繁变道超车，减少车辆的打滑侧滑风险，遇车流缓行路段依次有序通行，不要争道抢行。强降雨易导致路面能见度快速下降，驾驶人应根据雨量与视线条件规范使用车辆的灯光，降雨初期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与后位灯，能见度进一步降低，依据开启雾灯，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路面反光加剧视线的干扰啊，就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路面反光加剧视线的干扰。行驶中及时调整雨刮器的档位，利用空调除雾功能保持车窗的清晰，变道转向提前观察周边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操作。强降雨易造成桥下通道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途经此路段时应提前观察路面警示标识与积水深度，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通行，确需涉水的车辆保持低速匀速通过，中途避免停车换挡，若车辆在积水区域熄火，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车上人员应尽快撤离至安全地带，及时救助处置。行经积水路段时注意避让行人，防止溅水影响路人的通行。降雨天气下，大型车辆行驶中溅起的水雾会大范围的遮挡相邻车道的行车视线，小型车辆应尽量避免与大型货车、客车长时间并行，保持足够的纵向安全距离。超越大型车辆时，选择视线良好的直线路段，确认前后安全后快速完成超车。驾回原车道后恢复正常车速，遇大型车辆转弯时变道时主动避让，避免进入车辆的视觉盲区。目前呢，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已经加强了积水路段主干路商圈及景区周边的巡逻管控力度，及时处置了路面突发情景与通行隐患。哈尔滨市交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请市民尽量错峰选择出行，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自觉遵守道路安全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

0: 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时针指向19:58了啊，因为我这档节目呢是最后一档节目了。如果大家确实还有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事情，或者是想了解一些涉水方面的一些事情的话，遇到一些涉水过程遇到一些车辆如何避险的话，可以关注925的公众账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

0: 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曼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集。张飞同样是刘备集团不可或缺的猛将，他勇猛无畏，在战场上如猛虎下山，令敌人闻风丧胆。砀渠之战中，张飞面对曹操大将张合，巧妙运用地形，以一万多精兵出奇制胜，将张合军截成两段，打得张合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此役不仅成功阻止了曹操势力的南下，稳固了益州北部防线，更彰显了张飞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张飞虽性格鲁莽，但对刘备却忠心不二，在刘备集团中起到了稳定军心的重要作用。同时，张飞敬重文人，与诸葛亮等谋士相处融洽，为集团内部的团结协作贡献了力量。这些核心人才各自凭借独特的才能与品质，在不同领域为刘备集团的发展添砖加瓦，共同推动着刘备集团走向兴盛。人才培养体系，刘备集团明白，人才是成就大业的根本。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机会在实际事务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于武将，常常安排他们参与各种军事行动，从日常的巡逻守备到大规模的战役，让他们在实战中学习战术运用、指挥调度等军事技能。例如，魏延原本只是刘备军中的一名普通将领，在多次跟随刘备征战的过程中，凭借出色的表现逐渐崭露头角，刘备对他委以重任，让他镇守汉中。魏延也不负所望，提出了措手诸围的防御策略，有效地保障了汉中的安全。对于文臣，则让他们参与政务处理，从基层事务做起，熟悉政治运作流程。如蒋琬最初被任命为广都县长，在处理政务过程中，虽因醉酒被刘备责备，但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能，加以培养和举荐。后来蒋琬成为蜀汉的重要大臣，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备本人以其仁德宽厚的品质和兴复汉室的志向，吸引了众多人才，并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诸葛亮等核心人物也常常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诸葛亮撰写的诫子书不仅是对自己子女的教诲，也对集团内的年轻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年轻人才不仅学习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培养了忠诚、正直等优秀品质。例如，赵云在长坂坡之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单枪匹马冲入曹军阵营，救出刘备的妻儿，其忠诚和勇敢深得刘备赞赏，从此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将领之一。四，痛失荆州。吕蒙的策略转变，吕蒙在接替鲁肃镇守潞口后，对刘备集团的策略发生了显著的转变。鲁肃在世时秉持着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操的战略方针，认为曹操尚存，祸难始构，应与刘备互相辅助，同心协力对付仇敌，不能与之失去和气。吕蒙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吕蒙很早就对刘备集团怀有戒心，特别是刘备进驻南郡后，他一直在琢磨怎样对付刘备。鲁肃带周瑜屯驻潞口，曾路过吕蒙的驻地，当时吕蒙是个武将，鲁肃意上轻之，不打算去拜访他。有人劝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他，

0: 均宜固之。于是鲁肃便前往拜访，席间吕蒙问鲁肃，您现在身负重任，与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以防不测呢？鲁肃没有准备，应付说，到时根据情况再采取适当的办法。吕蒙说，那怎么行，如今我们和刘备虽然结成同盟，但关羽实为雄虎之人，怎能不事先想好对付的办法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吕蒙一直对刘备集团心怀警戒。吕蒙带鲁肃以后，便开始改变鲁肃的方针。他向孙权献密策说，让征虏将军孙角据守南郡，让潘璋进驻白帝，再派蒋钦率流动军队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动，哪里有敌情就支援哪里，而我则率军为主攻，占据襄阳。如果是这样，曹操何忧，关羽何赖？再说关羽君臣依仗其狡诈和实力，世事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心腹好友对待。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立即侵犯我辖境，就是因为主公圣明，和我们一般强将尚在，如今不趁我们在时图谋他们，一旦我们死去，再想陈立进取就不可能了。吕蒙认为，刘备集团野心勃勃，关羽更是勇猛善战，且野心不小，对东吴的威胁日益增大，若不趁早谋划，待刘备集团势力进一步稳固，东吴将再无机会。他建议孙权重新布局军事力量，孙角据守南郡，潘璋进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沿江巡逻，而自己则率军进取襄阳。如此一来，既能加强东吴的防御，又能对刘备集团形成战略威慑，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主动出击，消除刘备集团对东吴的威胁。当时孙权正准备从东面进攻曹操的徐州，他认为吕蒙的建议很好，就问他徐州方面怎么办。吕蒙说，而今曹操远在河北，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正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无暇东顾徐州，那里的守备不堪一击，进攻那里自然容易得手，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畅，无险可依，正是曹操骁勇骑兵的用武之地。您今天取得徐州，曹操后天就会前来争夺，即使您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仍不能高枕无忧，不如西取关羽，完全具有长江，可以彰我国势啊。吕蒙进一步分析了进攻徐州和西取关羽的利弊，他认为虽然此时进攻徐州看似容易得手，但徐州的地理位置使其难以长期坚守，曹操必定会全力争夺，而西取关羽占据荆州，不仅能消除刘备集团对东吴的威胁，还能使东吴全据长江，大大增强东吴的战略优势，扩张国势。孙权认为吕蒙的分析入情入理，对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吕蒙与陆逊的谋算在东吴的营帐中气氛略显凝重，吕蒙正为荆州之事忧心忡忡。关羽驻守荆州，勇猛无比，且善于用兵，这让东吴想要谋取荆州困难重重。此时陆逊前来拜见吕蒙，陆逊踏入营帐，身姿挺拔，眼神中透露出睿智与果敢，他向吕蒙行了一礼，便开始阐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吕蒙静静地听着，心中暗自惊叹，陆逊详细分析了关羽的性格特点，指出关羽自恃勇猛，骄傲自大，且对东吴有所轻视，他认为可以利用关羽的这些弱点采取麻痹之计，让关羽放松对东吴的警惕。吕蒙听着陆逊的一番言论，内心波澜起伏，他心想，这个年轻后生竟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把局势看得如此透彻，若让他接替我驻守路口，说不定真能把麻痹关羽的戏演得十分出色，这毕竟是关乎荆州大计的重要决策，不能仅凭一时的想法就轻易决定。于是吕蒙故意皱起眉头说道，关羽一向以勇猛著称，难以和他对敌争锋，现在他又具有荆州，在此施恩设德，威信颇高，又加上北伐顺利，胆气更盛，谋取他谈何容易， 陆逊并未被吕蒙的话吓退，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将军，关羽虽勇，但他的骄傲正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对他表示谦卑和仰慕，让他觉得我们对他毫无威胁，同时暗中观察他的动向，寻找合适的时机出手。吕蒙听着陆逊坚定的话语，心中对他的赏识又多了几分。回到京城后，孙权询问谁可担当驻守路口的重任，吕蒙毫不犹豫地说，陆逊具有深谋远虑，才能出众，堪当重任，而且他是个年轻后生，名气不大，关羽也不会顾忌他，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如果任用他，再让他外表韬隐，内察行变，可成大功也。孙权听了吕蒙的推荐，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马上征召陆逊，任他为偏将军、右部都，代替吕蒙镇守路口。陆逊到了路口后，立即给关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谦卑，对关羽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将军，您自曹操的破绽而动，挥纪律严整之师，小动刀兵，即获大胜，功劳何等巍然不凡，曹军连遭惨败，与我同盟甚为有利，作为盟友，我们高兴的文庆击节，真希望您实现席卷北方，共扶汉室的目的。我是个办事能力不强的人，蒙受委任，舔居路口，非常仰慕将军的风采，渴望得到您的指教。当他听到关羽乘大水歼灭了于禁七军的消息后，又赶忙写信给关羽，信中说道：曹将于禁等被将军所擒，远近之人莫不为之惊喜赞叹，将军之功勋足以常驻人间，即使是古时晋文公的城濮大捷，韩信的井陉大捷，都不能过于此胜。我听说曹江、徐晃等人又率领步骑之军前来对您进行窥视，曹操是个狡猾之徒，会不计后果去泄其愤恨，恐怕会浅增其众，以逞其心。虽说曹军现已疲乏，但却依旧骁勇强悍，大捷之后长生轻敌之心，古人有见于此，在大捷之后更加警惕，但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取得全胜。我本一介书生，生性缓钝，舔居不堪之职，然而却喜慕盟友之威德，所以乐于倾吐心中欲语之言。虽然这些话不一定合乎您的策略，但不妨听一听，倘若您能明白我对您的敬仰之情，就会认为我所说的是为您好了。关羽收到陆逊的信后，看着信中那谦卑的言辞和对自己的仰慕，不禁心中大喜，认为东吴无人能与自己抗衡，对后方的警惕之心也大大降低，从而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对襄樊的曹兵的攻势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一集。关羽襄樊得胜，与孙刘联盟破裂。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气概。当时襄樊地区由曹仁驻守，曹操派于禁率领七军前来救援。关羽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条件，在秋雨连绵之际，水淹七军，将于禁擒获，斩杀了庞德。这一战关羽威震华夏，为了不使自己在进攻关羽时受到曹操的威胁，孙权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给曹操写一封密信。在信中，孙权声称愿意为曹操效力，打击关羽。他希望通过与曹操的合作，共同对付关羽，以遏制刘备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孙权的这一决定标志着脆弱的孙刘联盟正式破裂。在此之前，孙刘联盟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总体上还能保持合作。关羽的襄樊得胜让孙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曹操收到孙权的密信后心中大喜，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解决襄樊之围的绝佳机会。于是曹操与孙权暗中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关羽。孙权开始秘密调兵遣将，准备对关羽发动突然袭击。而关羽此时还沉浸在襄樊得胜的喜悦中，对东吴的阴谋毫无察觉。他继续加大对樊城的攻击力度，却不知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视频号里啊，您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周瑾。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哈尔滨市呢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其中亚布力被列入了支持打造的冰雪旅游度假地。同时规划还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当中明确，要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以北京、天津、哈尔滨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昨天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3093万，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凭借超高人气稳居本地票房榜首，上映之后持续带动暑期档大盘走高。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分列票房的二三位，上周末全新公映的动画《八仙》表现亮眼，连续两天拿下了哈尔滨单日票房亚军，被业内视为暑期档潜力爆款。随着暑期档进入到高潮呢，多部备受期待的新片也即将登场了。好莱坞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国产科幻片《群星闪耀时》，还有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陆续定档，覆盖亲子、科幻、喜剧、温情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市民的观影需求。伴随多部新片接力上映，哈尔滨暑期档票房仍有充足的上涨空间。

进入到七月中下旬了，咱们哈尔滨街头庭院公园绿地里面的蜀葵竞相盛放，挺拔的花杆撑起了层层叠叠的艳丽花朵，也成为了夏日城市里一抹亮眼的风景线，为冰城盛夏增添了浓浓的烟火花香。据园林业内的工作人员介绍，这蜀葵呀、啊、俗称叫一丈红啊，让我想起了《甄嬛传》，赐你一丈红。它呢是陪伴几代哈尔滨人的社区大院花卉，盛夏时正好迎来了盛花期。一丈红啊，它的这个株高可达到2米左右，笔直的花茎上缀满了花苞和盛放的花朵，玫红色和粉红色的重瓣花团饱满硕大，外层花瓣呢是舒展张扬，内层花瓣层层簇拥，叶片宽大浓厚，红绿相映，格外的醒目。一丈红在哈尔滨盛夏季节是非常常见的花卉。园林工作人员介绍，一丈红耐寒能力比较强，特别适合哈尔滨的气候，露天存活率高，不需要精细的管护，也是小区庭院、街边绿带低成本造景的优选花草。相较于常见的彩色花卉，一丈红更多的栽植于居民楼的前后，还有就是私家小院围墙边角，自带着市井气息。哈尔滨的一丈红啊，一般七月初就会陆续花开了，如今正是盛花期，花朵顺着花茎由下往上陆续开放，整体花期可延续到八月中下旬甚至更久。近年来在城市微绿化改造当中，哈尔滨市的很多的老旧小区都补种了这种花，利用它花期长、皮是好养的优势，丰富夏季街头的花色层次，和春天的丁香、秋天的菊景形成了错落有机的花期景观。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了，湿热交争也在此时抵达了顶点。值得关注是的，今年大暑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前后，高温叠加着高湿，就催生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隐性高温。32度的气温给人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接近40度，那在这种环境下呢，人体容易出现心烦意乱呢、烦躁易怒的情绪问题，也会引发脾胃功能减弱、消化能力下降等一些身体不适。那专家建议大家防暑降温一定要科学合理的使用空调和风扇，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还要注意适当的开窗通风，每天的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如果说拿矿泉水做例子的话，那最少是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达到2000毫升以上啊。此外呢，大暑节气脾胃功能相对较弱，饮食啊要以清淡为主，少吃那些油腻的、生冷的、甜腻的食物，可以多吃点冬瓜、绿豆、莲子、丝瓜等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等健脾祛湿的食物也非常的合适啊。绿豆性凉，体质虚寒者要控制食用量，另外像冰西瓜呀、冰饮料等一些生冷食物也不宜过量食用。一到夏天呢，其实开不开空调都会成为不少家庭的争端。那年轻人就更喜欢凉爽了，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那有些老年人却坚持说，吹空调不健康，身体受不了，再热也得忍着。这两种情况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的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概念，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天热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啊。很多老年人觉得呀，这个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我就出点汗呗，能有啥危害呀？最近多项研究都证实了，高温对人体的损害真的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首先，它会诱发代谢异常啊。有团队就研究了，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之后，发现待在33度到36.9度环境当中，累积时间越长，他们后续的体重、BMI 以及腹部内脂肪的面积增加的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他的腰围还有就是空腹胰岛素水平也会更高。这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削弱脂肪的代谢能力，之后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就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一步的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第二点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就是会加速衰老啊。香港大学团队的一个研究发现，纳入了近25000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它的作用甚至是长期和吸烟或者是饮酒相当的。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得越厉害。具体表现为，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拨快了0.023到0.31年，也就是约8到11天。还有就是啊，会增加中风的危险啊。武汉市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在他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 15%-20%，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25%。那每分钟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高温天气下呢，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的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的出汗会带走人体大量的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的话，就容易让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呢形成血栓阻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脑卒中。还有它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认知能力了啊。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这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篇研究。和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力更差的情况。很多人吧，白天还能勉强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就怕着凉，硬是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的伤害往往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啊，说这个夜间温度大于等于20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夏天晚上动辄25度甚至更高。天津医科大学的主任医师在7月1号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采访时就表示，相比白天的高温，夜里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因为这个夜里是人体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会带来四重暴击，一个是增加死亡的风险啊，尤其是在校正了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热夜暴露可能会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的风险。另外呢，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破坏睡眠质量，脆弱人群格外的凶险，比如说像老年人呐、儿童啊、孕妇啊，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他的体温调节、热损伤修护能力偏弱，是热带夜相关急症的高危人群。所以呢，其实高温天开空调啊，有的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吹出病。其实呢，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所以呢，跟大家推荐5个空调的开法，让大家吹空调吹得舒服也更安心。首先呢，就是巧用空调的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湿度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疼啊，或者是受凉感冒。大家可以试用一下除湿模式，这种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温度波动很小，体感会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达到40%-60%，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4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还有呢，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选择对昼夜的温度。白天我们空调温度建议设在26-28度这样的黄金区间，白天25-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到23度，让它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你给它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风向让它朝上更制冷啊。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反之它是向上走的，这样呢更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的自然交换。第四点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大家不要长时间关着窗户去吹空调啊，这样会导致空气不流通，建议2-3个小时开窗一次，通风时间大概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就说哎呀妈，开2个小时了，赶紧关一下吧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半个小时，外出1个小时的情况，建议大家就不要关闭空调了，空调温度调高1-2度就可以了。 所以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大暑天气到了，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高温天气不能硬扛。科学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人体不是铁打的，经不起高温闷热。当然了，这不是意味着要把空调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真正聪明的做法是用科学使用，该降温的时候咱们就降温，该通风的时候咱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925小说联播，
12: 书接前文，风雷掌韩烈奉秦桧所差，要劫杀岳飞的后代和高宠的妻子，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老道叫贺长兴。哎呀，韩烈一看这个事儿办不成，无法回去向丞相交代，因此这家就红了眼了。一个人不行，咱们就群殴。6个人把贺道爷团团围住。要说贺道爷在武林当中那是头一排的人物，要提起来北高峰太虚观的清虚上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呢，您别忘了这句话，强狼难敌众犬，好汉架不住人多。您看那野猪狗熊厉害不，要被十几只猎犬给围住他也跑不了，何况是人呢？贺道爷一个人怎么能敌住6个人呢？也就是他的功夫能支持住啊。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行了，贺老道，时间长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那娘3个给干掉，只要把他们杀了，人头烧回相府，我就有个交代呀。关于贺老道这个事儿，就是跑了也无所谓，将来咱们再算这个账，再找回这个茬来。想到这一抽身，他奔冯氏和俩孩子来了。冯氏一见不好，把两个孩子紧紧搂抱在怀，体如筛糠啊，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两只眼睛不眨么的盯着这个凶手。韩烈一想，先别着急，

0: 我得问清楚，究竟谁是高宠的儿子，谁是岳飞的儿子。光把人头烧回去了，丞相一问我答复不上来，我可吃罪不起呀。关键是杀岳飞的余孽呀。因此他把宝剑连晃了几晃，唰唰唰唰，哪个是岳飞的儿子，哪个是你儿子，说实话。我就是不说。好啊，你还嘴硬，你认为这来了个杂毛就能把你们救了吗？你想错了，要实在不说，我就送你们仨人一起归位。这他刚要举宝剑，就觉着左肩头上被一个人重重的击了一掌，啪，好悬没把风雷掌韩立给拍趴下。这家机灵，打了个冷战，噌，横着窜出有一丈五六，拉宝剑回头观看，什么人？
1: 哈哈哈哈，肉人。
0: 说话瓮声瓮气的，闹了半天，在他面前站着个出家的和尚。您听多热闹，老道和尚都跑这儿起哄来了。就见这出家的僧人身材胖大，大脸盘子跟一面铜锣一样，面似淡金，两个肉包眼睛，大狮子鼻，厚嘴唇，双耳垂肩，身穿青布道袍，胖袜云履，背后也背着个包，赤手空拳，未拿兵刃，这两只大手一伸，跟两个蒲扇差不多少啊。韩烈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哟，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临安三贤的第二贤，飞来峰下金刚寺的主持僧。人送绰号笑如来，叫智明。他是清虚上人贺长兴的二师兄。韩烈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这临安三贤这是有预谋的，他们一块儿来的，看来今儿这事儿麻烦了。韩烈心中一阵的紧张。我说长老，怎么你也想趟这浑水不成？
1: 阿弥陀佛，
0: 韩大人，你别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啊，你们在此滥杀无辜，难道老衲连管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1: 韩大人呐，做事情要留有余地，切莫赶尽杀绝。听老衲所劝，你们赶紧住手了吧，给自己也留条后路。不知韩大人能听否？
0: 呸！秃驴！别看你们口中念佛，闹了半天你们一个鼻子孔出气儿，反对朝廷。实才我跟贺长兴说过，我是奉了万岁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我这是公事啊。你们这出家人不好好吃斋念佛，跑到这儿来捣乱，你们知道犯下什么罪了吗？哎，我说志明，你要真明白事儿，赶紧把你师弟老道拉走。从今以后我不提这个茬，不深究此事就算了。如果你势必要管这件闲事儿，嘿嘿，本大人

我可要抓差办案。哎呦，看你说的多吓人！贫僧要怕，我就不管；管了，我就不怕。韩烈，有什么能耐，给我抖了抖了吧！喂，好嘞，你等着。再看韩烈一回头，口打呼哨，高声吩咐：“弟兄们，你们听着，今天咱们面对强敌，要分两伙作战。镇八方王胜、飞天大蟒郑玉、醉拳王丁成，你们仨把老道给我围住。我兄弟夜里藏花韩威。”追魂鬼程元和、过度流星程元贵，你们仨把这秃驴给我围住，势必要他们的性命。如果要叫他们两个逃走了一个，你们提头来见。扎是。这些人不敢说一个不字儿，六个人分作两伙，刷刷刷，把僧道二人给围住。韩烈一看，行了，我利用这机会下手吧。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他唯恐发生意外，在他下达命令之后，唰，把宝剑交于单手，另一只手伸进镖囊，就拽出三只火龙镖，一转身，对着冯氏和那俩孩子，唰唰唰，就是三镖。这玩意儿是属于暗器啊！风雷掌韩烈打暗器可有两下子，指哪打哪啊！可与此同时，大和尚智明事先早有准备。智明看见他的镖囊了，知道这小子最狠不过呀，随时可能发暗器。一瞅到换手这功夫，智明长老就明白了。赶紧飞身形往前一纵，这一招叫一鹤冲天，就落到风雷掌韩烈的面前，左手一晃，右手一立，使的是大力金刚掌，招，耳轮中就听见啪，实实拍拍的，正好砸到他后背上，把风雷掌韩烈砸的嗷一声平地飞出去三丈多远，扑通是摔倒在地。就见这家伙伸了伸腿儿，晃了晃胳膊，胸脯一起一伏，把大嘴一张，啪，光这鲜血就喷出了有二三百嘻嘻，这一掌就砸在那儿。但是大和尚这一掌稍微打得慢了一点，韩烈的动作在前，那三只火龙镖其中的一只已经打中了冯氏，而且正打中哽嗓咽喉。冯氏摔倒在地，可那两只镖呢，在他要出手还没出手的时候，他就挨了一掌，因此他身子一歪，这两只镖就偏离了方向，那俩孩子是幸免于难。但就在这时候，韩烈的兄弟韩威夜里藏花离着大和尚最近呢，韩威这小子来了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双手捧剑奔大和尚志明就下了家伙了。志明一下没注意，这一宝剑在后腰上就给扎进去了。阿弥陀佛，大和尚一回头，你看坏了，腰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宝剑是深深的扎在里边。

0: 可在与此同时的时候，贺长兴贺道爷在旁边看得清楚。哎呀，师兄！贺道爷身子一飘，晃双掌就过来了，这一掌拍到韩威的后脑勺上，把韩威打了个脑浆崩裂。他宝剑也拽出来，死尸也躺下了。但是大和尚智明已经身受重伤，后腰那鲜血像喷泉一样噗噗的往外喷。大和尚赶紧用手把伤口堵住。与此同时，那几名杀手晃宝剑往上冲，想给韩威、韩烈报仇。这一僧一道也就豁出去了。虽然说出家人受了伤了，但是他咬紧牙关，晃双掌应战。耳轮中就听见掌风猎猎，呜呜呜呜，啪啊啪啊，砰啊！眨眼之间，把这六名杀手是全都给报销了，个个打的是七窍出血，死于非命。可他们也都死了，笑如来智明也摔到地上，面赛白纸一般，是浑身力抖，豆大粒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老道贺长兴赶紧过来：“二师兄，您觉着怎么样？”“
1: 弥陀佛，哎呀，我的伤可不轻啊，我命休矣。”“
0: 别介，您忍着点儿。”贺道爷赶紧把道袍撕下一条来，给大和尚进行了包扎，又取出一粒丹药塞到他嘴里头。您说这药有多大的劲儿？什么成分咱不清楚，这玩意儿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吃完了之后，药力这一行开了，血止住了，大和尚眼睛一亮，居然可以站起来了。可能这都是祖传的秘方，不往外传呢。大和尚起来之后，与贺道爷两个人拉住手。志明就问：“贤弟啊，你怎么还走到我前边呢？”“
1: 师兄，我听孩子们告诉我之后，我即刻赶奔黑虎岭，没想到走到您前边来了。
0: 嗨，你我二人迟来了一步，没保护住众人，特别是对不起高宠的夫人。”“
1: 哎呀，对，
0: 看看俩孩子和夫人怎么样了。”他们俩转身来到冯氏近前，一看冯氏啊，手脚都凉了，梗嗓子扎着一只火龙镖，扎进去挺身挺身，而且是致命的部位，怎么办？赶紧进行抢救吧，死马当活马治。和尚老道把起死回生丹拿出来给冯氏灌下去了。您说这个药它怎么那么好呢？真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啊。时间不大，就听见冯氏杜甫之中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冯氏把眼睛睁开了。而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把右手微微抬起，抓住火龙镖给拔下来了。当然了，那伤口是个窟窿，咕嘟咕嘟还往外冒血呀。贺道爷赶紧伸出手来，啪啪啪点住冯氏身上的穴道，把血给他止住。两个人哈下身来就问：“夫人，你受惊了，出家人晚来一步，让你身受重伤。二位呀，何出此言，妾感恩。”

0: 禁的。夫人，快告诉我们，你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哪个是岳帅岳鹏举之后啊？这是老道贺长兴问的。大和尚志明一皱眉：“贤弟啊，你看他伤势这么重，你着急问这干什么？哎呀，二师兄啊，咱得把事情弄清楚。我有意把岳帅之后带回我的宝冠，我把他隐藏起来，待他成人之后，我把毕生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让他给死去的岳家报仇雪恨。哦，原来如此。三弟呀，贫僧我也有此意，我想跟你商量商量，问清之后能不能把岳大帅的后人交给愚兄前去培养呢？
1: 不，这事儿不能改变，非归我不可。
0: 兄弟，你太固执了，难道老衲就没有资格培养忠臣之后不成吗？
1: 哎，
0: 二师兄，高宠高将军之后交给你，岳大帅之子交给我，这不是公平合理吗？那现在这俩孩子的身份咱哥俩也没弄清，我看这样吧，先不要急于问了，我们赶紧把夫人和俩孩子带走，隐藏起来视为上策呀，不然秦桧再要派来杀手，咱们一个也走不了了。
2: 对，太对了。
0: 贺道爷心说，这是什么地方，哪有功夫谈论这些，赶紧逃命要走。可正在这个时候，就见树林里头又出了个出家的老道，这家穿着银灰色的道袍，背后背着把雨伞，手里提着个包袱。这老道的年纪在50岁左右吧，不慌不忙，迈着方步来到他们二人近前：“无量天尊，二位请了。”“
2: 呀，谁？”
0: 在这时候，一僧一道就怕遇见外人，你不知道外人是什么身份，两个人扭头一看不认识，就见这个老道飘飘然，好像神仙降世一般。二位莫要吃惊，我说这位道爷，莫非你就是贺长兴贺道爷吗？
2: 啊，不错，正是贫道。
0: 那么这位就是临安三贤的第二位智明长老笑如来喽。
2: 不错，正是贫僧。
0: 请问仙长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二位啊，不是我不告诉你们，你们问跟不问都是一个样子的。再说我也不想告诉你们，方才发生的事情贫道在林中全看见了，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也听清了。二位能够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都要争着保护岳大帅之后，真令人可敬可亲呐。不过呢，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方才你们二位的本领我也看见了，可惜你们的功夫太平常了，就凭你们这点的能为能保护忠良之后吗？
1: 高将军之子也好，岳飞之后也好，要交给你们也就断送了。换句话说，你们二位没这资格保护忠良之后。我看这样吧，谁让贫道我赶上了呢？这俩孩子全归我，我带回去培养，你们二位留下打扫战场，赶紧收尸。收完了之后，找个地方一眯，该治伤的治伤，该办闲事的办闲事，就这样决定吧。明天，这老道一点都不客气。话音刚落，医僧一道是十分不满意。清虚上人贺长兴把脸往下一沉，无量天尊道兄，您说这话太有点大话压人了吧。那么既然我二人的能耐一般，那么阁下你又有什么本领呢？我的能耐你们想见识见识吗？我本来想练一练，不过你们二位还没有这个资格，你们不配看我的武功。方才我说过，你们俩谁也没份儿，这俩孩子归我栽培。再见。这老道说完了一转身，唰，奔俩孩子来了，一哈腰用左手把一个大点的孩子，就是七八岁那小男孩，也就是高宠的儿子抓到手里了，往嘎叽窝一夹，刚要伸手抓岳飞之后岳亭，就是那小点的五六岁那孩子，刚一伸手的功夫，贺长兴贺道也可不干了，因为现在弄不清这老道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他哪头的，能眼睁睁瞅着忠良之后叫他给抢走吗？因此贺道也一低了腰，在后头就扑过来了，把单掌一立，喊了一声招，休得无礼，把孩子给放下。这一招叫鹰爪力，又叫单撞掌，猛扣无名老道的后脑勺。他可没想到这个老道可不简单呐，听见脑后生风就知道有人下手了，就见他冷不丁身子唰啦一转，嘎吱窝还夹着个孩子，把贺道爷这一掌躲过，然后他把右背一屈，探出三指，也叫鹰爪力，是直扣贺道爷的面门。贺道爷用力过猛，这掌收不住了，这身子往前一抢，没想到没砸着。他更没想到对面这个无名老道那身子比自己快得多，人家一转个的功夫掌奔自己面门来了。哎呀，贺道爷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只好把脑袋一拨了，他的脸躲开了，左边的耳朵没躲开，正好被这无名的老道给抓住了，咔哧一声把耳朵给撕下来。你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贺道爷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哎呀，是鲜血直流。无名的老道冷笑一声，怎么样，吃亏了吧，凡是跟我伸手的人都得留点记号，这俩孩子全得归我。清虚上人贺长兴和大和尚志明一心一意要救忠良之后，哪知道
0: 半路上又来了个不知名的老道，这家扬言非要把二小带走不可。您想，一不知道他的身份，二看出他不怀好意，这一僧一道怎么能答应呢？现在大和尚志明身受箭伤，已经无力再战，贺道爷还是蛮可以对付得了的，哪知道一伸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个不知名的老道招法之奇，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一个照面把贺道爷的左耳活生生给拽下去，顿时是鲜血奔流啊。那个不知名的老道冷笑了一声，自讨无趣吧，凡是跟我想比试的人多少得留点记号。你这耳朵我拿回去留个纪念，再会。这个老道说着话一下腰就想抓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因为上文书咱说了，大一点那孩子在他嘎鸡窝夹着呢，他不说俩都要烧走吗？就在他探身伸手刚要抓那小孩的时候，就觉着软乎乎的荡了他一下。这个老道抬头一看，哟，不知什么时候在他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您听多热闹啊，一个老要饭花子，这位破的没法再破了，头上戴着四楞员外金，这员外金也不知道传了几辈儿，多少人戴过了，都开了花了，勉勉强强在头上顶着，拿破麻绳勒着，省着他掉了。身穿这件衣服补丁，罗着补丁，肩头后背前胸有十几处窟窿，有的地方实在没法补了，就拿绳把它系上，左一个揪右一个揪，前心后心就好像那烧麦似的，能有100多个揪，腰里也系着麻绳，左裤腿长右裤腿短，露着两条黑乎乎的细腿，光着两只脚丫子，身上还背着个搭链，搭链里头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不知装着什么零碎。往脸上看，头发胡子都连了棕了，可能老也没洗过也没梳过，擀成粘成了饼，因此看不出多大的年纪，唯有一样看得最清楚，这个人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可以说是二目如电。不知名的老道就一愣，无量天尊，花子，你要干什么？你想找死不成？出家人说话客气点儿，都说你们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什么那个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们都是大慈大悲的人，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哎，
1: 我怎么就找死呢？少说废话，赶紧给我躲开。该要饭你就要饭去。
0: 哈哈哈，我今儿犯了倔脾气了，我就不躲开，你能把我如之何？
1: 花子，你想管这件事，
0: 慢说，这件事就是皇上他二大爷还那奸相秦桧的事儿，我也敢管。
1: 哟，好大的口气，你找死。不知名的这个老道说着话，右胳膊肘一弯，嗨，使了个鹰爪力，直抠花子的面门。贺道爷吃亏就吃到这一招上，出手之快，招数之奇，真不可想象啊！就如同闪电一般，挂着风就到了。哪知这叫花子，一不慌，二不忙，微微把头一歪，这一掌击空。叫花子还说呢：“
0: 哎呀，有一只耳朵下酒还不够啊！哎，还想要我的耳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得还你一招。”
1: 说时迟，那时快呀，花子就把那小黑手探出来了，如同闪电一般，是直击不知名的老道。
3: 这个老道可不简单，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个叫花子一伸手就知道来者不俗，他没敢还手，念了一声无量天尊，一下腰，叉叉叉叉叉叉，三窜两纵就钻进树林，消失不见。这个不知名的老道把那个大点的孩子给夹着走了，还剩下个小点的孩子。这是贺长兴贺道爷捂着受伤的伤处，驾着大和尚志明赶紧来到老花子的近前，十里道谢呀。显然这个人要不来，这小孩也得叫人家夺走，也可能僧道二人的命保不住。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
0: 哎呀，算了算了，你是贺长兴贺道爷，你是孝如来志明
1: 啊？是是，好好啊，
0: 不愧是临安的三贤。不过呢，你们做事情太不检点了，因为三贤你们还有个大哥，大哥叫宗谭吧。
1: 正是，
0: 你们两个这么做岂不株连于他呀？
1: 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无量天尊，老人家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哥俩商量这么做的。
0: 谁让我赶上了呢？希望你们二位赶紧把这小点的孩子背走吧，远走高飞，保护忠良之后，你讲话了，叫他长大成人传授的浑身绝技。
1: 你们两个这么做岂不株连于他呀？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无量天尊，老人家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哥俩商量这么做的。
0: 谁让我赶上了呢？希望你们二位赶紧把这小点的孩子背走吧，远走高飞，保护忠良之后，你讲话了，
3: 叫他长大成人，传授他浑身绝技，好给他的祖先报仇啊。时间不早了，我花子也该走了，希望你们二位保重，后会有期。不过我再告诉你们，我走可不是白走，我要追赶那个杂毛老大，我把那大点的孩子说什么我也得夺回来，将来让他们小哥俩团聚。再见了。还没等僧道再说话，就见叫花子一晃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那要说怎么夜幕呢？您想想，日头压山的时候发生的事儿，经过这么些折腾，什么时候天可不要黑了。僧道二人一商量，这是大道啊，地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这哪行啊，利用这机会赶紧把尸体掩埋。绿林人办事讲究干净，商议之后他们就搬运尸体，说掩埋一无锹二无镐，这本地都是山，出来石头就沙子，上哪儿埋去？道边树林有沟有坑，哎，把死尸列在坑里，拿树叶沙土盖上一层，就算掩埋了。要不说呢，这个人呢忙中有错，你倒看看你们杀了多少人呢？原来一共是八个刺客，他们在掩埋尸体的时候活生生少了一个，他们俩都没发现，也没数这个数，忙忙乱乱用树叶的沙土盖好之后，又把自己的人高龄渔民四名烫子手也全都掩埋了。后来呢，要掩埋冯氏，就是高宠的妻子，满以为他死了，嘿，哪知道没死。贺长兴就发现妇人的手指微微的抽动，两天尊妈看着样还有口气，到了现在也不能顾及什么男女有别了，讲那些没用。贺长兴弯下腰把夫人轻轻地抱起，晃动她的肩头，大和尚志明忍着疼痛在旁边也低声呼唤。时间不大，冯氏居然把眼睁开了，嘴唇动很要说话，但是声音极其微弱，根本听不清。贺长兴只好把耳朵贴到夫人的嘴唇上仔细地听着。大和尚就问夫人，有话请讲，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夫人断断续续一字一板说了一番话，那个声音呢简直太低了，如果咱们要学他呀，您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呢把这声音呢放大几十倍。他大致的意思是说，没想到在黑虎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临死之前呢闭不上眼睛，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俩孩子的身上看得出你们二位是好人，我不能隐瞒，全告诉你们。方才那个老道夹走那个大一点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也是高宠的孩子，原名叫高杰，后来改个名叫高峰， 求二位千万记住，现在剩下这个小一点的孩子

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岳平，这就是岳大帅的幼子啊，现在改了名字了，叫高波。不管若干年后，要想叫这俩孩子相识，我给留了记号了。那长子高峰在左脚心上刺了字了，带个风字，但是这个风字少一点儿，二位切记。我身边这岳平，也就是这个化名的高波，右脚上有一波字，波字三点水边也少一点儿。他们将来不管何时何地，如果不相识的话，把袜子扒掉一对，他们就是哥俩呀。我希望二位好好活着，无论如何要把二子栽培成人，掏出虎口，拜托了，拜托了。说完这套话，下边的说什么也听不清了。把贺长兴急得直出汗，夫人，你说什么？夫人，夫人，这夫人也着急，顺着伤口咕嘟咕嘟往外直冒血呀，他中了火龙镖了，而且这个部位这是要命的地方。就这样能说一番话，这就不含糊。这夫人觉着完了，没说完的话怎么办呢？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衣襟，指着这个地方啊。僧道一看，哦，这有东西。最后，冯氏俩眼瞪得溜圆，绝气身亡。夫人，夫人。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两个人都掉眼泪了，轻轻地把冯氏放下，琢磨着他用手指这地方是有东西。哥俩商量之后，就把他这个衣裳襟儿啊，刺啦给撕开了，果然发现里头有封信，在这个衣襟里头缝着，他要不说任何人也发现不了。再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这封信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一个人写的，后一部分又是一个人写的。他们先看前一部分，笔锋刚劲有力，十分潇洒。上写：“冯氏弟妹雅健，就指死者冯氏。五弟高宠于飞，乃杨左之交。”呀，显而易见呢。写信的人是大帅岳飞呀，看来这封信太珍贵了，因为人已经不在了。往下看，宠弟为国捐躯，乃武将难免之义举，小兄知弟妹无出，今派我府乳母严氏携带我之幼子岳平送与弟妹膝下，从此改姓为高，使高家坟营有拜孝的儿男，弟妹膝下有承欢之乐。切记，岳平今年三岁，6月13日午时生。下边写着：迎靖康还朝之日，既是高月团聚之时。

跟岳飞八拜结交最好的弟兄，也是岳飞手下有名的大将。牛头山救驾，高崇挑花车，举世闻名，妇孺皆知。就因为这样，在阵前阵亡。那么高崇死了之后，剩下他的妻子冯氏，其实这个冯氏没开过怀，他没孩子，要不然的话，岳飞怎么把岳子岳平给了他了呢？岳飞就考虑到高崇死了，老高家没后，在那封建社会专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这是一件大事啊。为了安慰弟妹，忍痛割爱，把幼子岳平让奶妈严氏抱到高府，就算过继过去了，送给老高家了。因此岳飞才写了这封信，也说明他跟高崇的关系。这是刚帮硬证，一点不带错的。可是咱们再说下半部，这封信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出自妇人的手笔。上边是这样写的：妾无出，妾就是指他自己，也就冯氏自己说自己无出，就没生过孩子。弟高陵之子高杰，因其母早丧，也归屋收养。到现在他闹清，被抢走那大点的孩子，原来叫高杰，也不是他生的，是死的那位高陵的儿子过继过来了。因此他先说明白，弟高陵之子高杰因其母早丧，归我抚养。高杰长岳平两岁，故杰为兄，平为弟。下边接着写：可叹岳帅风波遇害，故将高杰改名高峰，岳平改名高波，令其不忘风波亭之事耳。哦，怪不得改了名的，风波亭，让俩孩子什么时候别忘。下边接着写：孟母三迁，岳母赐字，拙父无德，何敢相比？幸存后世，用以教子。高逢氏手书，绍兴11年除夕夜。可能啊，冯氏就预料到早晚得遭毒手，该说的话得说清楚，因此写了封信缝在衣襟的底下了。僧道二人看完书信，这才明白，想起岳大帅被害之时的情况，二人是潸然泪下。天哪，天哪，真是没有好人的活路。为什么自古至今奸臣横行，忠臣被害，公理何在？呜呼，公理何存？俩人哭罢多时，赶紧把冯氏的尸体用床被把它卷起来，也抬到沟里，用石块沙土掩埋。那位说上哪儿找背去？您别忘了，还有4辆飙车呢，飙车上拉的都是搬家的东西，被褥、毯子什么都有。闲言少叙，把冯氏掩埋完了，把血迹擦干净，可疑的东西呢也都挪吧了。这时间就快到了半夜了，那小孩岳平昏昏沉沉在道旁躺着，僧道一想这孩子非病不可，吓也吓对了，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吧。两个人站起身

天来，把月平抱到怀里，刚要走，就听树林里头一阵大笑，跟鬼叫差不多。深更半夜，让人听了之后是毛骨悚然呢。僧道回头一看，从树林里头走出仨人来。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风雷掌韩烈。上文书咱说了，领着杀手劫杀这些人，他是头子。本来智明长老给了他一掌，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认为他死了。结果啊，忽略了他没死。就这么一疏忽可坏了，这小子利用时机他跑了，如今搬来救兵要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温暖。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5: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早上好。
11: 早
10: 上。
0: 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嘿，早
12: 上
11: 好。
0: 早上好。
1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4: disco go，
13: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欢迎各位早间起床的时候迎接周末工作日的清晨，带有好心情。一早起来看天还行，但是今天天气其实也是有大雨的天气，提醒各位出门带好雨具，然后呢极端天气尽量的外部出门。各位开车需要上班出行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可以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互动留言。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9，欢迎大家随时来实时的了解路面的交通出行情况。今天白天预报有大雨，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预报有中雨，西南风一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有小雨，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1度。这几天连续有降雨的情况，各位一定查看实时天气情况，出门带好雨具。高速路况，因为道路施工，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517公里至524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计划施工时间为7月27号至7月30号。提前了解高速路况的交通情况。今天早间听歌啊，咱们一起做点给心情添加剂的事儿。如果有那么一首歌可以当成你心情的补丁，你会选择哪首歌呢？其实我们心情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类比成像程序一样啊，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的漏洞、小的缺失、小的遗憾。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点补丁给它弥补上。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做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往往，这种小补丁添加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好像真的是整个让今天一天，或者是好几天的心情都变得那么不焦虑、不焦灼了。所以各位，如果有一首歌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可以作为你好心情的补丁呢？欢迎来告诉我。开始的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聆听这首治愈国风的小清新金曲，特别适合早间补丁你早间起床那份有点疲惫、有点刚刚起床身心没有开机的那份小心情的补丁。

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啊。这种如果就的话，这种风格体，应该说是从之前，文章一样的东西出现之后，变成到了歌曲。而这份体验的过程，往往真的让我们感觉到那种生活的小惬意。其实开篇曲，我们压力也不要那么大，去告诉自己，一整天的开始压力也别太大，坦然面对今天一天要面对的、要忙碌的事情，一步步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接下来让我们重新把时光轴拉回到1980年，这首歌在1980年创作出来的，看似好像挺久远，但对于60到90年代的这些朋友们来讲，这首歌并不陌生，因为曾经毕竟作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年少的时候这首歌就很熟悉，只不过经过翻唱了之后，应该说是一种朝气蓬勃的一首歌吧。过多介绍，今天引入这首歌曲，只是想希望能够把这种力量感重新在现在拉回到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现在的心情做点动力，做一份动力的一个小补丁，希望我们能够重拾当年那种感觉。这首歌，年轻的朋友，

属于每一辈人。这首借由这首歌曲，只不过给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工作、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的八零后们，再有鼓鼓劲儿。你我都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希望每一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音符，一起为生活和幸福做贡献。音乐声即将响起，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一首治愈的老情歌了，但也没那么老啊。起码曾经在网络火爆的时候，这首歌曲一度成为了很多短视频平台的 BGM， 然后呢，很多人也会选这首歌曲，特别的熟悉。这首歌名字也很熟，因为当时在全网非常火爆，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

很治愈的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生活挖坑我种树。看似好像是一种很佛系的心情，但实际上是讲究一种配合。大家种过树都知道，一个是挖坑种树，是浇水盖土，这个几个过程是一个流水线。所以有些时候，把这种小惬意给它写成了一首，类似于像口水歌东西一样，不过分。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处处可能需要的就是这种小的精神食粮。所以早年的时候，希望这首歌也可以成为你的一种心情补丁。早年大家都很忙，无论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上学，都要忙生活、忙工作、忙生活的节奏。所以下面这首歌曲，让我们重温一首经典歌，来弥补和让我们的心情再舒缓一些吧。这首歌曲是经典的国民金曲的翻唱，原唱是田震啊。有一部古装剧你还有印象吗？叫做《霹雳菩萨》主题曲，我大概其有印象啊，应该小时候看过，因为以前小时候这样的这个剧和歌啊不是很多啊，或者说那时候听歌只能通过影视剧，所以大概其应该有这个印象。然后这首歌被谁翻唱呢？被周深给翻唱了，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这首歌其实原唱周深拿来之后啊，打磨了好几个版本，据说打磨了8个版本，不断的在进行尝试，后来选择了这首现场既朦胧唯美又治愈人心的旋律，然后呢整个在一种安然自在不负相遇的这个状态之下演唱的这首歌曲，比较适合现在我们如果说早间的话，或者一天忙碌开始的话，挺适合来听的。这首歌叫做《水姻缘》。

有人总是会说还是经典老歌好听啊，其实只不过一些旋律在那个时期没有过多复杂的态度想表达和表述。现在有些歌曲是因为映衬着现在可能相对于生活比较信息比较多，然后呢想表达情感也是比较丰富，越多的时候可能听起来就越复杂，就没有之前的单纯那么简单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一首经典的歌曲，一首老歌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压力啊，只会让我们听歌得到一些惬意。我想这可能就是一首歌带给我们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今天早间我们就回归那些可以让我们带来一种精神感悟、精神补丁、心灵补丁那么一首歌曲。如果你有这首歌的话，你会推荐哪首歌曲作为晨间心情补丁的一首歌呢？欢迎来告诉我。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这位歌手从超级女声出道之后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应该算是他刚开始写自己做的一首歌曲，自己写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他本身就很小众，他叫尚雯婕。只不过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和声线比较有特点和代表性啊，偏中音偏美声的发音方式，然后呢加上配合一些歌曲也算是比较耐听。只不过他的歌曲很小众，所以有一些歌曲我们听得不惯，难得几首歌曲能听得进去，而这首歌是其中一首，出现在了我是歌手第一季第一期的现场。这首歌曲在2012年发行，是他的原创金曲，当年就斩获了年度金曲大奖，特别是为那些追梦青年创作的，应该说是对抗命运一种信仰。所以这首歌曲早间听，送给每一个无论你是几零后的朋友都不为过。这首歌来自尚雯婕，《最终信仰》。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来去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每早六点记得大声听。今天白天预报有雨啊，各位出门带好雨具，开车出门的时候也要随时观察特殊路段极端天气下的积水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分享你所处路段的交通情况或者需要求助的信息就可以了。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出行啊。今天的天气情况，雨量据说挺大，但是也只是个预报，我们及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就好。今天白天预报有大雨，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预报有中雨，西南风一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有小雨，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我们来帮助陈女士发布寻物的信息。她说，今天早间5点左右，打车从太平大街公交车站上车，到工大下车，将一些物品遗忘在了车上。陈女士电话是13045110787，13045110787。在这里发布这个路况的提示信息啊。从省民博物馆内的，为了推进哈尔滨市热网一城一网民生改造工程，保障城市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7月23号至9月1号，文庙街将实施阶段性的道路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道路部分车道封闭，通行方式调整为单向通知。希望各位随时途经路段时候，了解一下这个路面交通标识和交警部门的指挥和引导。好，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我们轻松一点啊，来自于有一点点无厘头的 BGM， 应该算是在去年特别全网火爆的一首小歌啊。这首歌曲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这部电影你看过吗？里边有沈腾啊，我们开心麻花这个团队，应该说是有一点点魔性的编曲，里面是三个人的趣味改编，有草原怒音、腾格尔老师，俄式旋律特别家里的，然后还有一个趣味说唱。应该也映衬着这部喜剧电影，也算是一个新春的贺岁片。我当时看了一下还行，虽然不及麻花之前的几部喜剧大作，但也挺有意思的。如果闲来无事没看过的话，看看也好。电影叫做《超能一家人》，这首歌叫做《热爱105度的》。

挺魔性改编啊。当然这首歌不能听多，就是偶然调皮一下听一下，调节一些心情，就那种味道就好了。听多之后吧，真的就有点磨耳朵了。所以下面这首歌曲我们重新回归到深情的情歌，这首歌两位歌手唱歌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先报歌名，非常熟悉，这首歌叫做《征服》，那很熟悉了。而且重新翻唱的人很多，什么杨宗纬啊、林志炫啊、关喆啊、赵传啊等等，非常多。而这个版本来自于薛之谦和崔娜丽莎，在我们的歌第三季的现场，两人重新编曲，从叙事到整个怒音的高音的爆发，从深情款款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恨纠结，层次非常的明显。而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不向命运低头但又臣服的感觉一下唱来。早间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征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小困惑，能够征服今天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来听

这个版本觉得改编怎么样？我觉得改编的蛮过瘾的哈，让我们听完之后头皮发麻。整个由转音，由浅入深，整个到情绪后续的释放和爆发。如果早间出门的时候，你正在寻求有那么一点点的要素可以帮你宣泄一下的话，这首歌刚刚那一首歌也许可能刚刚好，甚至你可能跟着在哼唱，甚至跟着在一起发泄，甚至有一点点感动。好吧，转换心情，我们把下面这首歌曲一起推出来。这歌曲早间适配的话，应该算是一首治愈的那种励志型的小歌曲，叫做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让我们告别迷茫，共赴前行。

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种惬意的小贴心，希望早间的时候，在你忙碌的早间，能够有那么一首歌可以作为你的心情小补丁，补贴一下，补丁一点，也许你心情会突然间变得大好。一天很忙碌，每个人都有忙碌的事情，甚至忙碌起来可能不会那么顺，但是我希望早间的时候偶尔听到一些小小的歌曲，能够帮助你起到一个大大的作用吧。好了，今天歌咱们听到这儿吧，时间关系稍后请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北京时间的7:0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转中雨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一级至二级，30度到21度。好，欢迎各位呢来到视频号里打卡报道了啊！今天来到比较早的呢，像是秋韵、佳言一行，而且两个人还在那对话呢哈。后面还有有趣的灵魂都在问，哎，周阿姨去哪儿了？和大家说一下，周阿姨呢今天早晨啊正式带队出发，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一路上啊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如果您想跟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一起出门这个游玩的话呢，别忘了我们有任何的这个路线呢都会在节目的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周阿姨带队的旅行路线呢也就正式出发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咱们925的微信视频号，我们有最新的任何动态呢都会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有朋友问了，那说周阿姨带的哪个团呢？啊，她带的是7月24号的贵州团，7月24号的贵州团啊。所以呢，之前想跟着我们去贵州的朋友，这次呢也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终于和周阿姨一块出行了，也确实是对于咱们925交通广播呢这个早晚高峰主持人呢工作的那个内容呢确实比较多，所以呢很难啊，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和大家一块出去玩去啊，我都羡慕了。还有这个佳音行啊，特地给这个秋韵回复了，说周阿姨去哪儿了？周阿姨啊，带队出征了，出去玩去了啊。对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说赶上这一次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呢，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出行。亲子招牌来了啊，他说啊，终于等到周五了，今天呢可以给我票了啊，我明天可以去了。啊，咱统一一下啊，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啊，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跟我们来留言，然后呢大家记得啊，留下您的关键信息，姓名、手机号啊，这些信息要留下。您在哪一个平台留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啥呢？视频号第一啊，留这个个人信息是留不下的。为啥呢？因为你在那上面留个人信息的话，平台是会屏蔽的。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大家不要着急，凡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与我们在线互动的都有机会啊，获得明天晚上的咱们冰雪大世界为大家赠送的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的这样的演出赠票，一人两张。那如何来获得呢？很简单，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随时和大家进行互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啊，包括点评新闻、路况信息，或者是随时发来您的互动内容，然后呢后面加上一句话，我想要票。因为呢我们这个票呢有一个限制啊，是得在今天得票的朋友明天的晚上才能去看演出，所以也就是说只有明天晚上的这个票是管用的。那您今天要了票，明天晚上您去不了，这个票就浪费了啊，票就浪费了。所以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送出三组，一个人呢是两张，就是一共六张票啊，在今天晚上送给三位咱们的幸运听友，在这儿祝大家好运。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大家记得像是金字招牌啊，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进行留言，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天使教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嘿嘿，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

0: 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变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止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1: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2: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2: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2: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2: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不是
3: 好，北京时间的7:1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刷新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那日前呢，记者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据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黑龙江省的货物贸易出口进出口总量呢达到了1712.4亿元人民币，那同比增长7.2%，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增长4.8%。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的邮政行业的数据啊，看这个数据呢，大家知道最近呢都没少买快递。在近日呢，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呢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的邮政行业的业务量呢、收入量以及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是双提升。其中快递业务量呢总量完成了47173.6万件，同比增长7.9%。邮政行业的业务收入呢也是累积完成了53.1亿元，同比增长3.0%。在其中快递业务量累积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5.2%。全市的业务行业呢同比增长业务量达到了54925.7万元，同比增长6.7%。这里离不开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寄递业务和存储业务的功劳。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市南岗区呢，进化街呢也是修缮结束了，而且呢市民出行更加的安全放心了。家住在南岗区七正小区的张阿姨呢就说啊，自己家门口啊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这脸上呢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说呀，现在的这个路好了，走得更稳了，这心呢也更敞亮了。以前那个路啊，一碰到下雨天呢，那真是泥泥洼洼的，而且啊这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出门真的得小心翼翼。那据了解呢，七正小区呢也是正有6栋的居民楼和43个单元的常住居民达千余户。进化街呢作为贯穿小区全域的核心道路呢，是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因为呢建成年代比较早，所以长期啊有这个道路进行碾压的损耗，逐渐呢让这条路成了居民的烦心路。而小区老年居民较多，出行推步车的情况呢经常遇到磕磕碰碰受阻，所以出行也有一面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那经过一方的施工之后呢，定于今年的6月18号呢正式启动了相关的修缮工程，终于呢是彻底竣工了。工作人员呢也是充分的听取了居民的诉求，细化来进行摸排，来探查现场的市政隐患的这个情况，同时呢将这个历史难题呢彻底解决了。全面提升呢使道路的质量呢更加的畅通，而且整条的道路修缮装备呢工作于7月18号呢也是正式的圆满完工了。这下啊，收音机前的老年的叔叔阿姨，如果您家住在七正小区的朋友，可终于是把这个路段呢给大家修好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点啊最近关于这个用户啊使用 AI 结果呢把这个产品啊给弄坏了，看起来呢是瞒天过海，

结果呢，这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啊。话说网购仅退款本来呢，这属于是电商平台呢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做出的一项便利的措施，但是呢被某些不法之人呢动起了歪脑筋。最近呢就在湖南的衡山县啊，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照片，以商品的这个质量有问题而为缘由呢，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了客这个商家的货物的一件案子。其实这样的案子呢，咱们也是屡见不鲜了。之前呢，在平台上呢，不止一次提到啊，有这个利用 AI 呢，哎，做了一些这个网络谣传呢，甚至说呢，来进行 P 图啊，可以说呢，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但是呢，假的就是假的，它永远真不了。那收音机前各位啊，大家呢，虽然我们不用这个 AI 来进行修图、冒充这个次水果，然后来欺骗商家，但是大家平时在网购消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被 AI 这个图片所迷惑的一些产品买到手发现货不对版，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欢迎大家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但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

霞飞路的87号来自于黑棒组合哈。丸子说了，这歌呀太有品味了，谁选的？霞飞路的87号啊。这首歌呢可能是属于啊80后的一段这个记忆啊，我印象特别深。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我刚刚步入这个大学校门啊，走入到这个天津艺术学校的时候呢，在出租车上收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了，北京时间的7:20，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呢此时此刻啊您正在这个早高峰当中呢，不妨跟着我们节目呢一块互动啊，帮着我们来在线点点赞。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然后在线点赞就可以了。说实话，一到暑假的时候呢，正是孩子们放松的时候啊。无论说是这个高压的学习呀，让大家那个传播起来，放假了，自然而然呢，我们就要放松一下。但是呢，一放松啊，这个电子产品使用啊，就有可能过度，用眼过度，时间一久啊，对眼睛呢，会造成一定的健康隐患。哈尔滨爱尔医院的建院啊20周年院庆，那么在暑期呢开启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眼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所有学子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啊。那我省近视眼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的张毅院长呢，同时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啊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为大家带来的呢帮助以海量的摘掉眼镜的经验呢，为所有的近视眼同学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做专项的方案，同时呢更有啊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高近视眼手术的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眼手术咨询热线您可以拨打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记好这部电话，0451-888-10988。

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识别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加言厉行来了，他说啊，这个汇报一下啊，感谢925观赏哈冰秀，美轮美奂舞，啤酒花车游，同时我目睹梦想青春舞，不怕风雨阻，冰箱开心谱、啊、香贴开心谱啊，他说啊，这是看完咱们哈冰秀以后呢，这个哎，这个录像啊，并发到了这个抖音上啊，我还获得了冰箱贴啊，还有这个啤酒节的流沙模型哦，那真的是哈、啊、一举多得了。咱们呢既能欣赏到这个好的这个节目，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哈冰秀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和优惠。那这次呢是由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带来的一次福利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想和像是加言一行、咱们925听友一样啊，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今天就有可能领到哈冰秀的入场票。同时不要忘记啊，咱们今天领的票呢一定是在明天晚上把它消耗掉，不然的话呢过了时间这个票可就作废了。西雨来了，他说点赞了啊，这个喜欢泽南的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好的，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线来进行互动一下。节目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7:23，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而另外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想啊参与到节目话题讨论，或者是想得人门票，大家直接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有2个小时925交广早高峰直播，大家如果想领取这个门票的朋友，记得啊，在我们公布了中奖名单之后呢，您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而且是2个人的，因为我们一位听友呢给2张，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在一条信息里边，然后呢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别发啊，现在发太早了，你这属于把这个个人信息给我们了吗？等到我们正式说啊，我说这个今天中奖名单都有谁谁谁，这个时候呢您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然后呢人家官方有要求，他说你不能这节目一开始就马上发了啊，咱得充分照顾到所有听友们，大家呢意外起意啊，同时大家都发送这个信息互动，然后呢我们在听友里边随机挑选3位啊。你说之前中过奖的话咱今天就不领了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出行的旅行线路了。那之前跟着925交通广播去贵州的朋友，大家呢，你可是来着了。为啥呢？因为这次呢，由周阿姨带队啊，主持人周锦老师带着大家呢一块到贵州出行。而且呢，这次旅行呢，我们是6天5晚的一个大行程哈。但如果说呢，您说，哎呦，这次贵州我没报上啊，您也不用着急。进入到8月份，8月5号，咱们为大家呢也带来了专属的出行路线——桂林游。6天5晚的行程啊，纯玩团，无宵无车宵无景宵，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啊。每天呢是9点出发，咱们拒绝呢早这个起早，拒绝这个赶路，让大家的旅行呢张弛有度，真正做到了轻松自在的，还给这个旅行呢带来一个轻松的时光，老人孩子都能够从容玩，而且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出行负担。
1: 健康生活想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好了，接着跟大家说啊，这次出行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桂林游。那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呢，为您带来了一场全程轻松的旅程，而且全程入住到的呢是4晚的希尔顿酒店，就是4天晚上连着咱们住希尔顿酒店。希尔顿酒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品质相当之高，推窗可以看到桂林城的山水夜景，而且呢还升级一晚，安排了一晚呢阳朔5钻酒店，让大家呢在浪漫期间呢来进行开心的游玩，同时晚上呢也可以啊好睡一个好觉。跟各位说，这一趟的旅行费用只要4999元。而且呢咱们这个全景啊是给大家带来的像是3星船的大漓江，还有呢提醒各位，我们这次会领大家去看这个车染缆、十里画廊、月亮山，以及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阳朔西街，毕竟呢咱们在这住，对不对？还有呢是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和7星公园，这里边啊很多的景点呢都是大家在短视频上看到过的。那今天925交通广播全为大家带来了，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咱们来详细咨询。
2: 925空港快讯。
0: 好，北京时间的7:28，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53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近、超重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是 P4 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好，想报名旅游的朋友，大家记得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我这有时间呢再给大家通过，然后您只要输入2个字说旅游，我就知道您是想出门游玩的了啊。好，北京时间的7:29，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呢咱们不光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哈冰秀的这个门票抽取的活动，同时呢依然还有咱们抽大奖，在固定每个周五抽大奖。抽奖规则和大家说一下啊，只要大家之前呢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就是下过单，之前这个化妆品啊、服装啊等等的这个产品，就是您回复关键词之后在咱们平台上下过单的朋友，今天都可以参与到抽奖。咱们截止到2个月之内的订单都是有效的，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什么样的礼品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可复美的 补水降温神器啊，可复美的吨吨喷雾。如果说呢，大家呢也曾经在平台上下过单，不妨今天呢跟着我们一块抽奖。那需要您做的是什么呢？咱们在8:05啊，过了这个八点以后呢，咱们安排一波抽奖。大家只需要将您购物的截图，把您购物的这个截图里边包含您的订单号啊，还有日期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参与抽奖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只抽奖最置顶的这一位朋友，也就是说呢，您发完信息呢，我们不刷新，等到大家信息都发完以后呢，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咱们点在最顶部的菜单栏上面是哪位朋友，他就会中奖啊。我们在这呢先祝贺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中奖啊。当然了，只能得一位，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每个周五都有抽奖的这样的环节，每个周五都来进行抽奖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一款的洁面。说到这个洁面啊，大家知道夏天这皮肤啊特别爱出油，天天洗脸啊总是感觉这皮肤啊洗不干净，随便找一款洗面奶啊要不然呢就洗完以后担心这个毛孔里边洗不掉那些油脂会残留，但是呢又怕啊这洗的脸太紧绷了，出现泛红啊刺痛啊，想要洁面到位，同时呢又希望温和养肤，那洁面呢真的是不好找了。今天给大家上款狠货，给您带来的呢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下面时间让我们也联系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4: 哎，泽南好。对，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海蓝之谜的洁面呢，就是大家肯定很熟悉了，海蓝之谜品牌，但洁面呢跟他家这个品牌主打的这个核心理念是一样的，就是清洁加护肤两手抓，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呢跟精粹水是一样的成分，就是神奇的海洋精粹，配合着他家独家专利的这个丝洁水，从成分上那就赢了普通洁面，并且呢它在就是您取出一点儿，然后加水打出那种轻柔泡沫，它泡沫打出来呢是那种丰富的，然后还准是那种细腻的泡沫，它清洁力在线的同时也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所以就是洗脸的时候，它又给同时再给皮肤进行就是补水，然后所以达到了清洁加护肤两手抓的我们说主打的这么一个优势吧。所以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是又滋润，然后呢也不会有不适感，没有紧绷拔干的感觉，然后脸洗完之后会有那种清透感，然后摸起来呢之后也会感觉洗完脸之后就会感觉顺了，不就是摸着舒服了不少，没有那种麻麻赖赖的感觉了。
0: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这个脸呢一定怎么着呢，咱们得找好产品清洁，为啥呢？毕竟这脸非常娇嫩的一个位置啊，这一身的门面就在于咱这张脸，所以说洗干净很重要。刚刚说啊，这赵岩说一下说我心坎里去了，麻麻赖赖的就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都会面临这问题，就是我买挺贵的这个洗脸啊，洗完了以后结果怎么样，我这个面部吧依然会感觉像是没洗干净没洗透啊，摸起来就会麻麻赖赖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大牌呢，真的不愧是大牌洁面啊，懂护肤的女孩子都离不开它，而且这属于日常刚需啊，维稳养肤啊都是一步到位的。那今天啊我们都知道这海蓝之谜呢，它沾上他家这牌子啥都不便宜，那今天赵岩咱们能带来怎样的惊喜价格呢？
4: 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宠粉价格就是拍一发二，当然哈咱们是属于零仓，就是零期的清仓捡漏，但是它的效期呢达到2027年5月，其实应该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你买一得二是正装，到手两支399，有可能大家会想啊是不是有可能啊用不完呀什么的，但是其实咱们这个洁面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日常刚需，有可能就早晚每天都要用的，所以这个时间问题是不大的，并且就是如果你要

0: 就囤两只，你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
1: 嗯，对
0: 对，不用担心。然后这个价格咱们是跨境直采的，这个正品保真，并且蚂蚁链全程溯源，咱们这个也是有保证的。所以只要是大家登录咱们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洁面，然后点进去链接，能抢到能下单成功，您就是属于赚到了。
1: 哎，真的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所以您拿回家以后呢，自用或者说呢咱送人，一人用一半，我觉得都特别合适啊。关键咋的，你说这谁一天不得洗两遍脸吧，是不是？把这脸洗干净洗清透了，这就很关键。把脸洗干净，为了接下来无论说是咱们美妆也好啊，或者说是养颜也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是不是啊？那话怎么说来着，就如果说这个脸洗干净了，洗完了以后呢，咱再上妆也好，或者说呢做养肤也好，它才能事半功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哈、啊、来这个刚刚赵岩也说了，官方旗舰店是125毫升的，正装卖到了就是870块了。那今天呢咱们还拍一发二，到手两只正装只要399元了。那如果说大家想下单想抢的朋友，抢到就是赚到了。那我想问问就是赵岩，他这个用起来包括他这个膏体的颜色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没用过的想了解一下，很好奇啊。
0: 就是其实海蓝之谜的洁面，它跟他家就是海蓝之谜的主打那个绿色，其实还是很配套很齐的。
1: 嗯，
0: 就是它挤出来之后是那种淡绿色的膏体，然后呢既就是也不会厚重的难推开，然后呢也不是那种很稀的，就是好像一挤出来就往下流的那种。
1: 啊，
0: 你只要就是它是那种厚厚的，然后就很舒适的淡绿色的，然后取一点在手心，然后轻轻一搓就能搓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哎，很细腻，然后那个泡沫很丰富的那种泡沫，上脸就软乎乎的。然后就是咱们如果说拿那个洗脸的那种是什么那个泡沫那个网
1: 啊，
0: 一打就能打出来很多的那种像云朵一样的那种泡沫。对，跟皮肤贴合就会很好。那如果咱早上起床，就肯定脸上是有油光的。那用它一搓呢，就能把多余的油脂，就是能给它带走，干干净净的。洗完脸呢，会感觉哎很清爽。那如果咱晚上就是一天带了一天的妆，带了淡妆下来的，甚至就是咱脸上现在一年四季都涂防晒嘛，防晒千万不要就是说哎我不卸，我只要轻微洗一把，它一天就消耗完毕了，这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好好洗脸，然后就算防晒的话，咱也要用洗面奶啥的给它洗掉，也不用额外叠加卸妆产品，你直接认真的搓个30秒半分钟，哎，这个粉底口红都能被带走了。然后冲完水摸，就是冲完之后你摸上去，哎，也没有那种化妆品的黏腻感，哎，就洗干净了。所以你日常用它清洁和就是清洁淡妆底妆这些也没有问题，省心又省事儿，就不用那种卸妆油卸妆膏了。
1: 哎，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士朋友们真的应该给自己另一半啊买上。为啥呢？就怕啊勤俭持家人家不舍得。女孩子学会爱自己，更应该把这种好产品呢带到家里去。而且呢它效期是到2027年5月了，洗脸属于刚需啊，每天都要洗至少两遍的。所以大家呢赶快下单，不用担心用不完啊。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提醒大家海蓝之谜的官网旗舰店啊，125毫升的正装洁面要卖到870元一支，大牌品质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咱们拍一发二，125毫升的正装到手两只到手只要399。我看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啊，回复洁面，对，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洁面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内容。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啊，就说啊有一男子呢频繁在网上下单高端水果，用 AI 呢修复，将这个好果呢给变成坏果了。那之前呢咱看到啊，这 P 图短视频也好， PS 技术也好，都是啊把这个不好看的 P 成好看的，人家呢哎正好呢适得其反了，用 AI 修图，直接呢把这个好的水果修成坏的，以这个作为一个条件，在平台上发起了仅退款。要说这也太鸡贼了。之后呢哎，平台呢已实在受不了这种男士的恶意的涉嫌的这个索赔，紧接着呢就报警了。那对此呢警方呢也介绍啊，由于该男子的这个行为十分恶劣，当时呢多个电商平台呢将横山县的列为了高危险的地区。而衡阳市的衡山县公安局的民警呢，赵警官呢就说了，说当时啊整个衡山的榴莲呢还有车厘子啊，那真的都买不到，为啥呢？人家不往这儿发货呀。电商平台呢也已经把衡山呢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区域，辖区的居民呢在平台上购买榴莲车厘子，商家呢看到地址只要是衡山的，干脆就不发货，这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接到报案之后呢，衡山县公安局的这个网安大队呢就是依托了电子信息的凭证进行勘查，还有 AI 的轨迹，包括 IP 的具体的链接进行追踪，终于在这个排查过程当中找到了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呢查获了大量啊涉嫌榴莲以及车厘子，同时呢也在啊其住所之内呢找到了75部手机，用于作案勒索的手机。不为别的，你就是这破家值万贯，这75部手机呀、啊，也够你喝一壶的了。那像这种形式啊，可以说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他呢是把这种赚到的食物水果呢，再通过闲鱼或者朋友圈直接线下呢，哎，好友来进行低价出售，就可以呢赚到钱了。以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形式啊，对此呢，谭某某呢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是供认不讳。那利用 AI 来进行科技伪造水果腐烂的照片，同时呢骗取了商家的这个退款，再将水果销售，可以说呢是无本牟利了。那嫌疑人谭某某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实际呢也已经触犯了法律。谭某某最终呢被判以这个诈骗犯罪，同时呢也被判以有期徒刑了，并处以了罚金。那法院呢经过严审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之内呢累计下单了100余笔，非法所得60个单果9到10斤的这个重量啊，包括黄金榴莲，还有呢五斤重的超大车厘子。涉案的总金额呢达到了16000多元。那对此呢法官介绍啊，判决之前呢谭某某呢就已经把所有的犯罪所得的赃款呢全部的这个退还了，而且呢单笔啊就单此案件的性质呢量刑呢基本在6个月到9个月可以来进行缓刑。缓刑轻饶他了。哎，大家也来说说啊，如果说您在这个真正啊电商平台买水果，买到了这个水果发现呢是腐烂的或者出现坏果了，您一般是怎么处理呢？啊，I人和E人的处理。

理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您是属于这个 I 人系的还是 E 人系的，是属于默不作声呢，还是呢也会啊和商家来进行这个交涉，把这个坏的给我换成好的，大家可以来说说。或者你也会选择像泽南一样多数情况息事宁人。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你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哎呀，偶尔买水果啊，像是泽南之前我在早高峰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啊，买过一次这个坏水果的经历。但是呢，这是出于自己啊是个嫌麻烦，所以说呢并没有找商家理论。但是啊，咱们买水果有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啊装修房子咱们一定长住了眼，要选择靠谱的，而且呢跟咱们925交通广播来一直合作的长期伙伴，才能做到啊既装修省钱，同时呢又能够装修的好。那925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清凉夏日的装修特惠活动了。大包整装只需48800元，让您拎包入住，体验一站式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注意啊，记得拨打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装新房，同时呢还有老房翻修，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相赠，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3-9797。新房好礼全屋家电或者是18投影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老房的好礼呢有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寸的这个70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还有呢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等等等等，都为大家安排。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您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快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知名品牌，环保标准达到了 ENF 级别，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拥有2700平材料展示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地址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好，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通乡街由厢房粮库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 0451-8211-9002-8799-7337。

哎，现在啊，咱们哈尔滨呢，正是啊天热的时候。那其实对于哈尔滨呢，这热啊就这么一阵儿。但是呢，这热天呢，也让大家呢说，哎呦，我还是想出去玩一玩，转悠转悠。您说桂林游路程比较长，我这假不太好请，那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来一次8月1号到8月2号的短途游，去哪儿呢？五常凤凰山。哎，盛夏已至啊，咱们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呢，也别让咱们的这个生活局限了咱们在这个方寸之间哈。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咱们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的瀑布群。同时呢，这里也是避开城市的喧嚣，让我们离开城市的酷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赶快跟我们走吧。那这次为大家安排的呢，也正是啊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的资质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摄氏度。这不就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还有避暑胜地吗？那这次出行呢，咱们的旅程呢会大家探这个打卡两大的核心景区。首先第一呢是海拔达到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泽南上次呢已经带队去过了，可以说呢非常的精彩啊。咱们是晴看群山，雨赏云海，无论晴天雨天您都有收获，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另外呢还有啊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而且呢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来到这里呢，你也可以啊被这个瀑布群所震撼到。再说说美食方面也不能少，小鸡儿炖蘑菇，还有呢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等。

等经典菜式都为您安排了，顿顿不重样。925专属团队为您打造的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咱全含，还有住宿啊、导游啊一下全含，不需要您再单花一分钱了，拎包就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同时呢咱们免去了奔波，推窗就看山景。另外呢，这次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福利优惠啊，925的听友咱们享特惠只要465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不到1.2米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中高考学生，还有呢这个两位家长都可以享有咱们925的专属的行程，价格多少钱？只要399，你看还有优惠。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9002-8799-7337。好，来关注路况信息。信息员王玉庆留言，他说文昌街与金星街交口一台轿车与一台出租车追尾了，导致呢和兴路由农林五道街往新苗圃街方向目前车行艰难。好的，感谢王玉庆的信息提示。文昌街由金星街交口一台轿车与一台出租车追尾，导致呢和兴路由农林五道街往新苗圃街方向车行艰难。感谢您的路况提醒，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821-9002-8799-7337。

提醒一下小熊宝宝，您的这个信息发的太早了啊，您这个截图发的太早了，而且不用所有的，只要一个两个月之内的就行。看看大家这参与热情啊。对，提醒大家一下，咱们过了八点之后呢，等到泽南我说咱们抽奖活动开始，大家呢就可以将您的最近两个月之内的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他的订单销售截图发送上来啊，发送一张就可以啊，多了不算，多了属于灌水。好了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提醒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抽奖的时候呢，大家不要错过啊。如果大家呢也想跟着我们一块啊找到这份这个幸运的机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到时候呢我在8点05分之后我喊抽奖开始，大家呢将您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图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想得到咱们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也提醒各位了，如果说呢您也想啊，在这个三伏天啊，可以说持续高温的日子里，咱们呢避暑，然后呢一起出来玩，想去哪儿呢？跟各位说，特别好推荐的呢，就是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哎，避暑游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之选呢，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清凉畅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呢解锁两大王牌项目，而且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梦幻美景，也让您呢在盛夏啊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滑冰包括呢花样滑冰啊，还有这个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示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也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让我们共同等您来体验。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里面哈。那咱们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送出三位幸运听友的这个奖品，每个人呢是两张哈冰秀的入场门票，每人是两张的哈冰秀的入场门票。那哈冰秀的演出时间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9:30到20:15，整整45分钟的演出内容啊，您一定要在晚上的7点之前，就是晚上的19点之前来到现场，然后呢等待进行换票。那今天呢在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三位幸运听友每人是两张啊来自于哈冰秀的门票。大家需要怎么做呢？就是在稍后啊泽南点出

好，我看到了，这是小熊宝宝的信息。他说为啥昨天我下单的这个包还没有订单了？您这样，今天如果还没有订单消息的话呢，您稍后啊，这个再把这个信息呢发给我一遍，我帮您看一下，或者呢我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移给咱们工作人员。您这个订单号现在有没有？确认一下，咱们这个订单号有没有？是看不到具体的这个订单地址，还是说完完全全就是下单以后没看到这个订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7:55啊，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公布一下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公布一下今天获得哈冰秀的这个名单啊，都有哪些朋友获得了今天哈冰秀的具体的门票呢？好，在这儿呢，我先来恭喜一下啊。做最好的自己，恭喜这位朋友啊，他说啊，哎，我能去，我也想看这个哈冰秀哈，这个参与了好几天了，希望今天能中。好的，机会留给你啊，在这儿恭喜一下做好做最好的自己一位朋友。还有呢，咱们的另外两位听友金字招牌啊，金字招牌今天呢特别执着，发了信息特别早啊，恭喜金字招牌，还有小做最好的自己。那恭喜呢，以上这两位朋友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当然了，还剩下一个名额，目前还剩下一个名额，还有两张票。哪位朋友如果还想这个获得门票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要票啊，我会把这个门票送给你。啊，好运来了啊！那我这样啊，恭喜一下好运。在这儿呢，以上三位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呢，将您的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还有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还有您的姓名啊，发送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在这儿恭喜一下做最好的自己，还有金字招牌以及好运三位朋友，抓紧时间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要发送两个人的都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三位每人获得两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的演出节目票。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黑大公路 K467+400公里处降雨已停，提醒各位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正常通行的路状态。另外呢还有绕城高速以及京哈高速已经解除限速了。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很短，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进行抽奖环节。